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旋转手臂运动，来身体坐直，头部放正，伸出右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一起画圈，1、2、3、4，2、2、3、4，大手臂不动，保持平衡，来一起换手，左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慢慢画圈，3、2、3、4，4、2、3、4，旋转手臂伸直，注意停顿，5、2、3、4，6、2、3、4，就是这样，非常好，空手也能瘦手臂，运动健康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没烦恼，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相声
1: ，no，
0: 到那罗美定中
1: 戏
0: 台中去，你看口。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三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

0: 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一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1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如何挑选装饰公司啊。总之在近期，尤其是在7、8月份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所以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说在7、8月份，就或者说在9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啊，暑期结束之前想进行装修的朋友们，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3: 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啊，就时间卡得特别紧，我就9月份我就要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能等了，你得马上行动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你最晚这个周末你就要订单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啊，这段时间是装修比较相对旺的一个季节。
2: 对。
3: 啊，你就是订单，像我们现在的话，原来我们正常排班是7天后就可以施工。那我们现在就10天后。啊，因为这个呢，就工人下不来啊，很多的前面4、5月份啊，包括我们6月份，我们很多整装的业主就是比较多，所以工人师傅呢，很多的公司呢是排得特别满，最主要你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完的时间是卡死了，所以大家呢，你不能再往后推了，你推的如果说这个给你按到你这个工期给你安排不了，那这个工期就给你如期完工不了。
2: 所以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但是大家往往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啊？就是我先起码挑选出3家，在这3家里面再去选。
3: 是的，最少3家，有的甚至5家，还有8家、10家的我们也见过。
2: 那么就是在这3家当中，最后再抉择出来一家真正会跟他签合同的，其实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3: 是的，因为这3家。你肯定是要约他，要都要来家跟人家上门量个房，量完房以后你还都要去实际去拜访二面嘛，这样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还要在最后综合再考虑，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快啊，得1周左右的时间，
2: 这算快的，肯定算快的，
3: 所以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理解大家这样来比啊，

0: 因为实际每一个装修的客户，实际对装修并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明白，所以大家货比三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心理和习惯，我认为是可以比，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很多的业主因为不懂装修，比啥呢？就比价，别的我不管，谁便宜我就找谁，谁便宜我跟谁聊，对吧？我们也接过很多客户，我们的设计师有时候去量房，十家公司排着队量房，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师都崩溃了，对吧？就是。因为九个都是卖的超便宜，就你四八罐装一个公司出来是，哎，我们的价就比那九家高，啊，基本上通常情况下，如果业主只听价格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被 pass 掉，啊，但事实上呢，真的，头几年，尤其六一七一八那几年，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我们从2019年之后，2020年之后，尤其我们近两年，哎，我们有发现一些很多很理性的一些业主，对吧？越便宜的他不敢找了。他说哎，这个最便宜的事儿我也不敢做，因为他自己
1: 贪便宜反而可能会容易出别的问题。
0: 是的，因为实际咱们现在的装修啊，实际从我干这11年，我发现我们很多业主的需求呢，从原来最终的就是只听价只比价，慢慢过滤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认知了，啊，他就知道最便宜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选，最贵的有可能我也不选，那我就中间的几个选一个啊，这个呢是现在消费者业主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大家不光听价了啊，是个他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真的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大家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环保等级高的房子，最高品质的房子，那个就是咱每个装修业主的愿望啊，我真的跟你实话讲，你花最少的钱他就装不出来好的房子，这不可能，
1: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是的，这个行业是重人工的，它人工占比就成本要比较高，它装修实际就两个成本，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在咱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人工费已经10万的成本占到6万，也就是说在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对，只要签个10万的合同，我完工之后我要给水电木完的时候要给到他6万，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工费省不了，你还要高品质，那你价格还压得低，他这个事情本身相违背的，你想要好的品质，你想要好的交付结果，你想要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那你就要对等的要给他相对好的价格，
1: 但听完您刚才这样说，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会害怕了，他说那你们四八宽装是不是特别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你这太贵了我也受不了，所以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别的公司报10万，咱们四八宽装大概能报多少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不一定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别的公司报多，我们从来不参考别的公司的报价，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服务，根据业主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根据现场，我们给你报一个我们的价格报出来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我报的是完工价，最终价格是完工了，这个价格我是不会给你中介加一分的，就这种方式，这就跟别的公司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我的环保，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查了重装，这是我的标准啊，很多公司不是这个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业主要住在那儿装，所以我们用的环保等级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要比很多市面上家装公司，我跟他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至少比他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我们业主单纯的拿价格来去拿别的公司跟我们来比，你不用比，我就告诉你，我绝对第一开始报出来价比他高啊，高就高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报的完工价，第二环保等级材料用的高，第三我报全了。所以这个呢是没办法低的，所以如果单从拿价格来衡量，真的我们真的你比3家5家甚至10家我都是最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对我公平了，最后装完你再看我的价，我一定不是在你这10家里最高的啊，是中等的，而且我们这个标准是完工就是以环保这条线帮你卡这个质量和服务的，而且我们最后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如果光从拿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大家至少有点瑕疵，
1: 起码不能看开工价，要看完工价，
0: 对，因为你最终是要看最终结果，最终的结果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是最终完了我还是最终那个价，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不给你有套路的家装，你关注我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马上我们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来到我们四八广场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今天现场啊，预约到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来到全国各个门店，包括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也是一份诚意哈。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亲自请教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直接联系到您可能会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0: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找别人装了，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真的就是博总本人一直在使用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通过博总的朋友圈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像这个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再来问一下博总哈，咱们四八快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一个装饰公司？
0: 这个首先我们
1: 就装出来的效果啊，
0: 是完全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装完的结果是中等，稍微偏上一点，
1: 中等偏上，让大家有一个定位。
0: 对，我们给大家装的方式不是最贵的，确实也不是最低的啊，最低的这个环保也给你达不了标啊，最高的呢，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服务来讲，我们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是轻装修重装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装修上花太多的。这个基本上是基础的东西是必须要做的，特别这种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设计就是不给大家去设计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好的设计给业主看完，业主想要，但是实现起来成本代价特别高，对吧？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设计，尤其让你花大价格，你比如说一个背景墙，一个复杂的吊顶，对吧？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没必要，
1: 再加上现在大家家里面的这个面积可能本身也有限，如果你说面积本身就是特别大，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工艺，但如果要是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更简单的装修反而显得你的空间会更加的更显大一些。
0: 是的，我们是立足于实用性，给大家来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设计。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啊，从我们做的这11年来讲，真的，我们每一次参加办我们完工乔切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在这个给业主拍的照片、视频对比现场那种感觉，包括业主现场那种评价，他说：“哎呀，我原来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尤其中老年人他是抵触的，他是不愿意动的，他觉得这事太麻烦了，我就将就着住就得了。”他爸把自己的身体累出好歹来，怕这个装完甲醛超标有味道，
1: 对，
0: 把健康带来伤害。实际当他装完之后，他真的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分享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修这么省心，我早做了，对吧？”他说：“我了解你们四八广场了解了好多年，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装还是不装，装还是不装，对吧？就是怕麻烦啊。”但是真的装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2个月，实际装修是。”确实是生活质量打乱了，但是我觉得看到今天的结果，我认为这2月值了，对吧？而且他装了，他自己说，我原来担心怕有味道，怕对健康有伤害，但是我现在装完，我真的我进去以后，而且我找了第三方检测，真的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让他放心的。第二个就是钱方面，他原来就是因为最早20年前装修的新经历就是给他加价，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提装修头都大，就觉得装修里头全是坑，就不敢碰这个事儿，
1: 怕被骗。
0: 哎，但是找四八广场装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超出我的这个认知啊，说好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最终呢，就他说我们管家给他解决了很多很多他的精力上呀，所有的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不懂的问题啊，我们的管家是由我们很多的业主给我们的客户评价，给我们的评价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你现在的时代在进步，家装这个行业呢也在发展。四八广场这10几年啊，我们 立足于就是服务。我们跟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真做服务这两个字了，就是你大活小活你找我四八块装，我第一我都会做。首先我跟传统公司定位不一样，我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全中国找我我都做啊，我不嫌你家活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我们相信只要你有个小活你找我四八块装，我跟你服务好，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认为你未来有更大的装修的话你会找我的。而事实上我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在咱北京来讲，我大约去年我们还是55开，50%居改，50%整装，我们今年已经到了65%的整装，35%的居改，
1: 需求发生了变化。
0: 对，我最早16、17、18在咱北京的时候，我一年能做一个月能做一户整装，整体翻新就不错，净是居改。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体翻新的业主找我们48块装的越来越多，有个别的别墅、大平层、毛坯房都找我们装，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的品牌的时间的沉淀，业主都逐渐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到最后呢，实际是你想吧，实际业主也看得很明白，能做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干个新房整装，对我来讲有难度吗？而且新房整装对于我们48块装来讲，装比旧房还便宜500，每一平米报价就便宜500。而且我跟用的材料环保等级跟我们旧房翻新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业主找我们过来说，哎呀，我就觉得找你们放心啊，我就啥心不用操了，说好的价就多少，你们给我有管家全程做，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有很多年龄也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做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目前有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0: 可以的啊，48块装全国连锁这11年啊，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正在选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选址当中，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
1: 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48块装的这个门店了。
0: 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1: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0: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 不可逆的、
1: 嗯、
0: 啊。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啊，这些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它的价格就往上走。
1: 对，
0: 哎，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人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嗯、啊。所以，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六五个城市，人工费整体占到总体成本的60%，
1: 嗯，
0: 其他的城市都占到一半，
1: 嗯，
0: 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我们48块钱，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
1: 嗯，
0: 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要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家师傅来做，你这个钱。

0: 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四八困难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第四个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十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五道，是不是就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啊，博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十万装，你这十五万的合同你要十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五万，而且十万签我肯定还得挣钱。
1: 嗯，
0: 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十五万跟那个十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十五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了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二十万也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十万十五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在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60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柜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四八快装，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困难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24年所上线的啊，是四八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们四八快修，我们也会给大家
1: 大活小活咱都能，
0: 是的，
1: 给大家弄好。
0: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话找我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针对快修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里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二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装修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 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到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到

0: 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庄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卜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2: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3: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变
2: 的。对，
3: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就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那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这么跟他讲，他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2: 有过来时路的。
3: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的，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斯巴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用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斯巴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斯巴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整装客户啊，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活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着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 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扩张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扩张，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

0: 播的活动。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课堂，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四八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0: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0: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帘洞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给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件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这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有烟尘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改不改的事儿，是真的对健康有伤害了啊。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花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外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

0: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广场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0: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快装3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2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2个师傅，在这2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1: 这个确实太细致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过到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未来你选择我四八困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一个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困装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一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0: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1: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0: 是的，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 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两倍三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48块呢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去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只有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1: 确实很有特色，
0: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块当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48块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的活动给我们发出来邀请，那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48块这个企业，在他们未来有维修有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48块呢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呢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

0: 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四八块砖，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四八块砖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块砖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砖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块砖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0: 我至少选择四八块砖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事实上你看是我花钱办乔迁宴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0: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四八块砖是有售后的嘛。
0: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你看我们四八块砖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迁宴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张名片。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2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2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2个漆一比，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0: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去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 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

0: 同等治疗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三十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剂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事业，就是大家到我们各个门店，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做这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哦、分享一下。
0: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1: 嗯
0: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1: 嗯
0: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嗯、
1: 分享欲很强。
0: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1: 嗯、
0: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
1: 嗯、
0: 一起来以后有一起判断，一起做决策，这样我相信你的决策不会错。
1: 嗯
0: 啊，那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如果说你实在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加我微信，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直播，你了解完之后我相信多少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四八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
4: 天气越来越热，你有

0: 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每天节目的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像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哈，如果说到了夏季了，比如说最近温度升高，您的爱车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小问题小状况，或者是随着雨季的到来有没有漏水等等相关的情况，都可以在探讨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像新车选买啊，然后包括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类的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二维码已经更新成最新版本了，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其实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群聊当中咱们也是来可以随时提问的啊。那么今天在维修保养的板块哈，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这一周大家在爱车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是不是和前一阵儿就是差不太多？基本上还是一些比如说漏水呀、或者是空调啊这类的问题会相对多一些。
2: 对，到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这些活比较集中。其实这个季节性挺强的，
1: 嗯，
2: 比如说再过两天温度上来，像北京这个位置啊，可能其他地方南方地区温度已经上来了，
1: 嗯，
2: 北京地区再过大概过了端午以后，可能温度上升会有一些水温高啊，甚至有些开锅的这个问题所在，基本上它是这些问题呢是和季节有关的，但是大部分我们观察以来啊，就是出这些问题的都是疏于保养，
1: 日常可能就
2: 不能动上，大部分
1: 是
2: 疏于保养造成的，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自己的爱车在日常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都经常说嘛，这个其实是七分养三分修的，让您的爱车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也能够陪伴您更好的更安全的行驶在路上。然后另外张工，就是现在到了夏季了嘛，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周末的时候到郊区去郊郊游啊，或者是短期的露露营啊等等啊，可能会有一些车友会开着车啊到一个偏远一点的山区，然后或者说会使用自己爱车的一些外放电的功能。那么针对于这些有露营需求的朋友，或者是这种去郊区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轻度越野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的？
2: 首先是就是你找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就是不是咱们单独这辆车去，一定要是接帮搭伙的，有最好是能有去过很多次的老手带着，
1: 有经验的，
2: 对，
1: 然
2: 后呢，选择这个地方一定要远离河道，远离这种比如说悬崖呀，就比如说发大水，落石，造成的这个人身安全上面的隐患一定要避免，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车，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路能走，什么样的路不能走，不是SUV 就能下野路，这个是和你的底盘高度、驱动形式、轮胎的规格，还有你的四驱的这种结构息息相关的，还也包括你个人的驾驶技术和平时保养的一个习惯吧，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原来啊，这个玩越野这个圈儿其实不能说坏吧，有一些人他忽悠人，忽悠着你去，这下巴没事儿，结果车坏了，
1: 有事儿还得自己担着
2: 修，
1: 对，
2: 有事儿还得自己担着，有可能有的地方保险还不赔，这个就是挺不好的，那现在呢，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你这个车到底 能走什么路，不能走、
1: 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能够这个去到比如说想轻度越野的朋友们，有是否具备这个能力，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都不用说特别复杂的路况了，就是有一些石子路啊，或者你想上一个什么马路牙子啊等等，就这些都是要对自己的爱车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认知的。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方便的这个功能，其实我就说两句啊。很多的车其实都有外方便功能，并不一定是电车。也不限于，也可能燃油车也有。
1: 对。
2: 但是燃油车的这个它的电压，包括它能带动负载的这个功率是多少，一定要了解的。它可能能这个车上有这个，比如说220的输出。但是您一定要看它的瓦数，比如说它只有180瓦，那您插一个电磁炉肯定就不行，就没保险。
1: 对。
2: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吧。
1: 带
2: 一个外放电电源，这个比用原车的好。别回头带足了东西，一插保险憋了，什么都玩不了，这也挺尴尬的。
1: 是的，反正提前做好准备吧。还是提醒大家，就不管您这个车是想去轻度越野的，还是想去露营的，还是想去郊游的，这个提前要做好一个保养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我身边最近有很多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规划了，因为到了这个七八月份了嘛，很多朋友想去草原了，因为草原呢现在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景色都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可能接下来就会有去草原的这么一个计划。就针对于这些朋友们，就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出发之前要不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简单的保养，然后我再去？因为你毕竟去了这个草原的这种地方，它可能在维修保养方面啊，这个应急方面啊，它并没有像城区当中那么的方便和成熟嘛。
2: 对，这个主要就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因为草原它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2: 白天特别热，晚上又凉，那么你可能早上起来得需要暖风，中午需要凉风，这个方面要提前检查到，对吧？还有呢，就是你的电瓶，它的状态，别这个一说夏天电瓶没事儿。其实你到了草原，晚上七八度，第二天早上还挺凉，可能电瓶如果差点了，早上着不了车。当然还包括轮胎的状态啊，刹车片啊，这些各个油水各个液呀，是不是都能够达到一个顺利的出行的这个前提？特别是轮胎和制动。

0: 因为咱们平时走的这个路呢是上下班，你开不出来问题有没有。
1: 水泥铺装路面、大部分的爱车可能很多的小毛病小细节都体现不出来，但你一到了一些复杂路况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了。
0: 对，没错，比如说底盘有一些松旷，你可能开平路没事儿，但是草原你一下路，这个叮叮咣咣开始响了，就比如说类似的问题吧，还包括从咱们家开到草原中间肯定有高速，一上高速方向盘抖，踩刹车也抖，没法开，就难受了，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保养的时候，除了做检查以外，就比如把车举起来检查，还有呢就是换一些油液做保养的同时呢，还要让师傅试驾一下你的车，看看有没有驾乘方面的问题隐患存在。
1: 那这种试驾比如说在城区内就是还是说嘛，就是水泥铺装路面上开，就是能体现出问题吗？
0: 这个试车就是每一个修理厂它都有试车路线。这个是每一个师傅他都有自己记住的，这个比如说我要试这个异响上哪编去，我要跑高速走哪段高速啊，这个堵车这个踩刹车对，走哪块路它比较合适。每一个这个修理厂的修理师傅都有这个心里有数，他有自己的这个诀窍。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注册二类修理厂的时候，会备案一条试车路线。这个都是这个有备案的，大家放心。
1: 找靠谱的、找专业的地方去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检查。但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是想去草原还是想去出去玩，就是对，还是那句话，要对自己的爱车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就比如说像一些油液的这个添加或者更换啊，你要不要在现在，比如说我下周就要出发草原了，我就到底要不要现在换？那你看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进行更换的？然后也要看你到没到一个保养的周期。假如说你已经到保养周期临近了，那提醒大家，也建议各位可以先去给自己的爱车提前保养个那么一个月，其实也没关系嘛，就是安全为主。那你要说我这个我刚弄完，我刚保养完很多东西，那可能你会更加踏实一点，你就放心的开车去就可以了。
0: 对，没错，这个周期咱们其实第一呢，咱自己掌握。比如说你要去像锡林郭勒呀、乌兰布统啊这些地方，离北京比较近。那或者四川呢，你可能去这个什么空中草原这些，你比较近的，大概在1000公里来回的，那大概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如果真是你是北京出发，我去巴音布鲁克这个或者去羌塘这些地方，那您就得真的做保养，甚至你得带一份保
1: 养东西去。那就是人家专业人员的事儿了。一般如果这种线路的话，也不用过多的这个给人家提建议，估计他们都会非常的专业，非常的熟悉。只是针对于咱们日常可能只是想出去玩个两三天、三四天的啊，这种这个度假的朋友们，这些如果说您选择自驾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再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哈，就是很不幸我们在去草原的这个路上啊，就是去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也不限于草原啊，就比较去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配套没有那么成熟的地方，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措施、应急措施？
0: 我觉得首先你的通讯设备要有，就是手机，特别是有一些手机有这种卫星通话的功能的，
1: 有些区域确实它是没信号的啊，
0: 对，它没信号，这就很难办，然后呢，还有我们要准备一些比如说衣物，御寒的。然后雨衣，同时呢，就这个您这个车，最好是能够，比如说这个玻璃水给它加满，并带上一瓶。因为草原这些地方它有虫子，你一跑高速或者速度一快的话，虫子撞到风挡什么都看不见，你玻璃水又没有，你很麻烦。另外呢，停车的时候咱也注意，这个草原呢是最好不压新草。最好不压新草。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草干了。也尽量不停在上面，因为咱们车有排气，它很热，停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火灾的隐患，这个大家要注意。
1: 这些注意事项吧，反正都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这个有这个自驾的需求的话，前期的准备包括在路途当中一旦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够做到这个心里有数啊，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不管怎么去玩，还是安全第一。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维修保养的专场，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张工提问，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

0: 放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然后来看看大家后台发过来的问题啊，这个小橙子在问，他说我这车刚提车了4000多公里就已经开始漏油了，说现在只换垫片能不能解决问题
1: 啊？这个太笼统了，哪漏油啊？
0: 具体他也没说。
1: 对，漏油的这个界定，我们说漏油基本上啊，形成了液滴往下流，
0: 和你能看到渗出来的那个印儿是，对，
1: 渗出来这块有点脏，它是不一样的，脏可能就叫渗油，或者说，很多车呢，它为了防锈，它是把这个机械表面涂了一层蜡，它是着土，着土以后呢，它会有一些脏，那我们要区分好，如果真是流油了，那才是漏的，
0: 就是已经有液滴流下来了。他说啊，他发过来了，他说是福特蒙迪欧啊发动机漏油。他说现在联系了厂家不退换车，所以这个过程很麻烦，所以现在就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赶快维修好。他说如果能维修好的话我也认了。
1: 啊，这个谈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您得连续修一段时间，连续修几次没修好才能考虑退换车。或者说您这个因为修这个把发动机换了它还漏，那才能走退换车的流程。这个只能是给您走三包去维修。因为漏油这个事儿应该算是一个基本操作，就修漏油是一个基本操作。您直接找4S店索赔吧，先不用有点问题咱就三包，那没有必要。
0: 是
1: 啊，
0: 但咱也能理解他这种心情，才开了4000公里的新车就开始渗油了，这事摊谁身上谁都会比较闹心。
1: 是，
0: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就确实是闹心点麻烦点，这肯定是的。
1: 对，而且它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对于这些欧美车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常见。
0: 明白，
1: 也不用太在意。
0: 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枫叶倩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新提的 Z9GT 纯电旗舰版，前两天开了一下高速，感觉一上高速就有车身不稳的那种感觉，像开船一样，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算正常吗？
1: 这个是这样，您得去感觉一下，是您在加速过程中有这个情况，还是说稳住了速度有这种情况。另外呢还要看这个路是不是年久失修，
0: 就是路的这个平整程度
1: 啊，有没有侧风，它都会影响到你车身的这种
0: 感受，
1: 就是横摆吧。
0: 对
1: 啊，这个还是我觉得您这个车如果是可以调节悬架软硬的，咱们调硬一点，调一点硬一点试一试，然后最对比一下同款车，如果真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路稍微有一点这个颠簸，起伏，或者是有大侧风的时候，您这个大车，受这些影响会感觉比较明显，会感觉比较明显。
0: 尤其他这个车的这个造型和这个姿态，它又是比较贴地的这一种，反正像张工刚才建议的，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同款车是否有这种驾驶的感受，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确实是有什么样相应的问题，但如果要是类似的话，那可能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每个人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嘛。
1: 对，这个是确实是比较主观的一个感受。
0: 再来看啊，这个长沙这叫什么，后边这俩字不认识啊，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我的 Model Y 低速转向的时候呢，方向盘感觉特别沉重，比我以前开过的任何一台车都要重，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是特斯拉的一个通用情况，还是说是我这个车有问题呢？
1: 那您就要去感觉一下其他特斯拉的状态。
0: 跟刚才那位朋友有点像哈。
1: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检查项目可以去看一看，这些问题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转向，比如说你这个跑起来这个方向盘跑不跑偏啊，往左打往右打，打到极限，转的角度是不是一致啊，还有轮胎气压是不是亏了，这些都影响转向力，而且像这个车呢转向力应该是可以标定的，可以标定的，不是应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是，我也在想它是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变化，还是说一直这样，还是说最近突然变沉了？
1: 对，它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一个常态的状态？你要去和最好是和同款车比一比。
0: 是，再来看伟志问的啊，他说我这车前两天出去自驾玩了，前挡风玻璃三处被击中，都有点开裂纹了。现在玻璃表面呢，玻璃外表面是有破损的，所以想请问一下，现在除了更换新的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式？如果说不更换的话，影不影响它日常的行驶？
1: 如果说您再去受这个外力，它可能因为你被打了以后，它的呈放射状的散开的这个裂纹，现在有修复技术，修复技术它是用胶啊加热呀、让它玻璃这个微熔，然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可以修复的。大概的价格是一个点啊，是在100块钱左右，100到150。啊，当然，如果是您这个风挡点多，可以跟他砍砍价，就这个全包了多少钱，我可以聊一聊。啊，另外呢，如果换风挡可以走保险的。就看您有没有伤险，对吧？但是如果不去处理，您再去跑，那可能再打这个再受力，可能这个裂纹会扩大，影响到视线。同时呢，比如说，颠簸，上马路牙子，车身扭转的时候，这个裂缝可能瞬间呢就蔓延到整个玻璃，
0: 稍稍有点外力，它可能就会有更
1: 脆了，
0: 对，更严重的问题。然后包括他这车，他发了一个图片嘛，已经是三处，就三处，我感觉这个面积啊，然后和这个状态啊，应该已经不是那种很轻微的一个状态，所以建议他还是去更换一下。

0: 电瓶，
1: 嗯，
0: 就是咱们的启动的12伏电瓶，
1: 嗯，
0: 啊，
1: 小电瓶，
0: 这个，
1: 本来也是需要个这个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嘛，
0: 对，咱们测一下，
1: 嗯，
0: 测一下这个电瓶的这个健康度就可以知道了，
1: 嗯，
0: 咱们别猜，
1: 嗯，
0: 啊，当然也，我估计您的这个心理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误报啊？我这没事儿，
1: 嗯，
0: 那如果是误报，那还是有其他的故障。如果单纯是电瓶没电了，咱换了电瓶就好了。
1: 嗯，
0: 大概率是电瓶本身的寿命到了，您去测一下就能得出结果。
1: 是的，而且一般提醒的这种电量不足，基本上都是小电瓶存在亏电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对, 对，但如果没有及时更换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那就是哪天不着车了呗。
1: 嗯
0: 嗯。
1: 提醒大家吧，反正有类似情况的，到周期，你的爱车已经提醒您了的，这种情况就赶快去这个进行一个更换啊，换一个小电瓶，现在大概多少钱的成本？
0: 像这个车应该在1000左右吧。
1: 嗯，
0: 啊，
1: 每个车就是价格还不太一样，最便宜的现在能，
0: 不一样，最便宜的那200-300的也有
1: 啊，那就分车型了，
0: 不是在 4S 店啊，
1: 嗯，
0: 最便宜的200-300也有，
1: 嗯，明白
0: 啊，像贵的呢，2000-3000的，
1: 嗯，
0: 甚至更贵的，
1: 嗯，
0: 啊，都有，
1: 嗯，自己可以去看一看。最近如果要是您的爱车出现了这种电瓶没电的问题，该换的就到保养周期的朋友，都赶快去更换，千万别拖着啊。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啊。到了这个夏季了，也到了雨季了，然后包括也到了一个外出自驾游玩的一个好的季节，您的爱车如果没有保持到一个好的状态的话，可能确实会影响您的一个安全出行。有任何小毛病小故障的一些排查，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讨论，一起分享。那张工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看看其他方面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有任何问题在线下的时间咱们也是可以随时来聊天的。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今天咱们是维修保养专场，大家有任何跟爱车相关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哈，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张工，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刚才后台蜘蛛侠问。

0: 了。他说，请问一下张工，三元催化用不用定期清洁呢？如果需要的话，间隔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在油箱添加这个三元催化清洁剂的效果怎么样啊？
1: 这个是没有官方的说法，定期多少清洗，因为这种方法呢，对，在这种方法它不是一个官方认可的方法，都是后期我们为了节省维修时间，制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权宜之计吧，这是从美国那边传过来的方式，就免拆清洗，包括节气门啊、进气道啊、喷油嘴都是这么来的，
0: 都有相应的清洁剂。
1: 对对对，三元催化的有这么几种清洗的方式啊，是这样，第一种呢，就是直接加到油箱里面，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它是改变了燃烧时候排气的温度，能够让三元催化的温度上升一些，把这些杂质烧掉，是这么个原理。还有一种呢，是直接喷草酸，就是把这三元催化打开，拆下来。喷草酸这种清洗呢，就是腐蚀的方式。那么腐蚀的方式呢，它这个药劲儿比较大。它如果说是你的时间比较长了，贵金属呢也比较薄弱，有可能洗坏。
0: 这就是比较极致的一种方式。
1: 对，就是完全堵了。用这种方式。
0: 简单的方法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1: 对，如果说我们作为避免堵塞，避免它失效，那定期的往这个油箱里加点这个跑跑高速啊，还是有好处的。
0: 只有好处嘛，
1: 确实是有效果。
0: 对 对,
1: 对。但是如果已经，比如说三元催化呢，已经中毒了，已经亮灯了，已经完全堵了，您再免拆清洗是没用的。它只是一个预防。
0: 就不太大了。
1: 对，它是一个预防。那至于
0: 任何的添加剂，我觉得应该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对对，已经出了，比如就跟病似的嘛，你已经。这个肚子这个已经长息肉了，您再吃点什么没用，您也得做手术，对吧？像对于汽车来说呢，可能您就换个件，或者说得打开了去清洁，是这意思。
0: 一般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这个三元催化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脏了，或者说就是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清洁了，一般多长时间呢？大概
1: 原来呀，咱们的汽油的质量不太好，那基本上2万到4万加一瓶跑跑，现在的汽油的这个质量好了，咱们4万公里到6万加一瓶跑一跑是有好处的，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公里数，具体的每辆车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这个事儿也不是不用你天天提心吊胆的，这个毕竟你就算4万公里，你想想你还得跑多长时间呢？
1: 对，如还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您的车4万公里三元催化就出问题了，您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图便宜加了一些不好的燃油。
0: 跟自己的一个加油的习惯也有关系。
1: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这儿呢，这个 Jerry 在问，2015款的汉兰达 V6 啊，松开油门踏板之后，再次加油的时候呢，会有顿挫的感觉，并且还会伴随着咔一声。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区分它这个闯动的感觉，包括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你在踩下油门的时候，它变速箱会降一个档，甚至降两个档，你要踩急了就降两个档，在换挡的过程中会有波动，但是不应该有声音。这个声音的来源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悬架的松旷啊，驱动轴的松旷，还有一些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之间的这个连接件，有一些橡胶开裂所造成的这种声音，所以说您这个问题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有松旷的部件，第二呢这个闯动的震动感觉可能有点大，那咱们就去找师傅检查一下，首先确定变速箱的换挡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换挡的这种冲击，如果换挡是正常的，这个冲击呢是底盘带来的，咱们再去检查悬架部件，
0: 先看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问题，因为他在强调，他说就是我只要是大脚踩油门的时候，或者是一直踩油门的时候，这种情况呢就几乎不会有，就是松了一次油门然后再缓慢加油才会有这种感觉。
1: 那就是体现到一什么，就是您一松油门，
0: 嗯，
1: 发动机的转速下来了，
0: 嗯，
1: 其实是底盘反带着发动机反拖着走，
0: 嗯，
1: 对吧？您再一踩呢，发动机又运转了，又带着底盘走，
0: 嗯，
1: 它有一个动力的切换，
0: 嗯，
1: 在这个切换过程中，可能就传动部件的这种间隙就体现出来了，
0: 嗯，
1: 您这个车还好，像这个全时四驱的，比如说普拉多呀、
0: 嗯、
1: 陆地巡洋舰呀、
0: 嗯、
1: 大 G 呀，它的这种震动的感觉还会强烈一些，
0: 要更明显一些，嗯，
1: 对，
0: 嗯，
1: 尤其是这种有这个传动轴的，
0: 嗯。
1: 嗯，它传动轴的松旷啊，包括前后桥齿轮的这个间隙啊，都会体现在这个收油在加油的这种瞬间、
0: 嗯、
1: 特别是什么呀，掉头一把过不来、
0: 嗯、
1: 我得挂下倒档倒一把再过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挺明显的这种闯动，
0: 嗯，
1: 包括有声音，
0: 嗯，所以去检查一下吧。再来看啊，这个张子的旅行，他说我是9代雅阁，左前半轴最近有渗油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这车已经11年了，开了将近12万公里。检查的时候呢，看了一下底盘，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给他维修的师傅说啊，感觉问题不大，让他先观察观察。到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又升起来看了一下，师傅还是说问题不大，先跑着看。他现在就有点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涉及到要换这个油封的问题。
1: 这个是这样啊，半轴的漏油呢，得看是哪节儿，它有油封是在变速箱那节插着、
0: 嗯、
1: 油封漏油漏的是变速箱油，
0: 嗯，
1: 如果漏这个油呢，基本上咱们看一下变速箱液位，如果不亏，那基本那漏的还不是很严重、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半轴上面有胶套，里边封着这个润滑纸，
0: 嗯，
1: 就是黄油，这个漏出来就油是麻花的，也是，
0: 嗯
1: 啊，目前看来呢，这个师傅给您的建议就是先看看，
0: 嗯，
1: 不会特别的严重。
0: 对，
1: 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啊，换了修了，是不是挣钱呀、啊？他为什么不挣这个钱呀、啊
0: 嗯？
1: 对吧？那看来是没什么大事儿。
0: 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嘛，就是你觉得没有必要花的钱先不用花，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这个渗油可能确实不严重，只是可能轻微的有一些失痕。
1: 对，
0: 嗯。
1: 嗯
0: 嗯，行，
1: 您就可以这样，就是让这个师傅呢，给您这个报一下，
0: 嗯，
1: 大概修这个是花多少钱，是个什么方案，
0: 嗯，
1: 是要拆半轴换胶套，还是要换变速箱油封，
0: 嗯，
1: 这样呢，咱们心里就更有数了，
0: 嗯。嗯，对，只要现在这个渗油不太严重的话，就师傅也这么说了，你要是没有什么大公里数的这么一个行程计划的话，其实就先开着，如果说你同时也看了变速箱油也没什么减少啊，也没什么问题，那就边开边观察，然后等到严重再处理，其实也应该来得及吧，张工。
1: 对了，我来得及。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9QC 问的，他说我这车前两天被刮了，想问一下，在外边补漆能调出原厂的这个颜色吗？他拍了一张照片，是那种，银色，但有点就是钛金的那种银色，所以我估计他可能有点担心。
1: 是这样，就是这些，外边专门做漆的呀，它是会有一些车型
0: 的
1: 原厂的号。
0: 哦，
1: 现在不是说，目测，哎，这个是这个金，
0: 是啥？我就给你整点啥。
1: 色偏了点，哎，我加点别的，
0: 嗯，
1: 你再去对这个色，
0: 嗯，
1: 现在是号，比如说我这个，这个漆的颜色可能是4种漆组成的，
0: 嗯，
1: 每一个多少克多少克，
0: 嗯，都非常精准，
1: 上电子天平去测，
0: 嗯，
1: 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新漆和旧漆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就可能是需要师傅来微调一下，
0: 嗯，
1: 啊，稍微加，就是加一点东西，能够显得和旧漆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这个就是
0: 这得找有经验的师傅了，因为这个，多了少了的，其实你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
1: 对，您像啊，白漆、黑漆，好调。
0: 嗯，
1: 像这种金色的，它不是很常见，
0: 嗯，
1: 那可能经验不足的师傅就调不好。
0: 嗯，
1: 啊，如果您有这种担心，咱就去4S店去补。
0: 对，去4S店这是最保准儿，你也更踏实一点。
1: 嗯，喷不好让它重喷嘛，你保证质量，
0: 嗯，是的，那可能就是代价就是会稍稍贵那么一点点。
1: 那不就是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付钱是一次性的，
0: 嗯，
1: 不管是保险还是咱自费，付钱是一次性的，
0: 嗯，
1: 付完了以后你得修到我满意为止啊，
0: 嗯，
1: 对吧？不能说你喷
0: 个
1: 花花的
0: 这
1: 个飙车呀，
0: 是
1: 吧？
0: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HE564 在问，他说我这车最近呢，这个空调不

0: 制冷，测试了管道压力是正常的，检查说是制冷剂不行了，更换制冷剂之后呢，可是空调制冷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他就很矛盾这个问题。
0: 嗯， 嗯，
1: 制冷剂如果不足，压力不可能正常。
0: 哦，
1: 压力正常就不是制冷剂的事儿。
0: 嗯，
1: 知道吧？啊，如果
0: 压力正常，所以他更换制冷剂它也没有用，因为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
1: 他没找到问题。
0: 嗯，
1: 先换一家店吧，这个他的水平不行。
0: 嗯，
1: 制冷剂，咱们接着说啊，制冷剂的量如果够，压力也正，就是压力正常。
0: 嗯，
1: 那说明什么呀？说明制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冷源是够的，但为什么吹出来的风不够？是不是您的这个空调滤芯堵了？
0: 嗯，
1: 或者说蒸发箱那儿有什么问题，造成了风量小，或者这个风板，它内部调节，比如说我调26度，那可能是40%的冷风，60%的热风。
0: 嗯，
1: 调20度，80%的冷风，20%的热风，它这个风量混合的风板是不是有问题？
0: 嗯，
1: 啊，造成了你感觉上体感它不良。
0: 嗯，
1: 啊，如果是压力正常，制冷剂不会有问题的。
0: 嗯，所以你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上，换一个这个更有经验的一个这个维修店嘛，去给你处理一下。这大夏天的空调不好用也挺难受的啊。
1: 嗯
0: 嗯，再来看人生赢家啊，他说主驾驶减震漏油了啊，他说除了 4S 店之外还能去哪儿换，想节省一点成本。
1: 那就是您这个车型的专修店都可以换。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比如说三类以上的汽车维修厂，
0: 靠谱点的。啊，嗯，
1: 对，那咱们的配件选择就更有这个，就更多样化吧。
0: 嗯，
1: 啊，原厂的，
0: 价格呀，
1: 啊，
0: 对
1: 对，价格上面都是有那个更好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同时呢，我建议如果这个车龄比较大了，您可以考虑换一对儿。
0: 嗯，
1: 啊，换一对儿。
0: 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另外就是张工，现在如果大家想这个看一下您的这个科普视频，怎么联系到您呢？
1: 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这两个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0: 嗯，
1: 加上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在这个新媒体频道找到我的频道了。
0: 嗯，
1: 啊，其他的这个媒体平台，嗯，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能找到。
0: 嗯，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都能看到张工的一些科普视频，里面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您直接可以比如说您可以带着问题去搜索，然后直接搜索关键词就能看到相应的一些科普视频了，都可以找到张工。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张工也在群聊里面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担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继续来看问题哈，八戒问的是，他说我这车是 Model 3，外置空调滤芯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因为他对比了一下 Model Y， 说 Model Y 呢就有两层的滤芯，是外面一层，里边一层，所以他这个呢是没有外置的这样一个滤芯的，他想自己买一个加上去，他问一下有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对，您加了一层滤芯儿，它虽然过滤的效果好了，PM2.5 啊，没有什么异味啊，但是风量会小，咱就说可这个空间和这个结构是可以加的话，那你出风量就小了，会影响你的散热的效率，制冷效率会影响。
0: 是，然后他说这个进风口本来就小，他说这不到20平方厘米，他说我都替鼓风机觉得累。你这其实没有必要。
1: 进风口那还有什么呀？就是咱们可以考虑室内循环、室外循环进风口，你如果是这个打开的话，其实呢，它还是有5%左右的内循环。参与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节能的方法。因为如果你100%都是外循环进风的话，那可能空气的这个叫制冷的这个温差会大。
0: 是，再一个
1: 还是会保留。
0: 为什么就是你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呢？为什么想自己加一个上去了？是，比如说是你的制冷效果让你觉得不好了，还是你有什么体感了？就要不然你要是一切正常的话，你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儿的嘛。
1: 对，这个您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他可能还是有体感上的不适，觉得是不是进风不够，那会不会咱们这个滤芯堵了，或者是它本身
0: 其他方面的，对，而不是是他担心的这一个角度。
1: 是的，
0: 还是找一个更加有经验的这个维修店去看一下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6616啊问的是，他说我二手夏朗现在车里面异味非常严重，他说想问一下会不会是防火墙隔热棉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就太聚焦了、应该不是。有怎么说呢，车内异味尤其是二手车，你不知道前一个车主在不在室内抽烟，然后呢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就一些食物啊饮料洒到车里边、然后造成了一些发霉，这个大家要看好。另外呢，这个味道您让修车的师傅闻一下，是霉味儿，就是这种发霉的味道，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学污染物的味道。我们曾经遇到过什么呢，就是这个味道呢其实是加装了一些脚垫啊方向盘套造成的一些异味，并不是原来本身的，那么对于异味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异味的源头，您可以试一下，就是如果，开空调，最大制冷，味道没了，那这一部分的味道可能是源自于车内的空调系统，比如蒸发箱，咱们针对它洗一洗，如果是风，对，风越大，这味儿越浓，那可能是不是咱们室内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落在了室内，造成了这个异味。先检查异味的源头吧。
0: 先排查来源啊，这个源头很重要。可能也不至于一上来就是他说的这个什么防火墙隔热棉的这个问题啊。
1: 这太聚焦了。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老陈问的是，他说我之前在网上看啊，空调如果温度调到最低，但是风量调到最小档，对空调不好。说想在节目里边求证一下，这种说法到底是道听途说假的，还是说真？会这样？
1: 不会啊。不会啊，
0: 就是风量调到最小，温度最低，这也正常的一个功能范围嘛。
1: 对，就是它的制冷效率不高。您要调到最冷，肯定是需要快速的让车内
0: 温
1: 度降低，让您自己舒服，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又风量小，它工作起来，怎么说呢，它压缩机工作时长会比较长，但是谈不到说影响到性能。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以人为本，您舒服了就行，
0: 对，剩下的都不太重要。
1: 对，
0: 行，明白。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咱们今天就也先只能聊到这，时间关系。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线下，在这个张工的自媒体账号当中找到张工哈，可以直接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直接看到张工的这个分享的一些科普视频了。那张工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板块再接着聊，咱们下周见。
1: 好，下周见，拜拜。
0: 好，感谢。曾经年少爱追梦。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解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汽车 C10、C11、C16 同步换新，起售价12.58万到14.58万元，全系标配零重力座椅、60英寸 AR HUD 激光雷达。其中 C10 为中型 SUV， C16 是中大型5-6座 SUV， C11 独有无框车门，配色选择更丰富。三车内饰配置拉满，零重力座椅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搭配多声道音响与动态氛围灯，后排配备扶手小桌板，全系搭载车位到车位全流程领航辅助，底盘标配 FSD 可变阻尼减震，安全配置全面升级。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3C 快充30%到80%，最快16分钟。纯电版 CLTC 续航630到660公里 ，C11 增程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20公里，快电油耗仅5.11升，续航与能耗表现突出。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四八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局改，一半是有整装的。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局改的需求。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四八快装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那薄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2: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还是要纠结的。
2: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1: 哎，
2: 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所以大家呢，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
1: 薄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饰公司装修呢？
2: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
1: 是的，
2: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就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嘛，对吧？往后放放吧，妥妥吧，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2: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2: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脱落了，起鼓了，这些问题啊，大面积的出现了，对吧？或者是有的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啊，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生。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活，你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 给大家有三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翻新选择四八过道，不用你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咱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20000，这个装修的隐形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四八过道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所以对每一个选择四八过道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四八过道这11年我们做到了，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四八过道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过道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过道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四八过道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2: 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不到60%呢。这个首先呢，就是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四八过道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 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哎，让大家感觉到四八个装修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这十一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哎，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四八块庄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啊，我们都是自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指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2: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庄。我们现在除了四八块庄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三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第二个就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活干，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我相信你找我四八快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环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环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环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这两年是这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哎，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1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嘛，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机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48块装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译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48罐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为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啊，
1: 嗯，
2: 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
2: 嗯，
1: 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啊，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2: 是的，这个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
1: 嗯，
2: 因为每一年实际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
1: 嗯，
2: 就是怕影响孩子学业
1: 嘛，
2: 怕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
1: 嗯，
2: 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一下，翻新的业主，
1: 嗯，
2: 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1: 哦，
2: 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

0: 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结2000，整装多结5000，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最后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们能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所有的情况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场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个灶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个灶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48个灶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这个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管家来帮，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6、7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6、7、8这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啊！你不要等，你等了3等2等9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幺

0: 13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就是如果说近期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斯巴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进场，我的人员进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其实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是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蠢步运动。双唇紧闭1、2，堵住气流2、2，注意双唇打响，来1、2、3、4，好2、2、3、4，嘴唇力量集中，继续。

0: 深呼吸。
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高考落笔不是终点，志愿填报才是决定求学与职业道路的关键抉择。2026年新高考改革全面铺开，志愿规则、选科限制、专业设置迎来多重调整，考生与家长普遍面临信息繁杂、选择迷茫的难题。教育部今年全新升级上线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为全国考生搭建权威、免费、一体化的志愿填报数字服务平台。这套由教育部推出的阳光志愿系统，今年已是第三年迭代升级，前两年累计访问量均突破4亿人次，平台正处于考生提前熟悉、平稳引流阶段，待成绩发布后将迎来使用高峰。系统如同生态保护领域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打通教育部、省级考试院、全国高校三方数据端口，考生可一键跳转本省志愿辅助系统，双向调取权威招生数据。平台全新扩容毕业生就业方向、行业岗位信息，搭载智能问答、智慧小招，可精准解答院校招生、专业培养相关疑问，还能根据考生分数、位次智能匹配推荐院校专业，一站式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提醒道，官方平台数据免费可靠，可做填报参考。市面上大量收费志愿填报机构常靠制造升学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存在虚假数据诈骗风险，选用市场化服务务必仔细甄别。同时，各省志愿批次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不能只依赖单一平台，需同步对照本省考试院官方渠道综合研判。这一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新版阳光志愿系统正式上线，今年在功能数据联动上有哪些全新升级？系统访问数据与考生高频使用功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的解读。
1: 阳光志愿系统正式上线的，我们系统去年以及前年它整个访问量都超过了

0: 四亿人次。这两天系统的访问量整体处于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就是更多是考生和家长提前上来登录浏览，然后熟悉功能，系统页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改版升级，然后各个功能板块它的布局也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整，然后重点功能呢更加突出，然后学生使用起来的交互也更加便捷。另外我们还强化了跟省级考试院学校的一个联动，就是说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的时候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然后考生在使用省级志愿系统的时候也可以调用教育部系统的数据，然后方便考生在省级系统内直接查看相关的信息。各个高校呢也全面接入了阳光志愿，然后及时维护更新了学校的相关信息。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还丰富了智慧小灶的知识库，就是考生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内直观了解相关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行业的情况，也可以向智慧小灶提问针对特定学校的招生的各种问题。
1: 阳光志愿系统能提供哪些填报辅助？使用官方平台之外，如何甄别市面上收费志愿填报服务，规避骗局呢？
0: 我们的系统除了这个官方数据可靠免费之外，它的核心功能像预校库、专业信息，然后还可以根据考生的位置和分数智能的推荐专业，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已经能够满足他的一个基本需求。但是呢，志愿填报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决策，系统提供的是一个参考，而且各省在像计划编制、批次设置以及志愿填报的模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同时参考本省考试院提供的一个志愿辅助系统。另外如果考生说想要使用一些市场化的产品，要注意甄别，就是要警惕有人利用像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进行招生诈骗等。
1: 系统给出的推荐方案和自身心仪院校专业存在分歧时，考生和家长该如何取舍？填报志愿必须守住哪些核心关键点？
0: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他自己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结合起来，这里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整个填报志愿的

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位尖爆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实习生，他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它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10年前，考生填志愿只看学校名头，很少关注专业培养、就业前景。近4-5年，大家主动查询国家紧缺专业，产业发展周期，志愿选择明显更理性。教育领域专家郎老师长期深耕高考招生与人才培养研究，见证了11余年间考生填报观念的巨大转变。每年千万份志愿填报单背后，是新高考改革、国家产业布局、青年职业理想的双向适配。一纸志愿，连接个人前途与国家人才储备大局。2021年起，新高考分批落地，至2026年，全国29省份完成改革，文理分科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教育部持续动态调整本科专业布局，今年新增38个适配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本科专业，同时常态化撤并部分办学基础薄弱、就业匹配度低的专业，理工农医、人文社科专业调整比例各占半数。专业增减并非简单评判好坏，不少撤销专业仍是高校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填报核心要看院校师资、学科沉淀，而非单纯看专业名称。为缓解考生填报压力，国内逐步搭建起多层级公共服务体系，以阳光志愿系统为核心，打通部、省、市、高校4级信息通道，各地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咨询、线下校园咨询会、热线答疑，高校全面公开人才培养方案、就业数据、专业发展规划，立体化志愿指导服务网络逐步成型。同时，各地持续放宽高校转专业门槛，给学生二次选择空间，但转专业存在学业门槛与时间成本，不能完全依赖入学后调整弥补填报失误。持续完善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如同为万千考生撑起一把升学保护伞，从分数查询、位次定位、专业筛选到风险预警，全链条数字化服务持续扩容。当完整的志愿指导体系落地成型，将覆盖全国千万考生，实现个人理想、高校培养、国家产业需求的平衡。这正是新高考全面落地背景下，志愿填报工作最鲜明的时代注脚。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院公共服务持续完善，整体建设成效如何？后续还有哪些提升拓展空间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的解读。
1: 首先，填报高考志愿的主体是考生和家长。第一步，首先考生需要先想好自己未来到底想干什么，是服务国家战略还是服务产业发展，是做研究型人才还是做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好一个大致的选择方向。那么相关的公共部门的话呢，可以首先是做好这个阳光志愿系统的一个信息的整体的贯通，包含部、省、地、校信息的贯通，让考生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一层级的信息，以及可以引入一些让一些专家通过直播、热线等一些形式，线上线下咨询会的形式，去指导考生更好的去填报专业。以及大学呢，在这方面可以去公开招录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就业情况，以及对这专业的未来发展规划，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需要做好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舆情应对，尤其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或者片面的舆论引导的话，需要及时做好说明，这样让考生和家长做出理性的选择。
0: 今年新增38个战略新兴本科专业，家长考生追捧新专业的同时，该保持哪些理性考量？如何客观地去权衡取舍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大家的确也看到了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关注好，结合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进来了，那么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力非常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
0: 高校每年有专业新增，也有专业撤并，如何跳出专业名称的这种误区，客观地判断专业长期发展的价值呢？
1: 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它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好地让高校人才培养去适应战略和产业的需求，所以调整力度大了一些。但是其中我们需要去客观地看待它，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它最后根源还是落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人文社科其实也就占差不多也就占一半，因为还有理工农艺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就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在填报专业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其实还是不容易去轻易撤销的，那么想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0: 如今高校转专业的门槛持续降低，如何理性看待二次选择机会？考生填报阶段还有哪些普遍误区亟待规避呢？
1: 我觉得对于高校来说，简单来说，它需要内部改革。一个是对于冷门专业，它不能说只等着生源，它要去产教融合，去和最新的需求去紧密配备好师资力量。而对于热门专业来说，也要

保证质量，不能只扩容而贪薄了资源。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你入学之后再转专业的话是具备一定的时间沉没成本的，然后你转专业你是要达到要求的，你必须原来专业你也要达到考得比较好，你才能去达到转专业的门槛。然后转专业之后你还涉及到一些学科课程的一些转换，所以对于考生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近日，中铁23局穗安快捷通道项目跨惠玉路中桥二号墩柱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墩身规模化施工及上部梁板架设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跨惠玉路中桥是穗安快速通道全线的重要节点工程，对于保障沿线交通转换、提升线路通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桥梁全长102米，上部结构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按先剪支后桥面连续设计，共布设30米预制小箱梁36片。下部结构桥台采用 U 型桥台，桥墩采用柱式墩，墩台基础均采用悬挖钻孔桩基础。面对高温、作业场地受限及工期紧张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超前谋划，精准施策，编制执行圆柱墩专项施工方案，全过程落实标准化作业要求。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采用吊车加漏斗配合串筒入模工艺，实施分层连续浇筑，并控制出料口高度，执行分层摊铺标准，严格按快插、慢拔、深插、浅提的作业标准进行震导，确保混凝土密实度达标。同时，项目还设立了党员质量监督岗，严格落实自检、互检、交接检质量自检体系，对钢筋绑扎间距与保护层厚度、模板安装垂直度与密封性、预埋件定位精度等前置工序逐项复核验收，以工序零缺陷、保障实体零隐患，实现全工序闭环管控，保障墩柱成品内实外美。项目负责人：
3: 此次墩柱顺利的浇筑，为后续圆柱墩施工积累了成熟的工艺参数和管控经验，我们将锚定项目建设目标，科学编排施工计划，全力将穗安快捷通道打造成百姓出行的幸福路、区域发展的振兴路，为穗宁加快建设为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贡献坚实力量。
4: 大家安静一下。

0: 卫生间都装了热水器，一会儿散会了，李主任您最好找专业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把每家热水器跟墙的连接加固一下，别到时候掉下来砸着人。
1: 哎，那我们要是真被困在里面几天，还不得渴死呀？
2: 是啊，
0: 所以啊，大家要在家里固定的位置备上几个应急包，里面的饮用水得多准备点，还有罐头、压缩饼干这种保质期较长又能补充能量的食物。 除此之外，还要备上手电筒、救生哨、安全帽、应急药品。哦，对了，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准备个配有干电池的收音机，万一被困了，还能通过收音机了解灾害救援的情况。看来还真得多准备一些东西啊。
1: 没错，是得多准备点东西。
0: 还有，这两年实行房间装落地窗，大家可注意要把床挪得离玻璃远点啊。
3: 一会儿咱赶紧去爸妈那儿帮他们挪床。
4: 好嘞，散会就去。
0: 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啊，应急包里的物品要经常检查，该充电的充电，该更换的更换。散会后，社区服务站会给大家发放灭火器，一户发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多准备几个。大家也不用恐慌，今天咱开这个会就是让大家留个神儿，别地震没发生，自己吓个半死啊。
4: 好。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防震备好应急包，逃生通道需畅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5: 跳绳机

0: 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就业是最大民生也是宏观经济发展的核心底色。本期节目直面当下人才供需错配、服务业提质、灵活就业保障、 AI 冲击就业等现实难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就业只是经济增长的附带结果，而就业优先战略直接将就业纳入财政、产业、投资、货币所有宏观决策的前置必选项。重大投资、重大项目落地前，必须开展就业影响评估，从顶层设计算好就业账，规划明确四大核心量化指标，其中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将从30%提升到2030年35%。剩余三项聚焦社保体系完善，专门补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短板，全部指向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核心目标，不再只追求就业数量增长，更看重就业质量全面升级。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突破2.4亿，广泛分布在生活生产性服务业，但长期存在参保难、保障弱、归属感不足等短板。与此同时，产业迭代加速，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岗位缺口巨大，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劳动者技能跟不上产业升级，三重结构性矛盾叠加，如同生态保护领域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国家同步搭建全国统一人力资源大数据平台、终身技能培训体系、线上线下就业服务网络，打通部委、省市、高校、企业四方信息壁垒，全方位疏通人岗匹配堵点，系统化解就业结构性失衡难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何为就业优先战略？宏观政策层面如何落地？重大项目就业评估机制有何作用？我们来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张主任的相关分析和解读。
1: 我们的就业优先呢，其实主要的指的是在我们经济的决策当中呢，要把就业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来去考虑。那像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就业民生领域的这个事业发展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呢，其实应该在我们宏观调控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要把就业呢作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必选项。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财政、货币、消费、产业、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决策当中呢，都要算这个就业账。那像我们这次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决策、重大的投资、重大的项目，我们都要进行提前的就业的评估。那这些呢都体现了就业优先。
0: 155四大核心就业指标它释放出哪些信号？技能人才扩容、社保扩面如何提升就业质量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们这次就业优先的这个规划呢，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四个指标呢，其实都是在讲就业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未来呢，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它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数量要增加，同时它的质量也要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提升，那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呢，就代表着它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升，代表着它更有竞争力，更能适合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他的三类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提升，代表着我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网络织得更密。特别是呢，工伤保险提到了包含职业伤害保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是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设定的。那也意味着说呢，过去可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这方面有短板，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短板也会逐渐的补齐。那无论是这个技能提升也好，还是社会保障网的提升也好，它都代表着一个就业质量的提升。
0: 服务业吸纳全国半数就业人口，生活性、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如何扩容提质，创造优质岗位？
1: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在就业当中是我们吸纳就业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同时呢，它的就业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化，门槛呢也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简单的划分呢，我们可以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两个角度来去看。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其实是接纳劳动者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活性服务业呢，过去我们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乱散差的这样的一些局面，比如说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劳动者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未来呢，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扩容，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依托各种组织、企业、平台，把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提升起来，把过去呢比如说没有品牌的我们做的有品牌，没有规模的做的有规模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这个体验在不断的改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各种现代的服务业，比如说像现代的金融、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提质扩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大量涌现高价值的高薪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啊，不仅是在国内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也能提高，从而助推呢我们中国的产业呢在全球绽放光彩。所以我觉得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这个量要增加，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质也要增加。

0: 十年前，大家找工作只看岗位稳不稳定，很少关注技能成长、行业长期前景。近四五年，求职者主动关注产业赛道、技能证书、社保保障，择业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长期深耕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张成刚主任，见证十余年间就业市场的巨大变迁。千万求职者的择业选择背后，是产业升级、技术变革、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共同催生的结构性矛盾。就业市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成为未来五年民生工作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2021年首批国家公园落地，用一体化生态网络守护生物多样性。如今“十五五”就业规划出台，一套覆盖产业培训、社保、人才流动、新业态保障的完整政策体系全面铺开，为亿万劳动者撑起就业保障生态大伞。目前服务业就业人数已占全国总就业一半，未来五年将持续作为就业扩容主战地。生活性服务业整治小散乱差，打造标准化品牌化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发力高薪酬高竞争力技术服务岗位，双向拓宽就业容量。针对技能、专业、区域流动三类错配问题，国家同步推进多重改革，推行学历证书加多类职业技能证书多元评价体系，落地新八级工技能晋升制度，实现技能与薪酬晋升直接挂钩，动态调整高校专业布局，紧盯战略新兴产业增设专业，淘汰滞后学科，破除户籍档案流动壁垒，建成全国统一人力资源大市场，同时妥善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岗位替代风险，一边完善劳动者转岗培训，一边挖掘新技术催生的全新职业赛道，平衡技术变革与就业稳定。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如何完善技能培训、产教融合机制，破解技能错配、高校专业与市场脱节两大难题。我们继续来听听张主任的分析。
1: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需求层面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我们现在建立国家的人才需求的大数据的平台，那首先能让需求呢可以被看见，能让我们高校的各类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呢有一个依据。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做好这个职业的教育，让我们这个职业的教育呢成为新的人才发展的一个通道，而不是像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次优的一个选择能够增加我们的劳动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通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专业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啊，要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要紧盯着我们现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这样的话呢，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0: 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未来五年如何补齐社保、公共服务短板，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呢？
1: 我觉得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对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者呢，也是着笔非常多的。那么单独有一个章节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这

0: 次规划也阐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同时呢也要补齐短板。那做大蛋糕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在新就业形态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就业形态各种各样的新就业新职业能够不断的涌现，那么劳动者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补齐短板。我觉得补齐短板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保障的问题包括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参保率，能够呢使得他们这个参保更加的便利。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呢，能够继续扩面，覆盖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服务网络要织得更密，那能让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延展到灵活就业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能够让他们充分地融入到城市当中。
1: 未来五年持续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技能证书的政策实施，意味着高等教育人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于促就业有什么作用呢？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学历教育应该还是在起着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学历教育呢，培养学生基础的一个学习能力，一个通识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加上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岗位的证书，那在这些这个就表示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呢，从过去单一的比较这个单一维度的这种学历的评价维度，转向了更多元的一个评价维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向呢，有几方面的好处吧。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增加匹配的速度，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用人单位一下子就看到说这个学生呢，他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呢增强适应力，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完成学历教育的内容，同时呢他还要去找到适应自己的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技能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倒逼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呢做出调整。那么我们要考虑在学历教育的过程当中这个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专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证书。那么从学校的角度呢，就会和企业可能要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到学校，参与到我们专业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专业和市场的这个需求更加的接轨。
1: 人工智能浪潮冲击着就业市场，我们该如何兼顾风险防范与产业转型机遇，做好劳动者转岗支撑？
0: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防风险。那我们确实看到了人工智能现在带来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2: 堵车了！
3: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4: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5: 我要接孩子放学，
3: 快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3: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3: 快！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5: 太好了！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8: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吉米姐弟俩，还有小狗阿毛一起坐地铁。
9: 嘿，咻！
10: 阿毛，快到黄线后面来排队。别玩悠悠球了。
9: 猪妈妈，车还没来呢。
11: 车来了，我们上车吧。
10: 吉米，别急，等车上人先下来。
9: 哎呀，我的悠悠球滚到那边去了。
10: 阿毛，快回来。
9: 来了。
12: 车门即将关闭，请乘客注意安全。
9: 要关门了，凯瑞，快冲上去。
10: 阿毛，别往里冲了。等下一趟吧。
9: 猪妈妈，您拽得我好疼啊。
10: 阿毛，刚才太危险了。
11: 阿毛哥，幸好妈妈抓住你了，不然你可就被车门夹住了。
9: 可是刚才门还没关上，咱们可以上去的呀。
13: 阿毛，刚刚屏蔽门上的指示灯都亮了，铃也响了，就表示车门要关了，这时候就不能往车里冲了。
10: 是啊，多等一趟车也就几分钟，万一抢上抢下被车门夹伤了，不值当呀。
13: 是啊，万一你被门夹住，还有可能引起地铁故障，会耽误更多人的时间。
9: 知道了。
10: 你们一定要记住哦，不管上车还是下车，都不能冲门抢门。
9: 可是如果我在车上，如果车上的人太多，如果车门要关了，我还下不来车，那怎么办？
13: 那就宁可下不来，多坐一站，在下一站下车，再坐反方向地铁返回呀。
9: 哦，这倒是个安全的办法。
11: 又来了一辆车，咱们可以走啦。
10: 阿蒙，装好悠悠球，别又掉了。一会儿上车的时候，动作迅速点，别在列车和屏蔽门之间停留。
9: 知道了。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宁等一辆车，不抢一扇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怕他不够优秀，将来吃苦。焦虑的背后是你把爱变成了控制。心理学告诉我们，被信任的孩子才敢大胆往前走。一个小练习，每天睡前找出孩子做对的一件小事，认真说给他听。今天你自己把玩具收好了，真棒。你越松弛，孩子越有底气。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力，而是陪伴。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

与守护七十七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arlie Puth 和 Selena Gomez 共同演唱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交谈。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每当轻快复古的 funk 节奏响起，你可能会忍不住跟着摇摆，但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野人花园主唱单飞后的首张作品，融合了电子流行与 R&B 元素，却在欢快的鼓点下藏着一个惊悚的内心世界。一个痴迷对方到无法自拔的灵魂，在无人能像我这样爱你的深情与我知道这不对的自省间反复拉扯，这种旋律与内核的巨大反差，让每一段真假音转换都像是理性与疯狂的对峙。一起来听 Darren Heath 的 Creeping Up On You， 情不自禁爱上你。

现在打开收音机，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加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lla Bright 演唱的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宝贝，现在我找到了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每一个在独处时反复叩问自我的灵魂，相信都能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听见回声。出生于加纳，成长于德国的音乐人 Nana， 将童年离乡的漂泊、肤色的偏见、家庭的破碎，都写进了这首自传式的作品里。男声粗粝的说唱与女孩空灵的吟唱交错，像是在清醒地剖析自己的孤独，又像是在为这颗孤独的心轻轻祈祷。而那一声声无助的 I am lonely， 唱出的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更是每一个身处人群却无人倾诉的普通人的心声。一起来听 Nana 的 Lonely， 孤独。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2014年，世界经历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比如马航 MH370 失联，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有音乐人被这种弥漫的低气压触动，萌生了写一首歌来抚慰人心的念头，于是《新地球》诞生了。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情歌，而是一场关于未来迷失与救赎的宏大叙事。林俊杰的歌声像一束温暖的光，穿透合成器的迷雾，在绝望的底色里埋下希望的种子。一起来听林俊杰的《新地球》。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0: 不住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4: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3: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火羊瞌睡了演唱的《夏天的风》。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逛遍他常去的街角，计算好地铁的到站时间，可哪怕把整座城市翻遍，那个人始终差一步出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十面埋伏》是著名作词人黄伟文为陈奕迅创作的病态三部曲的终章，前两章分别是打回原形、防不胜防。钢琴像心跳般急躁，鼓点敲在每一次错过的节点。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而是我在你附近却永远见不到你，像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失落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叶蕾演唱的《还是分开》。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东西明知不好，却怎么也戒不掉，比如香烟。生理成瘾的背后，往往都是心理依赖。即使你把香烟戒了，习惯还在，戒掉的空虚会被另一种情绪填补。歌手李荣浩就把戒烟的心理过程通过音乐呈现了出来。简约的吉他拨弦开头，像一个人独坐沉思时的喃喃自语。随着弦乐层层涌入，那份想放又放不下的挣扎也在一点点放大。来吧，和李荣浩一起戒烟。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梦想的航程从不是风平浪静。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由英国顶尖音乐团队为电影《我是证人》量身打造，作词人朱静熙巧妙融入了奥德修斯克服了海妖赛人的歌声诱惑，闯过惊涛骇浪的希腊神话故事。他用磅礴的管弦乐交织英伦吉他曲，承载着对英雄主义与逐梦精神的歌颂，展现了破釜沉舟的坚定力量。希望歌词中的那句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能给予你扬帆起航的勇气。一起来听鹿晗的《勋章》。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由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作带来的《Die Die》。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绿茵场上相遇，有一种旋律能跨越所有界限。这首融合了拉丁流行与非洲节拍的歌曲，用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日语五种语言反复吟唱同一个词，将雷鬼顿的火热与 Afro Beats 的律动交织成一场跨大西洋的音乐对话。歌名取自意大利语俚语，意思是加油来吧，是一个在体育比赛中全力以赴的激励口号。歌词中有一句特别动人，那些曾击垮你的一切，最终让你变得更坚强。无论此刻你正在经历什么，愿这股能量伴你前行。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老话说夏吃瓜秋吃果，最适合吃瓜的季节已经到了。除了西瓜这种本命瓜之外，还有一种瓜的适配度也拉满，那就是冬瓜。本草纲目记载，冬瓜全株可入药，冬瓜皮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冬瓜籽能清热化痰排脓利湿。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的作用。此外，冬瓜热量低，含水量高，食疗本草称欲得体瘦轻健者可常食之。夏季出汗多，容易电解质失衡，湿气困脾，冬瓜炒菜、煲汤或煮茶不妨多吃点儿。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
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我们一直在说暑期中国交通广播的第一个暑假旅行团，就是在7月18号出发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之旅了。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穿越沙漠，有的朋友会有一些小的顾虑。首先呢，第一个觉得穿越沙漠会不会比较热呀，毕竟是夏天的时间嘛。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腾格里呢，它讲究的是沙海共生的特色，大大小小的湖泊是有400多个。我们都知道有湖水的时候，小风一吹非常的凉快啊，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沙漠特别特别干旱然后呢缺水的目的地。这回带领大家呢在400多个湖泊当中呢穿越到最漂亮的6个湖啊。首先的话，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干，然后呢说那么热。第二一点啊，就是

0: 我们首先啊，乘坐的是越野车，越野车里面都是有空调的，然后也不会说让大家在沙漠当中呢拄着这个登山杖去徒步，不会，我们是全程坐车进入到沙漠的腹地了，所以呢是比较省劲儿，也不需要大家呢在沙漠里面去走。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不会顶着大日头啊，直接在中午的时候啊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在沙漠里面还有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像骑骆驼、沙寮等等啊，这骆驼也受不了啊，所以呢，像沙漠当中呢，一早一晚呢，它的整个温差比较大，也是比较凉快的，尤其是在那个蓝调时刻，夕阳西下那会儿，沙漠当中的日落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说，像这个热这一点啊，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不像我们脑海当中想的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呢，全年在7到8月份是腾格里沙漠它的一个旅游旺季，既然是旅游旺季，就说明它是最美丽的时候。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在秋天的时候去，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那个沙质非常的硬，就不像在7到8月份啊，这个走起来，尤其是有的朋友说，哎，我要不光脚感受一下，我沙寮感受一下，非常软，那个沙质是很好的。而且呢，我们说穿越六湖，它整个的景致和颜色的饱和度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如果说等到秋天了，那人也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它全年最美丽的时候就这么2个月，也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最漂亮，所以才导致在晚间的时候，我们不是入住了沙漠星空房嘛，一房难求啊，给大家入住到了这个连住2晚就价值这个将近3000多块钱，现在已经炒了3000多了。那有的朋友比较好奇，在 OTA 平台啊自己去查一下啊，那这个啊是叫沙海驼铃的酒店，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发现，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是一房难求，而且是价格比较高的啊，然后基本上2晚的话都在3000多块钱。那因此的话，如果会算账的朋友就可以来算一笔账了。首先我们是高端纯玩的，是一价全含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车销，没有隐性消费啊，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其中的。那光这2晚的住宿价值3000，那包括像咱们的越野车的穿越也是将近小2000的，对吧？那像光这个的话就已经是5000了。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经过的，不管是景区的门票啊，包括像咱们也是在黄河上面有一个游船呐、以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门票啊，还有这个岩画景区的门票啊，都是涵盖在其中的。然后还有吃啊，包括咱们的大巴，还有落地在银川之后，我们也是4钻的一个酒店啊。这些以外的话，从北京出发，涵盖的是往返的动车卧铺的下铺车票。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会比较高的，光这些的话就已经是8000多块钱了。所以我们这回的价格的话，给大家一价全含6000多块钱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2个字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我们这回也是申请了当地的政府补贴哈，当然一直是不能这么持续的这么的价格给大家打到这些优惠，我们只有25个名额。然后这回是小雪来进行带队的，那名额满了就没有办法再放出来的。最近的话咨询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在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呢这么2个月要陪着孩子，把年休假也用掉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看报名当中的话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有很多呢是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是小学的或者是初中的，3个小朋友关系比较好，然后呢一来就是2、3个家庭这一种，所以说报名的速度啊确实也是比较快的。如果说您在7月18号的时候刚好有出游的计划，就可以来参与进来，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啊。那我们这个团的话一价全含，而且由小雪来带队啊，我们这回在暑期的时候玩点不一样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7天的时间写得非常非常的细啊。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跳出了一个是客服的码，直接扫码添加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另外近期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在7月份的时候真的没有请下假来，那8月份还想去怎么办？我们给大家也是特别安排了，在8月份如果说您还有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来申请到同样的线路，然后定制2到8人的小团，也会给大家来走这一趟腾格里沙漠的穿越之旅的。 或者有的朋友说我是外地的，我不能从北京出发，那您可以选择当地集合，比如说啊是江南地区的，上海的呀，深圳的呀，或者山西的呀等等，外地的朋友可以选择呢是在银川落地集合。那我们可以直接啊把从北京到银川的这个动车的火车票钱哈、直接把这个780块钱退给您这个差价。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哎，我是一大一小怎么来住宿啊，一家四口怎么来住啊，哎，都可以来详细咨询一下客服，孩子占床不占床啊，这个他的小朋友的价格分得很细的，6岁以下的，还有呢像7岁到14岁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老年朋友，只要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话，身体健康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因为我们说全年啊，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最好看的季节就是这么2个月，是它的颜值的巅峰期。所以啊，想要报名的朋友还是要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2个字就可以来详细咨询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这条线路当中啊，其实呢在暑期的时候7月18号给大家呢是腾格里沙漠的一个六湖穿越之旅，当然在行程当中也有很多啊其他的景区景点来搭配啊，尤其呢是在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那这个真的也是对于很多西北的朋友们来讲是独一份充满岁月故事的打卡地。很多人说这里是风沙雕琢的东方好莱坞，它是中国西部电影的精神原乡。而它真正封神的时候是在1995年的时候，周星驰当时踩着黄沙念出了那一句10000年的地方镇北堡，它不是镇北堡啊，就是当地人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一说镇北堡他就知道是外地的啊，就当地有当地的一个叫法。这里它不是布景，而是活着的西游宇宙入口。首先请易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西部影城最初它是怎么来形成的。
10: 那镇北堡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取景地，它还是承载着500多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最早先的话是明清时期的时候留下来的2座戍边的古堡，明朝的时候就在这里建了一个要塞。那后来呢，因为常年的一个风沙的侵蚀嘛，在当地人的眼里这就是2片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土废墟。那后来作家张贤亮来到宁夏之后呢，他就觉得这里的黄土古堡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喜欢这里。之后牧马人剧组在四处找那些贴合西北荒原的实景拍摄地的时候，张贤亮就引荐他们来到古堡来取景。那成片播出之后呢，在影视圈就出圈了。
0: 那所以其实最初的时候啊，这个西部影城它是一个真实的然后废弃的古堡啊，也是有历史遗迹的，靠了一部牧马人开始慢慢走到大众的视野啊，走到这个拍摄影视圈的这个里面了。那发现这片地方之后，张贤亮也是慢慢的把它打造 造到今天的西部影城，是不是？
10: 嗯，对，这里和我们去过的其他影城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横店影视城啊、无锡影视城啊，这些可能他们大部分都是人造的一个景，但是宁夏的这个西部影城的话是按照原来的历史遗迹上面修缮的。当年张显亮是自己筹资金，然后不靠大规模的人工造景，就仅凭两座百年的这个老古堡打造出了国内独一份的原生态影视取景地。那所以说想看西部的历史真实的一个样貌的朋友就可以来到这里看看了。
0: 嗯，所以其实在这回咱们暑期跟大家呢一起游玩的线路当中，在第六天也会去到西部影城。这里有一句话啊，说是中国电影从这儿走向了世界，可以说是对它的赞赏。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10: 嗯，那最先把这里推向国际的就是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了，当时是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里就是拍摄地。我们现在过去游玩的话还能看到影视剧里的原样，就比如说破旧的酒坊啊，还有红高粱地以及九儿的家呀，这些场景都是西部非常真实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家喻户晓的武侠神剧新龙门客栈也是在这里取景的。那就比如说新龙门客栈上下有两层嘛，一楼是没有窗户的，就迎合了影片里描述的一楼是做江湖的生意不开窗，然后二楼是开窗的，可以通风的，是比较光明正大的。包括像大漠客栈正邪对峙的这个名场面也都是在这里拍的。
0: 嗯，所以啊在线路行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到整个的西部影城。在这儿呢它最为知名的也是拍摄过大话西游作为它的核心的取景地。很多人看大话西游呢有一个感慨，说初看不知剧中情，再看已是剧中人了。如果说特别喜欢周星驰的朋友，特别喜欢大话西游，80后90后重温一下同款的拍摄打卡点就可以来到这儿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可以来报名参与哈、啊，跟我们一起呢开启这次暑期之旅了。那其实说到大话西游的核心取景地，很多现场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有那个城墙上面有至尊宝啊，还有紫霞跟夕阳武士的那一段名场面都是能够实时还原的，是吧？
10: 嗯，对，在景区的青古堡的部分能够看到我们非常火爆全网的那个大话西游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了，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紫霞仙子和至尊宝站在城墙上面非常经典的那个电影的结尾那段意难平的对手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那为了完整的还原电影里面的一个名场面的话，景区还专门在城墙上面摆放了至尊宝和紫霞的一个人物雕塑。那我们站在城墙下面看的话，和电影里面那个遗憾又动人的桥段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嗯，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在进入到景区之后哈、啊，直接一抬头往上看，哎，马上就是发现城墙上刚好他也是做了两个人物的雕塑，跟那个主人公哈、啊、当时这个大圣直接抬头的那个角度是一模一样啊，所以真的是直接就神还原了。据说在这儿的话还可以来租借衣服，所以整个景区当我们在游玩进去的时候发现遍地都是紫霞仙子，是吧？
10: 对的，因为这边它是有不少那种租赁古装的摊位的，很多的游客就会在这里租一套同款的服饰来拍照，然后走在城里就能随处的看见一身红衣的紫霞，随处都是电影的同款画面，包括像特别经典的桥段呀。
11: 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12: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戒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10: 同款的拍摄地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包括像盘丝洞啊、牛魔王娶亲这些都是能够找到的。
0: 所以其实如果对于像大话西游哈、特别的想要去还原来追忆一下自己的那个曾经记忆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站了。刚才说了同款的打卡地都会有，它也是还原了电影当中的场景啊，具体给我们介绍几个吧。
10: 那就比如说那个城墙根，就是至尊宝告白的那个地方，那我们下午4点之后呢，那个夕阳斜照下来的话，就特别适合模仿那个1万年的那个经典的姿势。而且如

0: 果是借了那个衣服的话，它还会配有一把宝剑，所以就非常的适合来还原这个电影中的场景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盘丝洞，它就是塌了半边的那个窑洞，然后洞口倾斜的藤蔓，在这里的话还可以体验沉浸式的入洞拍照。那再一个就是牛魔王府的废墟，就特别适合拍那种荒凉的那种氛围感大片。再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月光宝盒塔，这里也是景区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就比较适合我们远景合照来还原电影的结尾场景了。
1: 那这次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出发的线路行程啊，给大家呢一起来穿越到宁夏和内蒙两省。那其中呢，在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带领大家呢去当地打卡去游玩。7月18号就可以来出发了。那如果有的朋友说我7月份实在是没有时间，我们也开放到了8月份的这样个抱团日期啊，非常的灵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整个7日游的线路行程啊，还有详细的情况。像在上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已经特别详细说了腾格里的沙漠穿越之旅啊。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邀请旅游博主重点跟我们讲到的是其中打卡的一站，很多人特别有情怀的《大话西游》的同款的拍摄地啊，西部影城。当然咱们这趟行程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个独家的赠送和安排，既然来到了影视城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拍摄。现在好多朋友手机开始刷短剧了，我们这回呢给所有报名的朋友安排到了短剧拍摄体验，而且这个我们最后啊回去了还能看到小成片。这个好多朋友很好奇啊，具体是怎么来玩的呢？
0: 那我们这个拍摄的话，就是场地是在明城的大话西游的同款取景地，那现场的古装的款式是非常的齐全的，像西游人物呀、武侠风的一些服饰全都有，还专门准备了小朋友的尺码，而且我们这种零基础的也完全不用担心不会演戏这些。像工作人员的话，他会一对一的教我们台词示范动作，那零基础的大人小孩都能够非常轻松的上手，拍完之后呢还能拿到完整的短片做留念，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1: 那其实呢，说到整个的这个镇北堡啊西部影城的话，它也是当地的5A级的景区，在宁夏的话非常知名，很多人去到宁夏一定要到这儿去感受一下的。据说整座影城的话，它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分3个区域。刚才说《大话西游》的取景地是在青城，还有明城，还有老银川一条街，一共3个区域是吧？
0: 没错。那我们一般到了影视城之后呢，就是进门先逛明城，然后再接着游览老银川一条街，最后再逛青城，从芝芝门走出来。那整条路线串联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倒八字，所以有很多游客就会按照这个顺序游览来讨一个好彩头。
1: 那其实呢，整个的西部影城啊，它其实除了大话西游的同款影视打卡地，还有像咱们比较知名的红高粱，红高粱的月亮门儿，据说也是好多游客去了之后一定要争相取景的目的地，是吧？
0: 是的，这个月亮门的话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排队的打卡点，这也是影片中非常多次出现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透过月亮门的话，还能看到非常有名的18里坡，这里也是景区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之一了。还有就是影片里核心的那个酿酒坊的主场景，这个酿酒坊的话到现在都还在正常的运营着。那我们一进去之后呢，就会闻到一股非常浓的高粱酒的香味。那我们当时和酿酒的师傅聊过，他说这里夏季的发酵温度最高能达到70多度，所以酿出来的高粱酒非常的浓香。
1: 所以说呢，想要这回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一起呢亲身实地走到镇北堡西部影城跟我们一起来游玩来打卡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来报名参与。咱们是整个7日游啊，在线路行程当中啊，景观呢也比较丰富，像在宁夏地区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啊，也都给大家来进行打卡了。那刚才说到了西

0: 用了90天的时间打造完成的，据说可以来还原老底子的这个老银川的风貌特色，是吧？
1: 嗯，对，那这里的话它就是再现了当年的一些老商铺呀、老街巷，这些像当时的老银川的汽车站呀，还有宁夏银

常的有纪念意义啊。所以说整个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它不仅仅是一座仿古的影视基地啊，而是有大话西游的呼吸，它有无厘头浪漫的实体心跳，也是80后90后集体青春的记忆，更多的它也是一种情怀了。那想要报名来参与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因为我们啊这个一团呢是25个人，那报满之后呢我们就要截止了，所以说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也是在暑期啊推出到第一条的暑假旅行线，7月18号来出发，然后呢，我们是穿越两省到达宁夏和内蒙。那其实说到了这一回啊，我们除了有穿越像腾格里的六湖啊，包括在黄河来乘坐游船呐、还有啊就是电影迷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西部影城、镇北堡，这好多人说哎。那不是城堡的堡吗？镇北堡啊，那当地人都是念镇北堡。如果说要是在银川打车的话，说这跟师傅讲啊，要去一下镇北堡，司机马上就知道您是外地人，就是说镇北堡会更加的地道。也就是说，堡是宁夏当地的习惯读法，也是创始人张贤亮确认的读音。很多人其实知道这里啊，是因为红高粱、它的月亮门还有龙门客栈都在这儿来进行拍摄的。然后还有就是耳熟能详的《大话西游》，大家还记得至尊宝当时那个告白的站位吗？城墙有个缺口，就是一到这个位置，大家马上感觉是自带 BGM《一生所爱》的那个音乐啊、在这儿的话，我们都可以一一来打卡。而且你在影视城里面看到有好多穿着紫霞仙子衣服的，全部都是紫霞仙子，还有盘丝洞口的那个蜘蛛精，那个灯笼会随着风来回来去的来晃动啊，光影还是很漂亮的。另外还记得影片当中有牛魔王招亲吗？还有牛魔王的招亲台，在这儿啊都会原影来重现了。其实当我们进入到那个城门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两个人造的模特，这两个模特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至尊宝，还有一个是紫霞仙子。穿过城门之后呢，就是影视一条街，两边都是仿古的那种商业街的建筑啊。当然很多朋友去到这儿都会参观一下张显亮纪念馆，是四合院的一个布置啊，这里面有他的一些作品的介绍，还有这个生平啊工作场景。那再往里面去就有四海客栈、牛魔王宫、百花堂、神秘山洞，还有都督府等等啊，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拿着宝剑的紫霞仙子，特别喜欢那个影视剧集当中的人物，可以来一套衣服美美的来拍摄。那咱们的线路当中也会给大家来送到的就是体验短剧拍摄啊，就也感受一下就明星拍短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7月18号好好感受一场暑期之旅，这回咱们就玩点市面上不一样的。那其实在整个的西部影视城当中哈，我们还会看到老银川一条街，在这儿呢也是复刻了近代老银川的街景啊，还有历史的建筑，像汽车站呐、还有包括像银川的历史展呐、等等啊。所以呢，别看啊它是影视城，但是特别的适合喜欢拍照打卡、喜欢了解当地人文的朋友。那里面呢，主要有三个观景点：青城，还有呢明城河、老银川一条街，基本都是复刻了近代西部的历史人物景观。其实像《大话西游》这个 IP 啊，已经成功的让整个西部影城从单纯的拍摄基地转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了。像影视加旅游啊，近期也是越来越火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看过《大话西游》的话，在这儿啊，马上就会想到曾经那个陪你看电影的人，比较有怀旧感呢。那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跟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一起来出发。
8: 这里就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拍摄地，宁夏镇北堡古镇。你看至尊宝跟紫霞仙子还在那里守护着他们的爱情。《大话西游》是多少70、80、90后的青春跟回忆，当年不知剧中意，在 再看已是剧中人。你见过大话西游真正拍摄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吗？你见过紫霞仙子的盘丝洞里面到底有什么吗？作为一名80后，走进当年大话西游的取景地，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放下紧箍不能救你，戴上紧箍不能爱你。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呢，被誉为中国一绝，西北大关，东方好莱坞，是中国三大影视城之一，也是电影《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的取景地，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美好的回忆。也是因为这些电影，让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那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也是牛魔王曾经呢居住的地方——牛魔王宫。这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大话西游》里面的这个片段，牛魔王呢就是在这里呢非要跟紫霞仙子结婚，结婚的时候呢却引来了铁扇公主。万万没想到啊，这铁扇公主竟然也喜欢至尊宝，说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带你们进来看一看，这里面啊还出过一句非常流行的名言，就是周星驰说的那句爱你一万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来，我们到里面带你去看一看。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是整个《大话西游》当中经典台词曾经出现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至尊宝呢，曾经呢就是站在这里，而紫霞仙子的那把宝剑，离他的喉咙当时就0.01公分。但是至尊宝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在1/4炷香之后，见了女主人就彻底的爱上了她。至尊宝到底说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整个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呢，就是芝麻开门了。据说呢，当时就是在这里来进行拍摄的，上面写了3个字，叫做盘丝洞。当时呢，至尊宝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盘丝洞3个字，但是紫霞仙子来了以后看到的却是水帘洞。后来就说盘丝洞也挺好听的，就大掌一挥变成了盘丝洞，并且呢，在至尊宝的脚心里面啊点了几颗痣，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包括你在内。那盘丝洞里面究竟有什么？咱们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盘丝洞了，跟我们当时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没有，唐僧受刑处，这就是当时大话西游当中牛魔王呀在娶亲的时候把唐僧呢给抓了过来，并且派了2个妖精来看管着他。那么当时唐僧呢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人跟妖都是妈生的，你们还记得住这个场景吗？当时不知剧中意，看懂已是剧中人。大话西游带走了多少人的青春，又给多少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致敬星爷，致敬那个时候的我们。
0: 那我们这回的话也会带领大家去到大话西游的打卡地，这里的每一个场景啊都会重现当时在影视剧集当中的名场面，所以来到西部影城的话也会给大家呢来送一个小短片啊，就是体验一下短剧的拍摄。所以整个在7月18号咱们的这个宁夏和内蒙之旅啊，给大家呢也是一应俱全，体验感十足。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啊，每天怎么吃住行游玩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最主要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啊，咱们完全给大家都安排好了，所以说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6湖动卧7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2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 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俯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淡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万件藏品中

0: 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卧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道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

嗨，大家好，我是小雪，我是一个80后，喜欢旅行，喜欢听音乐，有点小资，最爱到处走走。朋友都说跟着小雪去旅行是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线路最特别的。他们都说我和宠物小精灵一样，旅途过程中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简直要比电脑搜索的还快。有我，旅途中省心不费吹灰之力，我将会出现在畅游天下节目中，给你小惊喜，告诉你不知道的旅途线路，分享奇特的旅途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么在7月18号，由小雪带队，我们一起出发到的暑期第一个交稿的旅行团就开始招募报名了。这回我们去到宁夏和内蒙，整条线路呢，把腾格里沙漠的六大特色湖泊、黄河大峡谷啊、贺兰山岩画、曼谷小镇，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宁夏博物馆等等核心的景区景点全部串联在一起。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暑期的时候要带领大家游玩的，首先互动性、沉浸感要强，景观带要丰富，而且呢要有层次，最主要以价全含，玩点儿在市面上不一样的，也是尊享的这样一个旅行团啊。那25人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是7天的整个游玩的时间啊，一应俱全，既可以体验沙漠越野车的穿越，骑骆驼，还有沙漠冲浪车，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沙漠营地，住特色的星空小木屋，而且能够打卡影视剧集的取景地啊，去看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原版拍摄目的地。可以说啊，这整条线路动静结合，整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北京出发的话，包含到的是往返的动车的下铺，7月3号之前都会保证给大家安排到下铺。如果是外地的报名朋友呢，可以选择直接在银川落地集合，那我们会把车票的差价钱直接退还给您就可以了。这是一条高端纯玩的路线，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一起来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啊说去到腾格里的话都是选择徒步嘛，但是又会感觉很辛苦。那我们这回呢，是那我们这回安排每车4人配备司机的啊，直接的话大巴搭配沙漠越野车，咱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耗费体力啊。所以呢整个线路行程过程当中的话呢，咱们也会省心省力，比较轻松。那老年朋友的话，只要是没有高

0: 高血压心脏病的话，身体健康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小朋友像6岁以下有儿童的价格啊，14岁到7岁的话也有不一样的价格啊，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报名抢位就可以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如果你未曾看过腾格里沙漠的日落，你不会了解塞上江南宁夏是多么的壮阔秀美。作为一个同时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特色美食的地方，深受大家的喜欢。和沙漠的初次见面就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具象化。踏着金色的沙坡，行走在沙丘上，眼前是苍凉的大漠，而我的每一步都是对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沙漠中奔跑、滑沙、吃着 BBQ， 那一刻风都是自由的。我想你们也会是这样的。初到宁夏，很多人会直奔镇北堡影视城，梦回大话西游，这里遍地都是紫霞仙子。不同于自然风光，去宁夏博物馆追寻历史记忆，文艺又有年代感的自然像打卡拍照，还原观光夜市美食大搜索，特色的手抓羊肉、羊杂碎，各种美食馋哭了我。宁夏，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1: 采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7: 我是一名大车司机，每天开车走一样的路，在路上其实挺枯燥的。打开广播，感觉在我们这个城市下午没啥好节目。但是有一天听到中国交通广播了，下午这个旅游节目就不一样档次上来了。主持人小雪呢讲得特别好。现在听畅游天下是一种陪伴了，一到下午呢我就听。
8: 我是做市场推广的，有时候在单位写策划的时候啊，就想听点东西。听小雪的节目是在前年了，很放松，还缓解压力。听着节目再讲旅游，让我没那么焦虑了，慢慢的就到听友群里了，收听节目成了习惯了。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报道，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日正式启动。本次配套推出的下乡车型目录共计155款，小米、苏七、特斯拉 Model 3等热门车型均纳入名录。本次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筛选适配乡村出行需求、口碑与质量过硬的新能源车型，同步落地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政策，推进县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完善，多措并举，释放乡村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本次活动重点推动汽车以旧换新落地乡村，专门设立以旧换新专区，农村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补贴申领无次数限制。同时，活动统筹车企销售、售后维保、充换电运营以及保险信贷金融企业下沉县域乡镇，多方协同服务，持续改善乡村新能源汽车使用配套条件。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China Traffic Radio，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7: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8: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7: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8: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7: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8: 第36集，潮汕地区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沉东京，浮南澳。南澳是汕头附近的一个岛。这句话包含了什么意思？有无数种解释。但至少表明东京和南澳相距不远，所以有不少潮汕学子前去日本留学。 十年前，乃成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年，把自己变成一个病人，提前回到潮汕。得病的原因很简单，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姑娘，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大和夫子，名叫山入端和子。他从来不笑，脸色有些黑，算不上漂亮，但的确柔情似水，举手投足里总有一种冷血的温柔。尤其在说中文近似词的时候，会把联系说成勾结，把满意说成满足，把招呼说成问候，把郑重其事说成一本正经。山入端和子跟着乃成学中文，乃成跟着他学日语。没几天，山入端和子就把乃成带上了床。在床上，山入端和子冷热参半，忽冷忽热，完全无法预料。但是正是这种感觉让乃成痴迷不已。不到一个月，山入端和子突然不跟乃成勾结了，他总是躲着他，拒绝和乃成见面。乃成在他宿舍门口堵他，堵了三次，他到处说乃成是神经病，于是乃成就真的成了神经病，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一走了之。十年过去了，乃成一直搞不懂日本人，尤其搞不懂日本女人。此刻他总算看明白了，他们的残忍和他们的温柔，他们的残暴和他们

0: 谦逊都是极致，距离很远又很近，说变就变，根本不需要时间这种东西。他们有能力也有热望把一切变成审美，包括分手和杀戮。他们让你死，就像是给你赠送一件稀世的珍宝，那原本是留给自己的，现在分出一部分赠送给你。杀人的快感，差不多是自杀的快感。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在表达他们幻觉中的快感。但是对他们来说，失败从第四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1: 第二个人头落进河里了，第三个人头，第四个人头也落下去了。节奏始终稳静如一，不快不慢。太阳已经有一箭高，需要微微仰起头才能看见。第二十个人被砍头后，河面上的风突然大了起来，把一股血腥味准确地送入乃成的鼻孔。乃成很恶心，努力在忍，终究没忍住，就像晕船的人那样势不可挡，哇哇哇吐个不停。早晨吃过的东西还没消化，打在甲板上溅脏了两个日本仔的马靴，乃成被一马靴踩倒在地。左边的士兵用日语要求乃成用舌头舔干净自己的马靴，乃成假装听不懂。另一个士兵指着甲板上的呕吐物，同样用日语喊让乃成自己舔干净，乃成还是假装听不懂。前一个士兵揪住乃成的头发，把乃成的脸压向呕吐物，中尉喊
2: 好了好了，别磨蹭了。
1: 中尉拍了拍手中的大狼狗，他跑过去替乃成舔进了甲板。大狼狗的舌头一卷一卷，舔进甲板后又去舔两个日本仔的马靴。最后大狼狗盯着乃成的脸，乃成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2: 好了，
1: 中尉喊着，大狼狗不情愿地缩回身子。这个意外事件改变了日本仔的计划，接下来他们不再一个一个的砍头，而是十个十个的砍。这样一来，速度就快了很多，马上轮到西前西后的那波人了。乃成用日语哀求：“
2: 先杀了我吧！”
1: 中尉很吃惊，用日语问：“
2: 你弟会说日语？”
1: 乃成用日语回答：“
2: 会说一点。”
1: 中尉说：“
2: 既然会说日语，那就等一等，让你多活几分钟。”
1: 乃成还是用日语说：“
2: 求求你们了。”
1: 这时下一波人已经到甲板上了，阿妈、阿娘、月英都在其中。乃成跪在甲板上，满脸脏东西，完全没个人样，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月英扑过去抱住乃成，用衣袖擦乃成的脸，直到被一个士兵一把拎走。
0: 人们看见乃成居然在笑，脸上的脏物遮住了一半的笑，另一半笑才更突出，那是有些家族特征的笑，时光里男人特有的笑，也是流传了上百年的西前式气质。乃成说：“
2: 大家别紧张，咱们也算是为国捐躯了。”
0: 月英说：“
3: 乃成，你千万不能死啊。”
0: 乃成仍然笑着说：“
2: 没事，死就死，不要紧。”
0: 月英很着急说：“
3: 你不能死，你一定要想办法召见咱们阿娘。”
0: 乃成微微愣了一下，眨眨眼睛没说话。月英更大声地说：“
3: 听见没有，我说阿娘，一定要召见阿娘。”
0: 郑臣氏说：“
4: 乃成啊，你不是懂日语吗？你可以给他们当翻译啊。”
0: 乃成说：“
2: 阿妈，没事，咱们一起死。”
1: 刀起头落，十颗头，

0: 同一个瞬间飞出去。不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十颗头其中的八颗落在了甲板上，两颗滚进了河里了。小火轮意识剧烈地摇晃起来，乃成尽可能用标准的日语说：
1: 好样的，我佩服你们，佩服你们大和民族。
0: 中尉问：
1: 说说吧，为什么佩服？
0: 乃成说：
1: 毫无疑问，大和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0: 中尉问：
1: 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0: 乃成说：
1: 绝对是，绝对是真话，老子已经没能力说假话了。
0: 乃成想不到自己会放声大笑，一点都用不着装，笑声自然而豪放，直接源自心底，把一切都释放出去了，包括恐惧，对任何东西的恐惧。一伙日本仔被乃成笑得浑身不舒服，有人几乎想拔腿跑掉。其中的四个日本仔急忙把甲板上的八颗人头从头发上拎起来，一手一颗提上岸去，仿佛担心八颗人头会被乃成的笑笑活，重新回到自己的脖子上。四个日本仔先把八颗人头随便摆在岸边的草丛中，八张脸面向任意方向。后来一个日本仔用精益求精的眼神看着八张脸，让八张脸全都冲向东边，即甲板所在的这个方向。八张脸一字排开，祭品一样静静陈列在辽阔的祭坛上，天和地之间，再也找不到这么大的祭坛。八颗人头像是用自己祭奠自己。

0: 中尉注意观看乃成的反应。乃成十分冷静地凝视着岸上的八张脸。中尉问，
1: 你刚才是不是说大和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0: 乃成说，
2: 绝对是，没人比你们更优秀。
0: 中尉问，
1: 那么你说说，大和民族优秀在哪儿？
0: 乃成说，
1: 我的日语很有限，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说不好。
0: 中尉的态度还算诚恳，说，
1: 随便说说。
0: 乃成说，
1: 好了好了，快动刀吧，老子等不及了。
0: 中尉说，
1: 给我一个理由，饶你不死。
0: 乃成坦荡地笑了笑说，
1: 哼，别放屁了，快动手吧。
0: 中尉说，
1: 我喜欢你，你说怎么办？
0: 乃成说，
1: 哈哈，快别侮辱老子了。
0: 中尉说，
1: 你只需要再给我一点点理由，我就饶你不死。
0: 乃成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八张脸，好像听见了一个声音，八颗人头中的一颗发出的声音，月英的声音，
3: 你一定要找见咱们阿娘。
0: 同时瞬间，乃成似乎回想起千万件事情，总之他有些动心了，不抱希望地问，
1: 真的？
0: 中尉说，
1: 真的，谁让我喜欢你？
0: 乃成的嗓门极度发干，脸红彤彤地说，
1: 我会唱。

0: 贵国国歌。中尉说，
1: 哦，太好了，唱唱看。
2: 乃成先是咬紧牙关，绝不张嘴的样子。突然，乃成想通了，清了清嗓子，看了看东边那一轮大大的红日，便开始唱《君之带》，是那位日本姑娘教会的。乃成是不错的男中音，很适合唱《君之带》。甲板上的日本仔被感动了，全都站直身子，面朝太阳，跟着他唱起来。其中好几个唱出了热泪。中尉小声说：“
0: 给他松绑。”
2: 两个士兵解开乃成身上的绳子。中尉还是小声说：“
0: 你走吧。”
2: 乃成正在迟疑，几步外的一个日本仔突然把血淋淋的腰刀插进自己的胸膛里，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右一下，直到人和刀一同倒在甲板上。旁观的日本仔并没有太吃惊，其中一个还过去弯下腰补了几刀。乃成看了看中尉，哼了一声。中尉说：“
0: 好了，快走吧。”
2: 乃成看了看八张脸，转过身扑通跳进河里。乃成在河对面缓缓上了岸。乃成踩着半膝深的沙子，每走一步都很费力。乃成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他马上找到了斜对岸的八张脸。八张脸很模糊，但是八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他想扭过头去，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只好在草丛中坐下来，在八双眼睛的视野内坐下来，一动不动。后来乃成躺下了，躺在草丛中，双臂自然地向两边滑去，掌心向上，两个眼睛看向没有一丝云彩的深蓝色天空。
3: 乃成重新游过河，回到村子里，和日本仔，哪怕和一个日本仔同归于尽。乃成脑子里有了这样的想法，有试着思考的努力，只是试试自己的脑子还会不会想问题，试试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大活人，完全不足以让他真的像男子汉一样坐起来，站起来，游过河去，和日本仔，哪怕和一个日本仔同归于尽。事实上，乃成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因而也没有恨，没有哪怕一丁点恨。这说明恨也是需要一点力气的。乃成倒是知道奇怪，自己为什么不恨，为什么静悄悄。所以他特意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恰如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手。有，不仅有，而且是一双大手。他闻了闻手指，闻到了臭味儿，于是他觉得这是一双又脏又难看的大手，连细细的绒毛也是脏脏的难看的样子。又看了看自己的两只脚，两只大脚像两只猪脚，又脏又臭。他掐了掐右脚的外侧，没感觉到疼，两只鞋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鞋子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不在脚上了，丝毫想不起来。那是月英亲手做的一双棕丝木屐。远处的房屋和近旁的树木好像都在悄悄说话，所有的耳语都冲向他，冲向这个全村唯一活下来的人。每一种耳语都心知肚明，这个人用军之带换来了一条命，当年没有白去日本。乃成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的脑子还是坏了，不知道恨 不知道羞，不知道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哪怕是逃跑，哪怕是回到河对岸，随便做点什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吐口痰都不知道，放个屁都不知道。河对岸的八张脸从河面上飘过来了，全都悬在半空中，蜻蜓一样低着头，近距离地盯着他。不是八张脸，是九张，其中一张是他自己的。他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闭上了。睁眼闭眼是乃成此刻唯一能做的事情。一直没有恨，也没有羞，一直就这样静悄悄地躺着，直到发觉村子那边热乎乎的。
2: 乃成撑住地，吃力地坐了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雾了，浅浅的雾，只遮住了远处的东西，村子仍然清晰无比。但是村子的每个角落都在冒烟，有些地方火光冲天，雾气和烟味相混合，让他想起镰刀生锈的味道。刀刃上有血斑，不知何时留下的血斑。狗叫声、猪叫声、鸡叫声，同样是镰刀生锈的味道。一群鸽子轰然而起，飞向南边。银溪岸边，成排的夹竹桃在奋力摇摆，一对红色的蜻蜓在飞舞中交媾，一只受到惊吓的狗母蛇从草丛中跑过，跑得极快，但乃成伸出右脚踩住了它长长的尾巴。狗母蛇用四只脚支起胖胖的身子，向左向右大力扭动，令乃成有些头晕，他差点松开了脚。后来狗母蛇回头死死地盯着乃成，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把整个天空都拉低了。乃成的脚心开始发痒，耐心在减少，但他咬着牙不松脚，不放狗母蛇走。乃成凝视着他，向狗母蛇露出狞笑，直到狗母蛇重新向左再向右大幅度地扭动身子，终于成功地扭断了自己的尾巴，仓皇钻进草丛。乃成从小就知道狗母蛇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老人常说，男人不能做狗母蛇，任人打任人欺。不过刚才倒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欺负狗母蛇。他想起小时候自己是害怕狗母蛇的，有一次还被一只大大的狗母蛇吓晕了，不敢告诉别人。他知道过不了多久，狗母蛇的尾巴又会长回去的。他想，这可能是人们喜欢欺负狗母蛇的一个原因。他抬起脚，看见了那半截小尾巴，灰中带黄，还在微微摆动。他把尾巴捡起来，举在眼前，歪着头仔细看了看。心里突然很恶心，立即扔掉它，扔进两米外的河里。乃成突然没事干了，不过这个瞬间他心里略略疼了一下，眼睛底下也冷飕飕的。他知道自己哭了，一个好几年都不哭一次的人哭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7集，乃成伸手去摸脸上的眼泪，这个动作证明他的确还活着，没有死。他又伸手摸了摸脸的另一侧，事实再一次证明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是全

0: 村唯一活着的人。既然活着，就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流眼泪，摸两侧的脸。乃成又扶了一颗夹竹桃站起来，他最后看了一眼对岸的八张脸，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毅然别过脸去，走向远处。他准备回兴宁去，兴宁的披局也算是一个家，到了兴宁才可以自由呼吸。在兴宁的大街上，乃成列出架势，张大嘴贪婪地呼吸了好几回。为什么叫敌占区，他总算是明白了。
1: 接下来他用两天的时间不动声色地安顿好兴宁、揭阳两地的批局事务，任命好临时负责人，然后带着杨大木等八个人前往杨大木的故乡狮头寨。乃成原本以为自己打算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阿娘找见，给月英有个交代，但是后来他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带着杨大木等人回他们的故乡狮头寨一趟。这一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九，他们算过潮汕沦陷整整六年了。
0: 快到中午的时候，杨大木的老婆挑着一担老妈公粽球和熟鸡蛋从狮头寨南侧露面，先大大方方走向狮头寨的寨门，看到日军守兵之后再匆忙逃向对面的大水塘那边。杨大木等四人事先埋伏在水塘边的芦苇丛里，水塘和寨门之间最多有100米的距离。现在杨大木的老婆正走向寨门，从芦苇丛这边看过去，杨大木的老婆是一个风情款款的乡村姿娘，戴着斗笠，穿着木屐。她身后躲在芦苇丛里的四个人手中没有像样的武器，无非是斧头、菜刀和铁壶。铁壶里冒着热气，里面是刚刚烧开的鱼露。杨大木的老婆已经接近寨门了，一个日本士兵迎了过来，看见日本仔后，杨大木的老婆停住了，接着转过身，步伐变快了，像是被日本仔吓坏了的样子。日本仔喊：“
2: 站住，站住！”
0: 杨大木的老婆只管向准备好的方向跑，跑了20-30米，假装摔倒，竹筐里的老妈公棕球和白煮鸡蛋跌出一半，在地上滚来滚去。杨大木的老婆拾起担子继续跑，又跑了20-30米，再次摔倒，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1: 那个追过来的日本仔拾起一个老妈公棕球，剥开就吃。老妈公棕球咸一半，甜一半，咸馅儿主要是乳猪肉、腊肠、虾米、莲子、栗子，甜馅儿主要是乌豆、红豆和糯米，前者多，后者少，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还不串味儿。乃成知道日本人也是过端午节的，同样要吃粽子。那个日本仔果然一吃就上瘾了。
2: 粽子，粽子！
1: 日本仔向寨门口喊，寨门口的几个士兵一听全都跑过来了，可以看见寨门口只剩下一个士兵了。杨大木的老婆站起来抹着眼泪，五个日本仔中的两个直接跑向杨大木的老婆，杨大木的老婆转身就跑，步态有些假。
2: 站住，站住，给我站住！
1: 后面的日本仔喊。杨大木的老婆真站住了，但开始回身缓缓往后退。此处离芦苇丛仅有10几米，两个日本仔放下枪，搓着手，嗤笑着逼近杨大木的老婆。 杨大木的老婆继续缓缓后退。
0: 寨门那边，仅剩的一个士兵离开寨门，向水塘这边引颈而望。躲在寨墙后面的乃成和另外两个人光着脚沿墙跑向寨门，然后斜扑过去，从身后迅速制服了那个士兵，堵死他的嘴，抢下他的枪，剥下他的衣服，再一刀劈断脖子。从芦苇丛方向看过去，寨门口平静如常，仍有一个士兵把在那儿。这边两个士兵被杨大木的老婆成功地引入芦苇丛，杨大木等人轻松地把两个家伙推倒，并顺势摁进稀泥里，没让他们发出一声尖叫。他们挣扎了几下就死掉了。中间的三个士兵舒舒服服蹲在地上，吃了粽子，吃鸡蛋，嘻嘻哈哈说着什么。杨大木的老婆很聪明，看准时机，双手从两侧遮住嘴，开始发出一声声浪叫。中间的三个士兵抹抹嘴，拾起枪，争先恐后朝芦苇丛这边跑过来。杨大木的老婆一边浪叫，一边在芦苇丛中打着滚，让芦苇丛荡来荡去。三个士兵进入芦苇丛之前丢下了枪，埋伏中的四个人一人爬过去收枪，三个人各盯准一个日本仔扑过去，落在后面的一个日本仔肩膀上先挨了一菜刀，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紧接着又挨了一刀，另外两个急忙回头，双方形成对峙。杨大木的老婆一刀砍在靠近自己的那个日本仔的后脑勺上，一下子要了那家伙的命。还剩下一个日本仔见势不妙，想跑出去，被四个人轻松捉拿。杨大木说：“
2: 一路一路。”
0: 杨大木的老婆提来铁壶，把滚烫的鱼露从死人的头顶浇下去。未经过滤的金黄色鱼露由细变粗，哗啦啦流下去。鱼露已经在池子里发酵过大半年，含有高盐，腐蚀性非常强。眨眼之间，此人头皮炸开，面部严重变形，头皮和五官被自身的重力迅速拉下去。此人的嘴巴早被棉花堵死，完全叫不出声来。
1: 这时，寨门那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杨大木等人躬身跑出芦苇丛，看见寨门口聚集着不少日本仔，正在东张西望。这边的五个人干脆大步冲过去，三个人端着日本仔的枪，两个人提着菜刀和铁壶，五个人歪歪扭扭跑向寨门口。没跑几步，几声枪响，三个人接连中弹倒下了，另外两个继续往前冲，很快也倒下了。子弹是从对面的黑色屋顶上射过来的，有人趴在屋顶边上在射击。寨门口的那三个人一开始就缴获了一挺机枪和一把步枪，乃成本来就带着枪，父亲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于是三个人都有了枪。
0: 三个枪手一时变得胆子很壮，也很冲动，互换了一下眼神，便直接冲进寨子，见人就开枪。里面不光有军人，还有穿便服的人，有些是穿和服的日本姿娘，有人穿着白大褂，还有一些奴仔。三个枪手躲在门洞的另一端，打死了正面的十几个日军后，离开寨门，端着枪向寨子深处走去，边走边扫射，又打死了七八个人。不久，三个人相继从背后中弹，倒在路上。几个日本仔追过来，用刺刀刺破了三个人的肚子，然后回身跑出寨门。乃成知道，自己的一堆肠子滚了出来，热乎乎的垂在外面，一点儿也不疼。同时知道，自己并没有死，头脑相当清醒。乃成用双手把肠子捧回肚子，刚一松手，他们又顶出来了。 好像他们的体积突然大了几倍，肚子里盛不下了。恰好看见几米外有一个钢盔，一点一点仰面挪过去，捡起钢盔盖住伤口，再用长长的水布缠在腰上，扶着墙试着站起来，竟然真的站起来了。大肚子乃成此时两手空空，不过他看见了那挺机枪，他走过去捡起机枪，回到寨门口，对准门外的几个日本仔又是一番扫射。后来乃成中弹了，身子从左向右狠狠一扭，腰上的水布挣断了，钢盔滑下去了，乃成被自己的肠子坠倒了。倒下去的过程里，乃成的知觉以均匀的速度一点点失去。

0: 在东兴，孟梅听说银溪全村人被杀后，立即做出判断，日本人快要投降了，因为他们开始了结一些私仇了。全村人，乃成是唯一活下来的人，连美国人董姑娘都死了，不知乃成是怎么做到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不知道如何评价乃成，这个全村唯一活下来的人。但是十天后就有了答案。据报载，石头寨一战，郑乃成等八人以斧头、菜刀和滚烫的鱼露为武器，杀死38个日本仔。
1: 孟梅从东兴回到兴宁，吩咐手下人抓紧处理陈批，收集整理回批。因为战死者、饿死者、流亡者、迁徙者为数甚多，很多番批无法及时投递或退还，成为陈批和死批，数量惊人。据魏启峰批局的不完全统计，仅揭阳一个县，在1943年一年内就饿死8万多人，外逃2万多人，被拐卖儿童2万多人，被日军杀害5万多人，其中的1/2正是侨户，一向靠批款为唯一生活来源。而据万昌批局了解，孟梅的家乡饶平龙都原有70多个自然村，其中半数村子成了无人村，已经没人可死了。另一些村子一半外逃，一半绝。龙都也是著名的侨乡，是侨眷最集中的乡镇之一。从以往经验看，陈批和死批的处理是最为麻烦的，最费时间和人力。任何一家批局都必须不计成本认真对待，千方百计寻找下落。责任、诚信这些说法都说远了，因为责任和诚信是可以守可以不守的。唯一与事实相符的说法是，批局在处理陈批、死批的时候，把每一封批信视作和性命同等重要的东西，绝对没有摇摆和犹豫的可能。所有的陈批、死批，批局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加以寻访，不轻易做出查无此人的结论。有时一封陈批、死批可能传了好几代批脚，终究都没有找到主人。抽屉里只要还躺着一两封陈批、死批，这家批局就是有污点的。污点不在别处，在批脚们的心上。一封陈批、死批的存在，往往会让一个老年批脚死不瞑目。所以立即处置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陈批、死批，绝对是当务之急。另外，战争一旦结束，国内侨眷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致函祭物报平安，翻盼的侨民同样也会在第一时间给国内祭款祭物写信，弥补多年来的亏欠，询问家乡在战争中的损失情况。完全可以肯定，批局的业务届时会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侨批业将在战后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0: 在中央旅社住了几天后，孟梅更加确信日军气数已尽。为了抢占先机，他决定马上回暹罗，重启万昌的海外批业。日军对汕头港的控制已渐放松，香港和汕头的航务不知不觉已悄然恢复，但主要是私人商船。7月25日，孟梅登上开往香港的祥发轮，计划在香港转乘飞机前往曼谷。船很简陋， 据说是由渔船改装而成。船底是老旧的铁壳，船舱是新搭的杉木，载重400吨。货舱全是木炭和草灰，客舱里挤满了人，大概有200人之多。大部分是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听说学校即将回迁，迫不及待赶回广州等候复学。没有头等舱、二等舱之分，但因为情况特殊，人人欢天喜地。
1: 因为船舱实在拥挤，很多人宁愿一直留在甲板上。孟梅也始终站在甲板上，吹着清凉的海风，听稚气未脱的大学生们七嘴八舌议论时局。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共合作必将终结，这是大学生们的一致看法。孟梅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急于离开汕头。批局的事当然是一个原因，其中另有奥秘。乃玉已经升任为27军的副军长，27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父亲郑阿女一直留在福建巫山，多次受到共产党的嘉奖。假如内战开始，如何面对这两个人？手心手背都是肉。孟梅能做的就是给他们钱，但是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把心交给哪一个。
0: 船是下午3点起航的，天黑前孟梅没进过船舱，船头站一会儿，船尾再站一会儿。他发现站在船头看海和站在船尾看海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海。在船尾总是看见死去的人，祖父、祖母、母亲、老婆、儿子、儿媳，早死的、新死的，全都排成队跟在船后面。不是特别悲伤，但眼泪多得很，流个没完。在船头总是看见活着的人，父亲、儿子、儿媳、女儿、孙子、孙女，也是排成队朝眼前扑。一夜摇晃，平安无事。
1: 次日早晨8点，祥发轮停靠在汕尾港，一停就是4个小时。货舱里增加了300多罐花生油和一批鱼干，其中100罐花生油货舱里放不下，只好放在人行道上，而且又挤上来40多个乘客，大部分也是学生模样。有人向船东发火，也有人表示谅解。特殊时期好不容易才通航，船东也是替乘客着想。但是水面早就超过了吃水线。正午时分，船又开了，行驶更加缓慢。
0: 2个小时后，要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是沉船，比沉船好不到哪儿去。有人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果然大股浓烟正从船的尾部冒出来。当时孟梅仍旧留在甲板上，孟梅想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从一上船人们就开始不希望发生事情。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可能是一条定律。船舱里的人开始疯狂跑向甲板，每个人都带着一屁股浓烟。海风吹进船舱，黑烟迅速从船尾漫向船头，之后船尾最先喷出小股明火，3、5个船员提着水朝火里浇水，不起丝毫作用。货舱里的那些花生油、木炭、鱼干，搭建船舱的杉木，全都是绝佳的燃料，加上空透的海面和恰到好处的海风，没人指望火被扑灭，有人已经带头往海里跳了。

0: guess this is on you. I guess this is on me.
1: 我什么都清楚，我什么都让出。
0: 我还不能爱。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完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1 2 3 4 2 2 3 4，手指形成 O 型，保持姿势几秒，3 2 3 4 4 2 3 4，伸直所有手指，5 2 3 4 6 2 3 4，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有点磁性是吧？
2: 有点磁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偶尔时候会很好听，但是我控制不住。
1: 怎么控制不住更好听？
2: 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朋友声音这会儿特别好听，但是我无法让他持续的出来。
1: 哦，
2: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出来，但是有时就没了。
1: 有时就会有好听那种磁性的感觉。
2: 现在
1: 没关系，
2: 磁场特别合就可能有了。
1: 接着往下听，所以这期大家得从头听到尾，听到后面看看汤老师声音是不是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出其不意的好听。咱们这期主题就是出其不意，是吧？
2: 出其不意，
1: 哎，还不是大力出奇迹那种。你看啊，我说这个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咱们在比方说吃饭打哈欠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突然间张不开嘴了，哎，张不开了，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嘎哒嘎哒响了。
2: 我觉得大部分或者说是听众们大部分都有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有，
1: 比方说痰响啊，比方说这个难受疼啊，
2: 或者是张不开嘴，或者是就是嘎楞嘎楞的，甚至是得嘴得歪一下撇一下才能够张开或者回去的这种状态。
1: 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是一系列的症状组合。
1: 哦，
2: 那么医学上呢，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冠了一个名儿，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这个还是有名的。
2: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官方的诊断名儿的，国际上有指南，诊断指南、治疗指南、预后指南，
1: 还挺全，
2: 都是非常明确的。对，
1: 来说说吧，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它在哪儿啊？
2: 颞下颌关节其实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定位说出来了，它是颞的那个凹陷处和下颌骨的那个结合，但这两个骨头呢不能碰，它有一垫叫关节盘。这关节盘呢，它是在下颌骨和颞骨中间的。这好比我们的脚和地，它中间得有一个鞋垫。
1: 哦，
2: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鞋垫的话，
1: 脚疼。硌疼。
2: 那我们静止状态下呢，它这个鞋垫就好好待着。
1: 是。
2: 如果我们走起路来或跑起来，这个鞋垫可能往前飞。往前一飞呢，脚就要去够这个鞋垫。
1: 哎，是
2: 对应出来，那就是会咯楞咯楞的一下，就我们的脚的重心往前顿一下地，去追这个鞋垫。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呢，其实是类似的，叫关节盘前移。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关节盘一旦前移的话，这个嘴一张嘴，颌突往前一走，它要去追这个关节盘，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哦，
2: 就是嘎哒嘎哒响的原理，其实是在这儿的。
1: 哦，异响，咱们经常开车说的这个车内异响。
2: 对，它主要是它协调不好，因为它是三个组织、三个结构一起去协调的。它有一个组织，它步骤不统一了，它就会响。
1: 还真是三个地儿啊，三个地儿，交通要道啊。
2: 对啊，
1: 是吧？中间还一个垫儿呢。
2: 一个垫儿上，垫儿的作用就是缓冲和止疼的，所以它垫儿好，它就不疼。垫儿如果一旦往前走了，骨头碰骨头，或者是这个垫儿本身有磨损、有变性，它就会疼。
1: 对，这是咱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结构上给大家啊，非常形象的，谭老师举了个例子，大家能知道哦，它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这里边有几个关系。
2: 对，
1: 那刚才说了，为什么出现呢？它有可能是一些个，就像咱们鞋垫一样，它对不起了。
2: 对
1: 啊，俗话就说对不起，它为什么对不起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不起的情况？咱每个人天生是不是应该是对齐的？
2: 出厂设置肯定是
1: 没问题的
2: 啊，当然不包括一些这个先天的因素，但那个是少见的。
1: 对，
2: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用的太多了，就我们不自觉的去张嘴闭嘴，甚至会过度的使用它。我举个例子，吃苹果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它是圆不隆咚的
1: 啊，
2: 我们第一口的时候得给它啃下来，
1: 得找个地儿得啃下来。对，
2: 第二个场景叫张嘴睡觉，其实是挺不起眼，但是挺关键的，就是张着嘴睡觉，它这个韧带一直拉着这个嘴，
1: 一直拉着，
2: 它就会疲劳。当然我们说话呀、喝水啊、吃东西啊，这嘴是不停的，
1: 我得小心了。这个职业的人
2: 这个职业确实是得小心了，
1: 小心
2: 过度的使用就让它出现了这种磨损、老化、
1: 损耗，
2: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情绪原因呢、会让它发生。
1: 哦，情绪还可以啊。
2: 对，我们举例子，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咬后槽牙。
1: 有这种感觉，大家体会一下。

0: 张的时候，
1: 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台上哈，比如说我们要当众说个 PPT，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什么，
0: 演讲、
1: 演讲啊、
0: 答辩
1: 啊之类的，我们在不能够去握拳呐、然后弄。但就咬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咬牙这事儿，就是后果就是咬肌特别的酸，
0: 是
1: 就过度使用了这个颞下颌关节。
0: 那我想问问唐老师，前两天在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发布会。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打八段锦，那就是唐老师。那阵儿紧张吗？
1: 特别紧张，
0: 是吧？
1: 我
0: 看得出来，
1: 说不紧张是假的，特别紧张。上台之前，我都在拿手机在那看词儿呢，因为那个稿是定下来的。是一字
0: 不
1: 搭
0: 差
1: 下来的。
0: 对。后边领导们坐一排都看着呢，前面摄像机各家媒体都看着呢。
1: 后来我后头牙直酸。
0: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你看情绪带动的，所以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产生。所以就是咱们有了一个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对，
0: 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咱们只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个困扰，就是笼统而言吧，大家遇到这些，就总结下来，它会有哪些个在临床症状上的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一个弹响，
1: 对，
0: 是吧？
1: 一个是弹响，还有一个是局部的疼痛。张嘴的时候疼，闭嘴的时候疼，或者是白天就刚起床的时候会疼。疼痛还牵扯到这个偏头痛。
0: 偏头痛，
1: 这个是关于疼痛一系列的。还有就是张口受限，最严重的我在临床中看到是他吃不了饭了，
0: 连饭都没法吃了。
1: 就是我那天是11:45下班，我的肚子饥肠辘辘的，特别饿，我们就赶紧想下班吃饭。突然来一个患者，他说我吃不了饭了，嘴就是只能喝汤的那个程度，
0: 流质，
1: 张不开嘴，说你得帮帮我。这也是个突发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挺揪心的。我没事，你等会儿我去准备，然后拿针什么的，然后给他治完之后，即刻他的那个嘴能，不能说完全恢复吧，他是能够张开，能缓解，能吃饭了。
0: 对，
1: 这个是张嘴受限，其实主要是这三个。往后延伸的话，还会有这个颜面不对称，
0: 这个脸
1: 就大小脸
0: 哦，
1: 还会大小脸，因为有些颞下颌关节的患者，他为了让张嘴大一点，或者让他避免那个弹响，他会先歪一下那个嘴，
0: 歪过来，
1: 歪过来，然后让那个颗凸去绕到关节盘。然后不大落下，就像我们穿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给它外摆一下腿，然后再去落到那个鞋面上的话，长期以往的话，肌肉形成记忆，因为我们这个面肌也是肌啊，我们今天练二头肌，练这些大肌群，我们会得到这种很充盈的肌肉，但是面部肌肉也是类似的，我们用一种行动模式来走的话，一侧是用力，一侧是不用力，肌肉会出现这种偏歪，会给它脸拽歪。
0: 不平衡，
1: 这个是常见的。
0: 好像据我所知，在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女性确实比男性高发一些，是吗？
1: 这是确实的。像我门诊中10个人里边，可能也就一个男性来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0: 这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即使能有，但是家长不带过来。嘎楞嘎楞的没事儿。
0: 你觉得这可能孩子长身体呢？
1: 现在的家长。认知提高了，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然后可能一查，哟，这个可是什么什么病，
0: 对，
1: 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在门诊上来讲，发现率就提高了。
0: 家长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听着听着觉得我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刷一刷社交媒体，小某书一看，是吧？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问题。那女生比男生多见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结构的差异吗？
1: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还是由于情绪吧，这个原因很多。但是实际情况，目前得到的情况是，女生确实要比男生要多很多。
0: 对，有很多的人把情况呢自己也归为一些个类，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弹响，一咬东西嘎噔嘎噔的响，自己听得更清楚，因为这个骨传导嘛，咱们就讲骨传导耳机，自己就是嘎噔嘎噔响。再一个是可复位，还有一种是不可复位，是吧？
1: 对，
0: 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这什么叫可复位？什么叫不是自己完成，还是大夫给你完成了这个可复位？
1: 是这样，这个可复位和不可复位，首先想表明一个观点吧。就是它不是不能治，有些患者朋友看到了这个报告说不可复位，哎，完了完了，不可复。它第一，它不是说不能好，更不是不治之症，它只是在描述关节盘和髁骨的关系，在客观描述一个关系。所谓的可复位呢，我们再去拿那个鞋和脚去举例子，这个我们的鞋垫在前面，我们脚需要够一下，
0: 够一下，
1: 哎，那就叫可复位，就是我们使点劲，或者在张嘴的后半程，它进到槽里了。它就叫可复位
0: 哦。
1: 那如果这个关节盘特别往前移，就是我们的鞋垫再往前移，我们一只脚迈开的时候也够不到，

0: 虽然嘴张开了，但是没掉关节盘里，那这叫不可复位。
1: 哦，这差的有点远了，就是距离有点
0: 差的有点远了。那不可复位，它因为长期不用关节盘，它就会变性老化。
1: 嗯，
0: 而髁突呢，又在关节窝里呢去移动呢，它会骨对骨的去磨损、骨骼的这个退行性改变，会加速这个进程。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复位其实也可以让它慢慢的调整回来
1: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是吧？
0: 对，
1: 弹响是因为什么来弹响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要错一下，嘎噔一下错一下。
0: 就这关节盘呢，它是一个蝴蝶结形状。
1: 哦，蝴蝶结，
0: 蝴蝶结形状，或者我们是打领结那个形状，
1: 嗯、
0: 它是两头凸，
1: 嗯，
0: 或两头稍微尖一点，中间是一个凹陷。嗯、这个弹响呢是。可复位的弹响就是它刚开始是要过去的话，它要掉到那个凹槽里的麦个砰一下，它就会弹一下，
1: 落袋为安。
0: 对，落袋为安，就像我们打那个台球似的，听的那个响袋的声音
1: 啊，
0: 它啪掉进那个袋里了。它其实这个声音，按理来说它是擦两个髁突和关节盘是擦着走的，两个组织一起去运动，它是不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不同步，那么髁突会掉到关节盘里，这个是发生响的一个原理。
1: 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唐老师给大家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就说到了咱们日常所遇到的这些个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其实怎么讲，就是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去看诊了呢？就偶尔发生这个东西，还是说有一次就后面的多少次，还是说它也可以允许有间接性发生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先不去看，我可以先去观察一段。
0: 我觉着如果偶尔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来看诊。其次呢，我们一般说持续这种症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话，就都会有弹响的话，我们建议就来看诊了。这个是从出现症状的情况上来说，那因为毕竟这个病它跟主观情况有关，就您觉得它不严重，我都觉得没问题 ，OK，
1: 不影响生活。
0: 很多人他都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不看这个病，人家生活质量也挺好，他也不看这个病。因为我是在康复科，康复科是以功能为优先的，就是如果您觉得不影响您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试它，就还当一件有意思的事去试。有些小朋友就是你看我咔咔咔，哎，你看我咔咔咔更响。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握手那件事儿，让这个同学咔咔咔握手，嘎嘣，你看听我这个声，
0: 对，不要去试它，就行，咱别加快这个发展进度就可以。其他的我觉得以您的感受度为先，
1: 以感受为主，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啊。大家你看听明白了，它有可以是偶尔我发作一下，或者是我偶尔出现的话，只要是不影响您的生活，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比如说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大家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听到了我们说谭老师，哎，可能大家都在想，哎，这个谭老师也不是口腔科的哈，也不是什么颜面科的哈，刚才讲的是康复医学科哈，
0: 对，
1: 而且还是西苑医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前面那个 title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哎，那跟谭老师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他抢到这儿了？很多小伙伴会质疑了，听了得有十来分钟了啊，突然间想，哎，不对呀，这谭老师中医啊，中医大夫是吧？
0: 对，
1: 哎，这怎么讲到一个口腔科？这就是这个咱们的题眼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您这儿来治可以，就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嘛，为什么可以来您这儿来就诊来治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
0: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是出其不意，
1: 这就是出其不意，
0: 出其不意。我个人也拔牙，我有一次牙疼的不得了，我就抓紧时间去我们口腔科拔牙，然后拔的时候，因为我嘴比较小。然后我需要带那个张口器，拔完牙之后我嘴也难受。当时其实对这个病并没有太多的认知，我知道这个病，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怎么治，我觉得这是口腔科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后来我就问口腔科的老师，他说他们原来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还是哪儿还是国内的一个老师吧，就是说这个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示，给一个女患者调整长短腿，蹬一下腿，她颞下颌关节就好了
1: 啊，就蹬腿，颞下颌关节，这离着有点远啊，想象了一下，
0: 对，离着确实特别远，她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从康复的角度，从针灸的角度去发现，哦，这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这个蹬腿，我们说正骨这个技能是门诊中
1: 常有，
0: 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这一下子把我的思路就从一个口腔面颌的一个陌生的领域拉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来了。
1: 嗯，
0: 我就去查这个颞下颌的文献，有人说骨盆歪有些可能颞下颌。
1: 哦，
0: 但是骨盆歪呢，它往上传导呢，它的踝束关节歪也容易出现颞下颌。 我说那行，我干脆就试一试用治颈椎的方法去治颞下颌。然后来了一位患者，我说我给你扎一个针，扎一个针叫哪儿？叫阳陵泉。
1: 嗯，在哪儿？
0: 阳陵泉在小腿的外侧。
1: 小腿外侧，
0: 小腿外侧，在腓骨小头这边
1: 啊，也挺远的，
0: 特别远，
1: 远道而来的。
0: 远道而来。然后，但是为什么扎这儿呢？它叫中医有句话叫“筋会阳陵”，所有人体上的筋脉，就是我们的易筋经筋骨的筋，
1: 嗯，
0: 这叫汇总的阳陵泉。换句话说，这个穴就管所有的筋。
1: 哦，它管所有的这个全身的筋束。
0: 对，我最初对这句话是抱有疑问的。
1: 嗯，
0: 就这个穴能管全身，我以前用这个穴是治落枕。啊，那我理解，那这个肌肉紧张痉挛它能好，那我能理解，能治吗？我试试吧，我一扎进去我即刻就好了，马上，
1: 嗯，
0: 我还没好，好了，
1: 立竿见影，
0: 弹响消失了。后来呢，我就去查这个文献，
1: 嗯，
0: 我就查中医文献，
1: 嗯，
0: 和西医的解剖，发现它这个髋间盘后边有一个带子叫韧带，
1: 嗯，
0: 这个韧带也是属于筋范畴的，我就能理解了。那而且阳陵泉属于少阳经，少阳经呢，它在中医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枢，门枢的枢，门轴的轴，
1: 嗯，
0: 它是管门轴的，或者它是管两侧的，
1: 嗯，
0: 我们的两胁呀，我们的偏头啊，我们的这边。这个颞下颌都属于门轴，
1: 两边侧面啊。
0: 对，而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关节盘髁突关节窝的关系，其实也像一个门轴。这种以象来思考的象医学的这种，不能说思维方法吧，就是认知吧，让我往这边去考虑，所以扎着阳陵泉就即刻就变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翻了翻指南，可能国外上是确实是应该肯定说是没有了，
1: 嗯，
0: 国内上已经有人发现就是用颈椎是好的，但是用阳陵泉的相对较少，这就是突然就发现了惊喜的一个过程。
1: 这中医学博士的这个发现，您在博士时候念的什么方向啊？
0: 我在博士的时候是针灸推拿专业，是中医气功学方向
1: 啊，
0: 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
1: 但是也是针灸。
0: 对，
1: 针灸多说一句，就好多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针是针，灸是灸，是这么回事是吧？
0: 对，
1: 艾灸的灸和
0: 针，对，我们叫针刺疗法，
1: 针刺
0: 和艾灸疗法
1: 这么个针灸
0: 啊，嗯，针灸其实是合在一起，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干预方法。
1: 其实这个针灸啊，就是这个针刺啊，
0: 嗯，
1: 其实去年我才第一次尝试扎针，
0: 嗯，
1: 您别看我这个对总聊中医，我对这个针是恐惧的，
0: 嗯，
1: 我对针是恐惧的，因为我去年另外一位在天津的中医的一位老师嘛，他就说他们有那个减重，因为现在今年
0: 减重
1: 没人，对，从去年开始减重的特别的火嘛，国家也在提倡，说你来试试，我这有一个就是肚脐，有一个敷着这个药，然后周围给你扎针，
0: 嗯，
1: 然后我就试了一次，倒是没有那么疼，就是胀酸胀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一个穴位的这个感受啊，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说没有扎过或者是很少扎的这个针的这个情况啊。但谭老师的门诊当中基本上都是靠针，
0: 对，我90%以上吧靠针，还有一部分是有推拿，
1: 推拿
0: 或者是中药，
1: 嗯，
0: 中药都是少部分，都是外治。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灵感迸发，通过自己去口腔科去这个治牙的过程，
0: 嗯，
1: 自己的感受由自己内心出发，就有一点就是收获。
0: 我觉得算是收获，更是一个惊喜吧。
1: 嗯，
0: 所以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去思考为什么能这么着，从自己出发。中医学的特点就是体验自己
1: 啊，
0: 然后去感受，包括哦，现在今天惊蛰了，
1: 嗯，
0: 体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嗯，
0: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
0: 可能会有对临床上会有一些启发。
1: 嗯，哦，你看啊，这是中医特点，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感受，在这个自己的平时临床之外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做出来一番论文啊，或者研究啊，生成一个报告啊这种，然后写成找几个专家做一做公示啊？
0: 对，可以做一做专家。
1: 在目前来讲，在您的那个范围领域，就学术范围领域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
0: 嗯，中医康复都有颞下颌关节的一个大家各自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啊。但是您刚才讲的是您的这个诊治思路，
0: 基于自身经验的，
1: 就目前还没有外传呢，
0: 已经公之于众
1: 哦。公之不是，跟同事之间也分享过
0: 啊，分享这个是我们同事之间是好东西，是肯定是要
1: 大家去分享，
0: 因为我们其实是为患者服务
1: 啊。其他医院有分享吗？
0: 其他医院还没呢。
1: 所以这个招还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啊，大家是这么用是吧？
0: 对对，
1: 行，咱大家这个了解了啊，这个咱们。

0: 上半时段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挑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谭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说谭老师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悟，自己由亲身经历啊，所联想到颞下颌和关节的一些个诊疗的方案，而且现在

0: 也被大家所知道了，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所知道了。这个思路的来由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像个故事一样，就是几经试验啊，几经沉淀，自己又查了文献，还都单押上啊，有实践，有病人的一个反馈，病人反馈呢，因为像是小某书啊，这个什么是某些短视频平台，只要您刷到过，或者是您有过相关的一些个痛点，哎，莫名其妙就知道了。啊，网上你看，经常咱们就说着说着，一会儿打开某宝就给您推送那个东西了，就经常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灌输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然后就会发现哦，在西苑医院有这么一个康复科，可以呢给我来治疗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很多的年轻人啊，周末年轻人都去谭老师那儿去诊治了，尤其周末人比较多，
1: 周末患者确实压力比较大，
0: 上门族嘛，平时没法请假呀，只能是周末的时间，
1: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或者规避频繁请假的这个，我们开了夜门诊，晚上5点开始。
0: 昨天就是昨天那个，我看谭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是因为北京地区昨天下雪了，说大家不要着急，夜门诊一直会给大家看到结束。
1: 对，主要是您挂号了，然后来了，我们不会说太晚了，不会是这么说的，按自己节奏来就行。
0: 因为昨天路也滑，大家就别因为这个事儿再赶了，再摔着。
1: 对，
0: 人文关怀啊。
1: 其实门诊上刚才。那这个病刚才我们说到它是有焦虑组成的嘛，
0: 情绪的，
1: 情绪的，其实很多患者来到了诊室，我觉得一方面是扎针儿啊，更一方面是诊室的这个氛围，比如说我门诊里有小糖果，你扎针得吃糖，这个小糖果是备好的，有些患者5点来了赶到这儿来没有吃饭，
0: 哎，对，别低血糖了，
1: 这个糖果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糖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患者自己说这个糖果就是给其他患者吃的，
0: 哇，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吧。然后还有的是我们有那个扎针的过程中有些患者很紧张，
0: 对，
1: 有那个小玩偶可以使劲抓上他解压的那个小玩偶，
0: 对对对对对，可以捏一捏，别捏大夫，
1: 对，
0: 别抓大夫，
1: 别抓大夫，别碰我手，他就去捏。然后很多患者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会聊，会
0: 交流，
1: 甚至会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对于患者朋友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干预是不能忽视的，不是说我扎了这个针就好，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医患的互动，或者是患者和之间
0: 是
1: 的互动，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对疾病也是非常好的帮助。
0: 他不光是医病，是医人呐。
1: 对，虽然我管不了患者的这个心情每天如何，但是我尽量让他到这个诊室来，让他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情绪，
0: 别紧张，
1: 对，然后来接受诊疗，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效的一个因素。
0: 确实是，唐老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一些个年轻的这个上班族，来这儿看诊，那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呐，生活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可能说是早晨起来之后下巴酸痛并伴有痰响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类的患者的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是有的，因为颞下颌关节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伴随着一定的颜面不对称，对于在大厂上班或者是节奏非常快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面容焦虑的。
0: 对，
1: 我原来发过一个文叫把表情还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不受控的，或者是不给自己的，导致我们
0: 叫什么表情管理，
1: 表情管理还要管表情。
0: 哎，你看
1: 那管表情那就要有叛逆，
0: 是的，
1: 那叛逆那病就来了。
0: 对，
1: 然后有的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能看到出她是很脆弱的，但是她在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得体，非常的
0: 体面，
1: 体面的一个女患者，但是扎的时候就嚎啕大哭
0: 啊，
1: 就嚎
0: 情绪释放，
1: 情绪释放。然后我说你哭吧，我这没人认识你。旁边的一些患者也很给力，就是没说话，我们就给会儿糖嘛，就他自己含着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0: 是因为疼吗？
1: 疼是诱因
0: 啊，
1: 因为针刺有一说一确实疼，有酸麻胀痛两，您也体验过，还有走窜感，除了阳陵泉还要扎一些其他的穴位，比如说手的合谷啊，外观呐、这些针感都非常的强。他通过这个针刺的疼刚开始引出来他这个悲伤的情绪，他开始嚎啕大哭， 然后哭完之后也没有做太多交流吧，我说好没好，他说就是很潦草的点点头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扎疼了，人不来了这种的。
0: 嗯，
1: 过了两三天过来复诊，他说特别好，早上起来也不疼。刚才我们说到颈椎的这种紧张感，通过发泄完之后，整个的人就松弛下来了，他的疾病也就慢慢的变好了。后来他就很规律的来扎，也不哭了。那地儿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会释放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门诊上哭的患者，就我的患者，门诊上通过针刺哭的患者效果都挺好，
0: 就把那种压力释放了。
1: 对，有的小朋友可能高一高三这种的过来针刺，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就嚎啕大哭。
0: 嗯，我不想写作业
1: 啊，
0: 临走了啊，唐老师问这本寒假作业是谁的，哪位小朋友的。
1: 对，把本带回来，
0: 把作业拿走，
1: 就
0: 哭了。
1: 确实是这样，因为门诊外面的很多人我都看到，因为我说出去一趟还喊号。
0: 对，
1: 很多人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就在你
0: 办公啊，
1: 办公。
0: 对，
1: 我觉得那都是年轻人都能理解，你加班我也加班。
0: 对，
1: 咱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他哭啊他急啊都可以理解。
0: 嗯，
1: 反而他这样在我这发泄出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帮助。
0: 嗯，是是，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他不受控。
1: 嗯，
0: 那虽然说唐老师的那个诊室里里外外人都人满为患的，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所以就是在您那儿就经常去到了患者，尤其是周末的患者得排号啊，有一个卡叫等号卡。哎，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平时等号嘛，
1: 等号
0: 海底捞啊。嗯，您那是等好，好了的好。
1: 对，等好卡，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会去各大医院去诊疗。
0: 嗯，
1: 我也会说这个怎么这么不好啊，应该先进我，应该先叫我呀什么的。
0: 嗯，
1: 我将心比心的去分析这个事儿，他可能不是说前面人多，
0: 嗯，
1: 他是不知道我排第几号的
0: 啊。对，
1: 那我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十号，
0: 嗯，
1: 前面就有九个人，你也就安心等了。
0: 哎，对对对，
1: 所以给一个明确的号，因为他有出诊患者，他我们点那个叫号系统，请谁谁谁进来，
0: 有那个，
1: 这个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复诊，还有治疗。
0: 嗯，
1: 这个实际是三批患者，
0: 嗯，
1: 加在一起非常乱，需要一个卡。然后每张卡的下面有一句话，根据他的排号，比如说他排了一号，会有一个恭喜你是一号；比如他是十八号，这个数字很吉利，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一句话，让他去让他高兴一点。比如他是二十号，因为我总共是二十张卡嘛，
0: 嗯，
1: 其实他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号了。也会劝他没事儿啊，这个最后一个来好事多磨呀，算是一个我觉得有这个卡之后催号的现象要少很多。
0: 嗯，
1: 卡就在你手里，然后他也会看看那个卡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0: 哎，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医生也是患者，我也会在各个大医院给家里人去咨询，给自己去看病。
0: 嗯，
1: 我是患者，我躺在那张床上我在想什么。嗯，那我想的就是患者想的。
0: 确实，因为现在就是坦率来讲，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耐心，也不允许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问诊，就是这个东西就跟流水线一样了，大家都很着急，就是患者也要着急，其实医生也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十号人。
1: 嗯，
0: 因为一天看不完，大家不能看到一半夜去，是吧？
1: 对，
0: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很焦灼，都很着急。但是着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啊，不对等，大家互相都不了解情况。
1: 嗯，
0: 有疼痛，医生有着急，
1: 是的，
0: 那些都有这个情况，反正都不容易吧，互相理解过程当中。你看唐老师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心思细腻啊，唐老师真的，哎呀，这个功课做的。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白领，年轻白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刚才您也讲到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去门诊去找您，这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
1: 小朋友都是
0: 大人家长带了
1: 带着
0: 是吧，
1: 带着孩子。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他在那里玩手机。
0: 嗯，
1: 家长在那急得焦头烂额。
0: 嗯，
1: 说主要是怕打小脸，他的形象如果要有影响的话，不是说咱们一定追求漂亮，但是他一定要正，但是明显的歪的话，家长肯定会着急。原来有一个孩子也是，就是他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吧。
0: 嗯，
1: 他父母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颞下颌关节一张嘴就疼，而且脸也明显歪了，关键他还上课。这个给小朋友治疗，因为他依从性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不是他不想来，是他要上学，他一周只能来一次，就是周末。我给他按时扎之后，我跟他说你有一件事比学习更重要。要啥事儿？我说你需要打八段锦。啊，那都是老年人打的，我才不打呢。
0: 嗯，
1: 我想也是啊，我们穿着一个练功服，然后留着络腮胡须，
0: 很 old school 啊。
1: 嗯，他们肯定是这种印象。我说不是，
0: 是
1: 我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0: 嗯，
1: 孩子一定要打。这个过程之中，他把他的颈椎活动好了，颞下颌关节也会好。您的颈椎松弛以后呢，脑供血也会好。
0: 嗯，
1: 学习成绩也有帮助。您把这当成一个要求去让他打，他就很听话，在那打。 打打扎之后，他扎针就是扎了两次，他是一个我扎针就扎的很少，然后自己打好的一个小朋友，
0: 自己很下功夫了，说明。
1: 就是他怎么打，我说一天两套，一套十五分钟，一天半个小时，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很大。这些功法，我们说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拔背、下颚微收，这些我们从武术里面或者说是小说里面、电视剧里面去听到的词汇，它其实富含着深刻的养生和保健康复的内涵，
0: 也不是瞎编的是吧、
1: 不，绝对不是瞎编的、
0: 都有来头。
1: 像沉肩坠肘的话、一般我会教患者沉肩坠肘，好像我们的肩和肘有一个十吨重的大铁锤
0: 往下压，
1: 往下压、这一压之后呢、加上这个想象之后、您的脖子自然就往上提。
0: 哦，是还、你这沉肩的时候往下压，那脖子肯定就往上走。
1: 那虚灵顶劲就好比我们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往上吊、一个往上吊，一个往下提，
0: 头悬梁的那种感觉。
1: 对，头不仅悬梁，底下这个肘还有一个十斤大的大铁锤往下压，
0: 往下坠，
1: 整个的肩颈打开之后气血就会往头上涌。
0: 你看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就感觉有一点酸的感觉，
1: 那很酸，
0: 有一点酸、
1: 那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
0: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劲儿已经上来了，就是这个沉肩坠肘这种感觉。
1: 对，
0: 这个脖梗子这后边就开始、往上，这边往上拔，这边往下压，
1: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这种最大的拉力对于我们的不仅是肩颈放松而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好处。
0: 坐着就能完成，
1: 坐着就能完成、
0: 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一试。
1: 对、
0: 每天这个来试几次还真是挺好的。
1: 我们像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0: 摸鱼的时候，
1: 摸鱼的时候，对，摸鱼的时候，或者我们打字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可以往下沉。
0: 听歌、坐地铁，
1: 都可以往
0: 下，
1: 都可以往下沉一沉。
0: 但凡要是幸运有个座不挤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站着也行。
1: 如果觉得这些还很麻烦，那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
0: 挂号，这个就不麻烦了，看病就
1: 特许好。
0: 好家伙，那个都不用等啊。
1: 那个开玩笑，就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摆正。
0: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吗？
1: 不，把自己的形体摆正。
0: 我以为要 PUA 自己，夸自己。
1: 就把自己的形态摆正，
0: 形体是吧？
1: 形体摆正。形体摆正呢？怎么叫正呢？如果您是站着的话，您感受到两个脚的压力，它是一比一的压力，
0: 都一样
1: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坐着的话，感觉两侧臀部的压力是一比一的压力。如果您发现左边重，那往右边轻一轻；如果右边重，往左边轻。那前后也是一样，完成这个过程中，您自然就达到了比较简单的、比较快速的这种平衡。
0: 怪不得，真的是这个，这是咱们不用去看诊，自己能够调理的一些个方式。
1: 对，自己就可以调理好。
0: 但是这个调理的不光是刚才唐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颞下颌呀，其实它还有心态。刚才您说，
1: 对，其实叫形体正，心才安。
0: 形体正，心才安。哎呦，这句话有点哲理啊。
1: 他是说我们练武术，我们叫站如松，那我们就是要正松，它是正的，它给的人还中也是稳的。那我们气血在这个腔体内去循环，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那气血充盈了，身体正了，心神才安定。相当于是从武术、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就是形体和内心其实是有强相关的。
0: 原来唐老师在小的时候是也练武术是吧？
1: 练武术，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嘛，也不懂，家里说报班就报班呗，就去学了。学了一年，我觉着套路我其实都忘了，但是记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站桩，一个是走路。走路就是把走直线，不外八。不内八，还有就是桩功，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0: 怎么说这句话？
1: 这个功就是桩功，
0: 桩功站桩，
1: 站桩，桩是木桩的桩。从字面意思来讲，我们就是站在像桩子一样站。那么从内涵来讲的话，虚灵顶劲，含胸拔背，落地生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一站可能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甚至是一个小时，起码可以站20分钟。是人体恢复。体能恢复心力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也不是很复杂，有一个桩叫自然桩，就是双手垂直到裤线这儿站就行，体会这个重心的变化，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快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精神内敛的一个过程。
0: 这个重心还会有变化，还会有调整。
1: 如果一旦您关注了自己的重心，您会发现，哎呦，自己一直在摇。它会一直在摇，控制它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0: 有点像摇摇球那感觉，我得把持住它。
1: 对，又得用力，又得不用力，一用力本来是偏左又成偏右了，不用力呢又揪不回来， 用那个微微的力去调，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时间观念，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时间观念就一个，哎呦，站了半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想练的话，就练自然桩就行，就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垂直自然下落，含胸一点，就别挺胸，
0: 嗯
1: 啊，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别外八，其实就可以了。
0: 这就可以了，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啊！你看，这是咱们在诊室之外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还得去看诊，还得去挂号，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说到您的这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针刺的疗法，就咱们说的针灸，当然是针是针，灸是灸，针刺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诊疗的一些方式吗？
1: 是有的，围绕着针灸伴生出一个叫推拿，
0: 推拿，
1: 推拿手法跟针灸的原理差不多，
0: 嗯，
1: 那么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方法叫冲击波疗法，
0: 冲击波呀，动画片里那个，
1: 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
0: 这声音，
1: 我们医生戏称的嘟嘟嘟嘟嘟，因为它在过程之中，仪器会发出通通通通的声音，然后它会去放到局部颞下颌的疼痛处，用机械力去撞击，会把局部的炎症。局部的黏黏打散，
0: 就物理性的撞击，
1: 物理性的撞击。
0: 哦，我以为是那种磁场啊、光波呀，那
1: 不是，
0: 不是，
1: 它是纯的物理的力。
0: 哎呦，不会把人啪打到那边去这种
1: 啊？不会，它这个力它会聚焦到深层啊，它会让局部的深层的这种组织会让它松弛下来。效果是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是跟针刺来一起
0: 组合，也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手法它就行，但是也是要看患者的，什么样的患者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1: 如果他局部关节盘变性的比较厉害，前移的比较厉害，我们通过点按一下颈椎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他就会用冲击波，如果点按颈椎发现哎即刻就好了，或者大幅度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般会用针刺。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很着急的，就是说我下周离京出国，我就是哪儿哪儿的，我得走了，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那行，那你就多做，把这个量打足，这样也可以。
0: 这么多的方式啊，如果是患者经历过治疗完了事儿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唐老师会想，我这个是这阶段好了，我会不会复发呢？
1: 答案是肯定的，
0: 肯定会复发呀。
1: 不能说肯定会复发。就是从流行病学来讲它肯定会复发，但是从个体来讲呢，它就复发的率就不一样了，根据后期的保养程度有关，但是它复发率肯定是高的。
0: 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关节盘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讲是我现在这个零部件吧，不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去给它，比方说矫正啊、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它会还是我们就是说缓解治疗，就是先帮他去缓解他的影响生活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术式，那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只是说我们帮你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缓解，那么缓解之后怎么样去维护它，那是生活层面的。
1: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太希望患者因为一个病反复来医院，这样对他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其实是
0: 很高
1: 的，
0: 对，
1: 没有人爱愿意来医院，
0: 尤其扎针呢，
1: 对，还爱疼，
0: 多疼啊，
1: 所以就我经常告诫患者，第一就是少嚼硬东西，一个硬东西这是个很泛的概念，给你举几个例子，鸡脆骨，
0: 哎，好吃，
1: 好吃。烤栗子，冬天的烤板栗
0: 啊，
1: 这个烤板栗一买就一包，这一包不一定当天吃得完，
0: 对，
1: 大部分呢就放家里了，第二天吃呢它就硬了，
0: 硬了
1: 还不能扔，
0: 怪浪费的，
1: 那就得吃，
0: 那是，
1: 这就是硬东西，包括板栗壳，还要把那个板栗壳给它抠开，我们平时说弄个核桃需要夹的，但弄板栗壳其实拿用这个牙齿一咬就好了，这就是，
0: 往往就是这个绝对很简单的一咬这么一下，嗑瓜子是吧？
1: 嗑瓜子，
0: 哎，
1: 还有我们参加婚礼吃的那个喜糖，
0: 哦，
1: 牛轧糖。
0: 啊，牛轧糖啊，
1: 嘎吱嘎吱的，
0: 对，
1: 前两天有一个
0: 场景的婚礼，就是因为患者参加婚礼，
1: 这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0: 啊，
1: 我自己没有这么多场景在，
0: 是，光随钱了，
1: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0: 这个场景就光随患者，
1: 对，然后我们都是患者告诉我的，哎，我吃什么什么的，哦，我记录下来了，还有吃一些很硬的荞麦面包，它会去复发，但还有奇奇怪怪的，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常见的，
0: 对，
1: 这些基本上硬的，哦，还有一个场景是电动车。的时候吹脸
0: 哦，
1: 我骑过一段电动车，非常的方便啊！一骑冬天脸打脸上，虽然会穿那个，会脸上会有那个防护，但是一定会打痛。
0: 但是半盔是吧？戴着半盔，不是全盔。
1: 对，这 还有这口罩，
0: 口罩
1: 一定会打透，最起码我
0: 是
1: 会打透的。
0: 是，
1: 这些是有常见的情况。还有我们坐后排车上的时候，要坐出租车，我们坐后排，前面那个窗户开着，会打到脸。
0: 哦，是，
1: 这些
0: 风都是
1: 这些是这些是挺硬的，开起来是挺硬的，
0: 是，
1: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骨关节疾病就会好发，不光是颞下颌，其他骨关节也会好发，所以把这些注意了就会好一些。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努力的治，但只要来了，我给他努力的治。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治的目的是让你恢复你想的生活状态，不是给你更多的限制。就如果您想吃，您就正常吃，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我就不动了。
0: 是，
1: 我觉得这可能也背离了你来找我的看病的初心。
0: 那倒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咬，我们的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曾经说过，牙齿是咱们的器官，并不是工具。
1: 是的，
0: 不要让我们的牙齿当做一些什么开瓶器呀，什么开壳器呀。
1: 是的，
0: 咱们这是一个咀嚼消化的一个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些零部件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当它影响到您生活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不光是唐老师这边，可以您去中医西医各个方面都可以问询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虽然小众，但是我也知道身边好多太多这样的朋友们会面临这样的困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唐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吧，一些个方向，一些个思路。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唐老师。
1: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0: 先聊到这儿。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

0: 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我最近其实时常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有的时候想起来呢，可能整个人都会陷入到一种就物我两忘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就是这呆愣在原地，就半天都缓不出来。
1: 什么问题这么值得深思？
2: 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获得了升职加薪，
1: 那不可能。
2: 你说那个时候我是先主抓业务呢，还是先主抓什么呢？
1: 你先主抓考勤吧。
2: 考勤，我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呢？
1: 就是很重要啊！你能想这个问题，就说明你该起床了，不然的话上班该迟到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就是、
2: 你是觉得我只有在梦里才能思考这种问题吗？
1: 这也不是非得梦里，可能要不喝多了也行。
2: 哎，那我要是喝多了，再加上睡着了做梦，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能成真了？
1: 那时候你甚至做梦一点儿。就是一点儿梦能梦一点儿，我觉得都更过分的。比如说，你可以想当一下地球的酋长啊，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人管你的，对吧？
2: 我知道了。看来如果真的是升职加薪了，我首先应该主抓的就是员工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先拿你开刀。这是什么颓废的思想？
1: 你思想就对了吗？每天光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倒不如花点时间放在工作上。没准哪天单位实在没人了，可能你确实还会有一线希望的。
2: 你看你这个大前提给的，那单位实在没人了，我才只能混个一线机会。
1: 嗯，
2: 我要是把我的方案说一说，大家都得投我一票。
1: 还大家都投你一票，你有什么方案？
2: 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你是否为经常加班而感到苦恼呢？
1: 经常加班的人此时还没下班呢。嗯，
2: 但是咱们就说那些让人厌烦的加班。啊，如果真是最近活多，那咱们确实得加班加点的干。那也不说什么了。
1: 对，只要加班费给到位，我觉得就可以。
2: 但是就是有很多加班是本来不用的呀。都是临下班了突然来个急活才给咱们扣下的。
1: 这倒是，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反感的一种行为。
2: 那我的方案里边，首先一个，中午之后不允许有新的工作安排。
1: 中午之后是不是早了点儿？我觉得如果就是五点下班，至少四点之后你别再给我安排新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本来咱们也有正常的工作，四点如果再安排一个小时能干完的活，那这再加上本来的活，这不还得加班吗？
1: 但是中午之后那也太早了点吧？
2: 不早。如果不是站在领导的角度，我要是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午九点之后就不应该有新的工作安排了。
1: 那你直接就说每天就都不能有新的工作安排给你了呗，是这意思吧？
2: 除此之外，还有大家比较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占用我们员工休息的时间去搞团建，还说的是不去不行啊。
1: 什么周六啊，通知本周六上午我们一起去爬山团建，促进一下员工之间的感情。
2: 谁想跟你大周六的去爬山团建呢？你有本事你安排在周一的上午早晨九点集合去团建呢？
1: 就是我发现现在确实，但我最近几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公司真的很好？
2: 那是，
1: 就是一般团建都会比如说定个周五啊，定个周三啊，
2: 对，
1: 就是他可能也是吐槽的人比较多了。
2: 就是定在周一确实有点过分了，因为一周刚开始可能大家工作上确实也比较忙。定在周三呢是在中间让大家喘口气
1: 啊，小周末嘛。
2: 对，定在周五呢也是有一个周末马上要来放松的这么一个心情。你感觉好像是歇了三天一样。
1: 对
2: 啊，事实也确实歇了三天。
1: 我们来问问各位吧，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现在你们公司的团建还是在用周六啊什么的，包括年会也是一样的。
2: 都一样
1: 对吧？就是这种的有没有还会占用我们休息时间就是周六日去干这事儿的？
2: 是，你平常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有一些员工也比较烦的，就是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要去参与一些应酬。
1: 这在所难免吧？
2: 是在所难免，偶尔一下行，但你要连着整，这人们就受不了了，对吧？
1: 就是怎么个连？你说，你觉得几天就算连着了？
2: 我觉得一周来上一次两次可能，多了的话就会有一种，就每天好像。我到底是主职工作是干什么的？
1: 但这对于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不是不能这么说，这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说，这个可能它是一个必须的。你比如说你要陪客户啊，
2: 对
1: 啊，你要等等各有各种这样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安排。
2: 也确实，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要说到这个应酬的问题，确实有的人他能理解单位的这个工作安排。

0: 啊，避无可避的需要跟甲方去沟通一下。
1: 嗯，
0: 你说你到饭点了，你不能跟甲方说，要不咱们各自留半小时出去吃个饭，回来咱再接着聊，是吧？可能就一块就吃的嘛，
1: 对啊，
0: 也很正常。
1: 是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真的有的人他是喜欢应酬的。
0: 有，
1: 你比如说那种就是单身，哎，我不能说是单身嘛，就是人家就是我就喜欢下了班跟大家出去喝喝，而且我还能省顿饭钱。
0: 嗯，有这样的。
1: 然后我反正回家也没事干，
0: 嗯，
1: 我出去跟别人唠唠嗑，
0: 嗯
1: 啊，然后回家直接就能躺下就能睡觉了，对不对？
0: 想挺好，
1: 挺好嘛，天天都给我安排应酬，没问题的，来吧。
0: 甚至人家说今天要不咱们就算了，别
1: 别别
0: 别
1: 别
0: 别。还有可能大家也比较反感的，就是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去开会。
1: 对，
0: 尤其是晚上啊，咱们来开一个线上会议。
1: 线上都不错了。
0: 是啊，
1: 得线下好吗？
0: 线上确实不错了，有的线上真的只是一个碰头会，
1: 嗯，
0: 啊，大家很快速的有个三五分钟或者十来分钟。
1: 三五分钟那叫会吗？
0: 这不就是理想化一些吗？
1: 那叫吱一声。
0: 理想化一些，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半小时之内，如果能解决的话，大家还是能接受的。
1: 嗯，
0: 怕的是那种又臭又长啊，一开三个小时这电话都挂不了的那种。大家轮着发言，再集体讨论一下，讨论完了以后陷入长久的沉默了，也不说挂断，还继续再想想。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会他能真正的说出一些内容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确实是就是在这浪费时间的话，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浪费。
0: 没错，你看刚才强调的，不管是团建、应酬还是开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
1: 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你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点儿
0: 啊，
1: 五点多
0: 啊，
1: 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我可能是五点半或者六点下班，这个时候他通知五点半全体会议室集合。
0: 听着有那个味儿了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很多人比较反感的就是单位的这一类的工作安排，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自己的私人时间有一些被打扰到。虽然说我确实能理解咱们为单位啊什么的，但是就好像人都需要一些自己的私人时间，
1: 是
0: 不希望太被侵占，对吧？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当然我们今天吐槽归吐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得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儿呢也不光是纯吐槽，我们也要反思一下。
0: 哎，
1: 啊，
0: 让谁反思？
1: 让我们就有的时候你的吐槽有一点点是可以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太多的话，是不是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啊？
0: 是，就是说你可能你确实对你的本职工作的理解上其实也有偏差。
1: 对，
0: 行，咱们两头都得罪了，都骂了呀。
1: 不是，我这为了找不回来，我容易吗？真的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很抗拒单位的什么类型的那种工作上的安排？其实这个话题很宽泛的。刚才咱们举的这些例子呢，也只是抛个小砖头。
1: 对，
0: 后面还有很大的一块玉呢，等着各位啊。
1: 而且各大家的工种不一样，
0: 对，
1: 您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可能您的工作安排上，比如说我们可能抗拒我们干嘛呀？抗拒我们出去老给别人免费的主持个婚礼。是吗？
0: 这都什么安排？人就来聊一聊你很抗拒单位的什么类型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可以抒发一下您的个人情感。如果想匿名的朋友呢，记得把匿名两个字放在留言的最前方。
1: 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2: 大家好，我是冯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说你很抗拒你的公司、你的单位给你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当然了，刚才有人说了，建议今儿的话题保险起见，全部匿名。
1: 又是一个很倒反天罡的话题啊。
2: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根据智联招聘最新的一个职场人情绪调查报告，83.7%的上班族表示有职场应激性抗拒反应。通俗点说，就是看见某些工作安排就想跑厕所。
1: 这个数据确实真实的让人很想哭。那排名第一的，我猜是不是临时加班？
2: 你看，调查显示76.3%的抗拒值给了下班前5分钟布置任务，其中又有62%附带那句经典台词。
1: 这个很简单的，你抓紧时间搞一下，搞完就走，别耽误你下班。
2: 这什么什么搞完就走，还不耽误我下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话呀。就说到仪式感啊，还有一个说无效会议。就这也是大家比较反感的一个问题吧。
1: 确实
2: 啊，之前也统计说，其实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一线员工啊，一般在会议当中有37%的时间是在神游。
1: 这个数据还是挺保守的。而且还有一个冷知识，说现在有一种职业，当然也是开玩笑的调侃，叫做会议演员。就专门在开会的时候负责就表演那种点头然后记笔记这种。
2: 我觉得这都算是在会议上比较积极表现的朋友。点点头记记笔记。还有一个最魔幻的就是

0: 刚才很多人也说到了，就是强制团建。调研说呢，82%的90后宁愿加班也不想周末爬山喊口号。
1: 之前还有一个统计啊，也挺有意思，说那些允许员工对不合理安排说不的企业，离职率反而会低23%
0: 啊。就像谈恋爱，强扭的瓜不甜，但强扭的 KPI 能要命啊。
1: 说到这个呢，上个月上海有一家教培机构好像还上了热搜，就是老师天天帮老板带早餐。要个早饭钱反而被骂，他说这没钱自己赚，第二天就直接收到了辞退信
0: 啊。这什么就是这本身就不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职责之内的一个工作啊。说这叫典型的服从性测试，就像驯兽师，你先让狮子钻火圈，然后你再要求他倒立刷牙，你这有点过分了。
1: 是，然后进化心理学说，也说我们这个天生呢可能就是怕被踢出部落，但是现代职场某一些所谓的这个可能要求上啊，明显这是确实用错技能点了。
0: 对，你就比如说有人之前刚才有人看到留言啊，
1: 嗯，
0: 小王啊，今天晚上帮我儿子做个 PPT 啊，明天他们竞选班长需要
1: 啊，这也需要，或者是领导要求你帮忙带个饭、取个快递，帮忙带下孩子等等这样的私事。朋友或者是同事从偶尔请你的这个顺道送他上下班，到最后就好像成了一种约定的习惯。你怎么今天没有送我呢？
0: 这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埋怨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是否得寸进尺，可能今天我帮你带个早餐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天天如此，甚至明天就开始帮忙接孩子放学了，
1: 后天就让你冒充家长参加家长会了，是吧？
0: 循序渐进啊，真是。第三条呢，就是否在道德绑架你，
1: 比如说老板或者是同事让你做非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且暗示这是咱们团队精神的体现。朋友让你帮忙的时候会说啊，我是把你当好朋友我才请你帮忙的。
0: 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就是4招反制服从性的测试，识别出来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哪些可能是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有效的去应对这些伪装起来的不合理的要求。
1: 很多人其实是经常会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或者说是害怕直接拒绝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而感到处处为难，或者是陷入到被动顺从的一个境地。
0: 首先我们就要自信地表达自我边界，比如你可以强调一下你的职责和边界呀、我很高兴你想到了我，但是哎，很抱歉我不能帮忙，因为现在手上的工作已经排满了。
1: 好，学会了啊。如果说对方继续坚持，你可以重申你自己的立场。你说我已经考虑过了，我的决定呢还是没有改变。
0: 还有一种方式呢，采用积极重述来缓解控制意图，
1: 也就是说通过正面温和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那些请求或者是暗示，这样既能缓解对方的控制意图，也能帮助我们在沟通中保持一些自我边界。
0: 对，就比如说面对不想参加的活动啊、你可以说，哎呀，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我来这个活动，感觉也很好，不过我最近比较忙，这次可能无法参加了，等下次吧，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的。
1: 又学会了，这都是模板，都得记住了。这或者是面对别人的那种强硬劝酒，你可以说谢谢大家的盛情啊，我的这个肠胃啊最近是有点敏感，医生说暂时不能喝酒，下次聚会啊一定好好的陪大家。
0: 哦呦，场面话来了，
1: 我今天给大家倒酒啊，请大家尽情喝。
0: 还有呢，就是学会提问以增强自我掌控，面对他人的一些不合理的请求，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提问的技巧去重新定义对话的方式，让对方反思自己的请求是否合适，包括你的立场是什么，以此去掌握沟通的主动权。
1: 对，你就用一些开放式的提问，你说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忙吗？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0: 或者是澄清式的提问，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前提下也要完成这些额外的任务吗？
1: 或者直接反问啊，你不觉得这会影响到我当前项目的进度吗？
0: 或者是利用拖延来回应一下，缓解的压力。让我先检查一下我目前的这个任务安排，我稍后给你答复，你就拖。
1: 对，或者让我想一想啊，我得先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稍后再跟您说啊。
0: 我还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呢？
1: 哎呀，咱俩这
0: 些拖人，
1: 真是拖人。 虽然说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有一些这个例子也确实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这个前提呢是建立在有坚定的自己的边界和立场上，尊重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0: 对，用恰当的方式去坚守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底线，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可能才能让我们赢得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去建立平等健康的人际关系。
1: 是的，今天咱们聊的头一个小时啊，咱们聊的主要是你很抗拒单位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0: 匿名吧
1: 啊，说匿名的朋友说，加班其实从本质上可以理解，因为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
0: 是，
1: 但你总是加班，无论忙与不忙，尤其是节假日和休息日，仿佛我们如果不加班就成了工作不积极，休息反而会有一种亏欠感。
0: 这是大部分人现在可能会有的一种，就是休息了就觉得哎呀自己内心都会有点过意不去了，
1: 叫做请假羞耻感。
0: 对，看这位说，下午好啊两位，我自打来单位啊，说老板5年半团建次数不超过3次，年会只有过1次，其实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他就觉得也不用太多，他说最讨厌这种所谓的应酬的酒局，超级讨厌那些劝酒的。
1: 确实啊，就不仅仅是劝酒的讨厌，有的时候在饭局上那种过度自我表现的人也同样惹人厌。之前还有过一个就是问你这个情况你遇到了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领导说今天这顿呢就我来请了啊，就我来犒劳一下大家最近很辛苦，这时候突然有同事站出来表示说，这怎么能让领导掏钱呢啊，我提咱们今天 A 了、说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一桌上的人，你这时候会说什么？
0: 不愿意，我不哎。
1: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站在大家彼此了解对方的边界，彼此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之上。
0: 对。
1: 如果你们真的关系特别到位，有人站出来说这话，可能大家真觉得无所谓，说对对对，他说的对。哎，这大家都哥们儿弟兄，这不能让领导掏钱啊！真有这样的？
0: 对，这得分情况去讨论啊。
1: 对，桌上总共就你们仨，是吧？这种就无所谓，掏也掏不了多少。
0: 这就得看情况了。
1: 看情况。
0: 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一下你很抗拒公司单位给你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呢？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可以大胆的说啊，我们今儿都会匿名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司。

0: 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聊的是可能很多职场打工人的一个解压嘴替吧。我们就来聊一聊，可能您比较抗拒，工作上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
1: 对，
2: 可能因为大家的切入点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工作也不太一样，
1: 性质也不一样，
2: 性质也不一样，所以涉及到的这个比较难受的点也不太一样。
1: 对，你们就说说呗，就是真正人家能最后到底还会不会给你安排是人家的事儿，咱就先吐槽吐槽说一说。
2: 对，可能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对于这个加班的问题是一方面能理解，但

0: 确实完成不了这么多，那我就有点，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跟老板说和推辞掉，推脱掉。
1: 那我们来一个这个反面的案例吧。
0: 反面的案例，
1: 对，看看这样的拒绝理由，这样的一个话，是不是您平常在面对一些这样问题的时候常用的话术？
0: 好，我们还原一下各位啊，
1: 还原一下来。喂，房客吗？没睡吧？
0: 啊，没睡呢，王总，您说。
1: 啊，我想你应该也没睡
0: 啊，没有没有，
1: 这才十一点多啊，不至于啊。我这儿有个急活啊，跟你说一下，你看你要不就先帮着搞一下。
0: 好，你什么活您说，王总。
1: 就是明天开完会，你先去那个哪儿跟那个谁把那个什么定一下，尽快，好吧？这挺着急，这个啊。
0: 对对对，王总，要不您先等会儿，我是一句没听懂，我去哪儿找谁把什么定一下？
1: 哎呀，就是去咱们的那个甲方公司找他们的那个对接人，把周末活动的事儿再敲定一下。
0: 哦，这个事儿啊，王总，不是我不去啊，但是活动上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懂啊。
1: 不懂，不懂就去学啊。
0: 主要是我也没什么经验呢。
1: 你不做哪有经验呢？所以才让你去做嘛，这是在帮你积累经验呀。那以后你的这个业务领域也就拓宽了呀。
0: 但是吧，我怕我做不好啊。
1: 怕做不好，那就努力做好啊！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0: 您也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搞这些东西，所以您看，您能不能、就是、
1: 哦，不喜欢啊、哦，不喜欢就不想做。你是领导吗？
0: 不是，王总，我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我现在确实是很忙，没时间去跟进这个事情。
1: 哎呦，柯总很忙啊。啊，那要不给您配个秘书，以后约柯总时间，我先跟您秘书碰一下。
0: 不，王总，您真的误会了，我现在是真的忙得有点顾不上了。
1: 你能有多忙啊？你每天干什么活我不知道吗？单位请你过来，不是让你在这儿养尊处优当大爷的啊？这个不想干，那个不想干，要不想干都别干了就。
0: 王总，您怎么还急眼了？那我去还不行吗？
1: 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还得我求你啊？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个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
0: 还有啊，您说，王总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您不是，我是还有什么？您说吧。
1: 还有就是，你抓紧时间再做个 PPT 啊！明天开会的时候，咱们就需要汇报一下你们部门的这个上季度的情况啊。
0: 这我这么着急啊？明天就要？现在这都十一点了，这。
1: 哦，那我跟总部领导说一下啊，让他们明天都别来了啊，把票都改签，酒店都退了。因为我们这边的房客哦，不对，柯总，
0: 王总
1: 时间协调不开呀、啊，明天做不了这个汇报啊。
0: 您这么说，您这，哎呦我的天，我今晚肯定加班加点做出来，行吗，王总？
1: 哦，还强调加班加点儿，今晚谁不加班啊？我也得干到后半夜呀、啊。哎，你看让你干点活，这个推三阻四的样子、啊。
0: 不是王总，但是我现在真的手头上的活够多了，确实是有点忙不过来了。
1: 忙不过来了呀？那行吧。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吧，我再找别人。
0: 不，
1: 明天睡个好觉，也不用来开会了啊，就这样。
0: 不，王总，喂。
1: 这种情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呢？啊，
0: 可能没有这么极端，但是也差不多了。都是处于那种就是接到了老板布置的一些突发的任务，让本就在加班的我们雪上加霜，班上加班。
1: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拒绝是不太合理的、其实可以用到第一招、咱们给大家几个小妙招、有用没用的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招就是拖、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拖呢，绝对不是说在接受了工作任务之后咱拖着不做、而是说老板安排了工作任务，你直接拒绝肯定不好、你可以先答应下来，回去以后估计一下工作量，你再和老板说，哎呀，时间不太够，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0: 潜台词就是，不是我不做，而是你给的时间太少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可能让老板去衡量一下是否给更多的时间让你去做，还是说我们换其他人来做。即使退不掉，也能在时间和工作量上去宽松一些。
1: 对，第二招呢，就是算。就如果说你的工作量确实很大，确实没有办法完成老板交办的这个新的工作任务，一个行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数据告诉他
0: 啊、
1: 我无法在完成现有工作任务的同时再完成另一个任务，这个一定要量化，因为只有量化的数据才有说服力。
0: 你可以按照这三个问题啊去组织一下你自己沟通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手头上都有什么事儿？这些事儿里面有哪些是需要在一周内搞定的？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事儿需要在这周完成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儿会占用我这周多少时间呢？

0: 第三，领导交代的这项任务如果要完成目标，预计需要多少时间？
1: 对，你算好账之后，你可以这样说，你说，哎，我现在手头上呢有这些任务要做，就一二三一罗列，
0: 嗯，
1: 他们需要占用多少小时的时间，我这周能够安排的时间可能只有多少多少，
0: 嗯，
1: 可能不足以按您的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说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另外安排其他时间比较宽裕的人去做，我来配合。
0: 哎，你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还有事实把你的工作量分析给老板看看，这时候老板可能就不太可能再强人所难了。
1: 是的，
0: 嗯，啊，这时候要么人家就换人了，要么就调整任务的范围，嗯，目标难度，要么把你手上的事情分摊一下，无论哪一项对你来说都是有利的。
1: 当然这种方法也是有要求的啊，第一就是咱必须自己是真的很忙，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平时要做好规划，至少要对自己有什么任务需要做什么需要多少时间做到心里有数。
0: 嗯，还有一招就是摆优先级，就是让老板去做决定，
1: 嗯，
0: 你可以用万能的那个托词去跟老板说，哎，老板您看，哎，这是我的代办清单和时间排程啊，我手机上啊，你看我手上这是一二三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周我的时间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也许没有办法完成您的目标的任务，要不您看一下我手头这几项工作的优先级，您觉得我应该先把哪项工作先放一放，还是说等我把一二三都完成之后我再全力以赴去做这项工作，还是说您另做安排啊？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可能任何老板都会很理解的。
1: 对，能理解。你说，
0: 嗯，
1: 这人家怎么话这么多人第四招就是换啊，
0: 嗯，
1: 你可以跟他说，你说老板，这个 A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但是我现在手头上这个 B 这个事情呢会受到影响，需要其他的同事接手帮忙，这个时候可能老板就会权衡给你安排到底是 A 还是 B， 这哪个工作。其实不管安排哪个工作都是让你自己的这个工作量呢最后不会增加。
0: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合理不合理的这谁说了算，我觉得当然老板说了算，但是有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老板的这种认知啊有偏差，你可以和老板去沟通汇报一下。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很忙，但是呢老板却认为你不忙甚至比较闲，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去同步一下，对齐一下颗粒度。
1: 哎呦，这词儿挺难的，脑瓜子嗡嗡的啊！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就让他知道你是在加班，而不是在摸鱼。
0: 嗯，
1: 如果说实在的的确确是这活真的没人可推了，没有办法拒绝了，或者说就是拒绝不掉，那就不要再带入咱们一些什么个人情绪。哎，为什么找我？因为你这样于事无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先做好。
0: 嗯，
1: 一般来讲呢，其实你的工作量，你的老板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0: 嗯，
1: 你加了班熬了夜，你帮了忙救了急，这肯定也是你的一个加分项。
0: 是，
1: 啊，
0: 总之呢就是你要做的就是多沟通多汇报，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量，了解你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什么事儿都得先做到头里去啊。

0: 然。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聊的全是职场一些干货啊，因为大家可能在下班这个点呢，更希望听到的是一些比较解压的。
1: 有人说我下班不需要你俩给我上课，对不对？
2: 希望如果有一些这样职场困扰的朋友，能够帮助到你。因为有一些咱们平常这个上班积累的怨气啊，说白了可能还是一些方法论的有一些偏差
1: 哦，没有用好，
2: 没有用好，直接的像刚才咱们举的那反例，像凡哥这样直接跟领导说，哎，我来不及，我不行，我不会，我不太擅长，我怕我完成不好。这也的确是咱们的内心真实所想。但是你站在工作的角度，你这么去沟通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显得有一些不太专业。
1: 对，刚才你看有我们听友就说了，说哎呦，你们俩演绎的真的很切合实际啊，爽快的答应确实是缓兵之计。给老板摆现实，说明当下情况，把困难和风险说清楚，打好预防针。
2: 哎，就告诉他，你把这活交给我，你就等着瞧好吧。
1: 那您这不是给老板画饼吗？
2: 咱们就看看到时候这我给你搞砸成什么样，是不是？也不能这样，对吧？今天咱们说到说来聊一聊啊，头一个小时咱们主要聊一聊您可能比较反感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对于您的这个本职工作来讲是什么样的？是为什么会让自己对这样的工作安排有一些不太适应？
1: 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2: 咱就全都匿名了，是吧？
1: 好好，
2: 就是，
1: 匿名。
2: 这位朋友说，我的工作最抗拒的是出去当评委，太熬人，一坐一天，还是在家上课自在啊。
1: 我们也经常看，我这周末就要出差了。
2: 哎呀。那这个凡哥应该是非常有真情实感的。
1: 我跟你说，坐到最后我都站不起来了，真的。就你往那儿一坐就是一天啊。
2: 是，
1: 而且你不能看手机，你得全程盯着，又有摄像头啊，又有那个什么什么拍你啊，然后你还得想好每一个怎么去点评啊。那真的是，那比上节目要烧脑多了，
2: 还得做好表情管理。
1: 对
2: 啊，你不定什么时候镜头捕捉到了
1: 就过来了，
2: 全是哈欠连天闭着眼啊。
1: 对，很难。
2: 还有这位说，偶尔加班我觉得能接受，最抗拒的就是那种应酬，因为本身呢不喜欢交际，但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去，还有就是剥夺休息时间的一些团建，说有几次我都是找借口不去的，还好他们的这个老板都同意了，
1: 这还可以，就是如果你这次同意了之后回到单位，他没给你穿小鞋吧？
2: 那应该不至于，
1: 没穿小鞋就可以。
2: 说到休息时间去团建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两说啊。因为有一些单位可能是觉得咱们这些员工啊，可能咱们都是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们都不是本地人，那么利用周末呀或者节假日的时间，我们本来也得在这儿待着，那组织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咱们不再聊工作，而是出去不管是吃个饭呢，爬个山呢，咱们来一波团建，放松放松，也未尝不可。
1: 是，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团建本身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有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关键就看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如何执行了。
2: 是的，你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这个行业呢是可能对这个专业技术性要求比较强一些，但是如果他的老板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就会提出一些违背物理规律啊，或者超越当前科学发展水平的技术指标，让人非常的头大。这个设计产品可以天马行空啊，但是不能胡说八道嘛。
1: 但我觉得有时候好多行业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老板他不干这种就是一线的这种岗位的技术性的工作的时候，他不太懂，他觉得这个很简单啊，你明天把这个弄。但我们觉得什么，明天就要怎么着？
2: 尤其是他说的这个违背物理常识啊，或者是超越现在科学发展的水平啊，这非常真实。总想的是，你把这个不能实现吗？啊，就这现在 AI 都发展成那样了，不能借用一下吗？哪儿都不挨着哪儿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最抗拒的就是他的老板总是玩失踪。说他的这个费用报销啊，这人事协调正愁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说这个就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
1: 他还说求王总给指点指点，是吧？
2: 哪个王总啊？问我们呢？
1: 对呀，问你啊，王总。
2: 那我怎么知道呢？这是客服总，你给他解答一下啊。
1: 问问各位吧。就如果说真遇到这种情况，眼下的这个费用报销
2: 这领导签不了字，你说怎么办，是吧？ 这样
1: 在哪儿追到他家去？
2: 有好招的可以提一提啊。
1: 嗯，
2: 稍后呢，下一时段呢，我们的话题就会稍微的变上一变。
1: 嗯，
2: 我们来聊另外一个方向的话题。

0: 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长时间开车或久坐，身体会感到僵硬，这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肌肉、关节、神经等产生粘连或压迫。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风险因素，如果单次静坐超1小时或全天累计超6到8小时，就可能会引发代谢异常、腰椎疾病、心血管问题等。久坐族可以尝试3个拉伸动作，第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单腿伸直，轮流勾脚尖，拉伸腿部后侧；第二个是站立时，双手撑腰，缓慢后弯，放松僵硬腰背；第三个就是弓步推墙。此外，北大三院骨质疏松专家宋纯礼院长还建议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根跳绳，每次休息跳10分钟，既能缓解身体不适，还能促进钙质吸收。当然，大体重朋友还是避免弹跳伤害膝盖，舒缓拉伸更适合。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刚才这个时段呢，咱们聊的主要是很抗拒单位的什么工作安排、
1: 是
2: 啊，比如说什么加班啊，占用休息的时间呐、应酬啊等等。但是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哪些安排是咱们比较喜欢的呢？
1: 这还用问吗、
2: 啊、
1: 当然是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
2: 聊工作安排的，你直接给聊放假了，算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但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安排也是工作呀，那还能成了吃饭吗？
2: 哎，此言差矣。
1: 嗯，
2: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某一类的这个工作安排。
1: 哦，
2: 就是那种派你外出学习的活。
1: 哦，看来去的这地儿伙食还不错。
2: 不，这跟伙食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学习上的事。
1: 主要是我很难把你跟学习联系在一起。
2: 我之前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外派学习。
1: 嗯，
2: 首先它能让我暂时逃离每天一成不变的固定工作，
1: 然后把写稿上节目的活全都甩给我，
2: 你回头去学的时候我再给你补回来。其次，这确实是能学到一些新东西啊。
1: 上学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好学呢？
2: 那不一样啊，上学的时候天天都得学，那时候就不喜欢了。但是现在呢，没什么机会系统学习的时候，突然让你学这么一下，哎，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行，那你都学什么了？给我们讲讲。
2: 这就得看学习的主题是什么了。
1: 嗯
2: 啊，比如说之前有一次是去其他台交流学习节目方面的事情。
1: 哦，
2: 就看看人家别人都是怎么做节目的。
1: 嗯
2: 啊，什么制作流程，有什么经验心得，交流学习一下。
1: 那交流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感受就是一次没交流够，很希望再来一次。
1: 就是旷工还旷上瘾了，
2: 这不是出公差吗？你怎么能算旷工呢？
1: 嗯，
2: 再说这也是为了工作更好，就是那种提升技术层面的业务探讨，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回来啊、哦，你这是就是培训完回来的这样子，就是像你现在你这样是吧？就提升成你这样了。
2: 当着这么些个领导的面呢，首先是感谢单位的培养啊，感谢领导的信任啊，不提升更完蛋。
1: 哎呦，就是回出去学习学习。
2: 哎，学习学习，这种我觉得，因为我们从各自的工作角度来讲，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做越封闭。
1: 嗯，
2: 因为你是很长时间不接触到外边的东西以后吧，你就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做的就是对的。
1: 嗯，
2: 但其实现在外边已经世界风云变幻啊，时代发展早就已经科技也在进步。
1: 对。
2: 你光等着被通知说咱们啊这个又有一个新的变革了，
1: 嗯，
2: 你太被动。
1: 那是啊，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紧迫性，
2: 嗯，
1: 想要去学习，不论是主动的去学习还是被动的学习。
2: 啊，
1: 你看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这种内部的交流学习啊，
2: 嗯，
1: 隔三差五的请个大咖来啊，给大家讲一讲啊，或者直接外派，
2: 哎，
1: 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去学习。
2: 嗯，就去
1: 到另外这个机会国家，考虑我，我先去。真是，
2: 先让你带个团吧。肯定是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业务的学习呢，我相信正常人都不会被拒绝。
1: 嗯，
2: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1: 嗯，
2: 你借由单位的资源，你能够去提升自己。
1: 嗯，
2: 说难听点，担心的应该是单位啊，把你培养完了，
1: 把王尚这样的派出去，结果回来还这德行。钱白花了。
2: 这还好，有那种人还在外面直接给单位，我辞职了，我跟这儿谈妥了，
1: 那真的亏大发了。
2: 对，单位更担心。
1: 嗯，
2: 但是从我们个人来讲，能借由这个机会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这还是很好的。
1: 嗯，是。嗯，
2: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的工作安排，就是有一些新鲜感。
1: 嗯，你就比如说让我出去带团，让你出去，马上王尚下个月不是也要去感受房车了吗？嗯，
2: 是，这也是，
1: 这是不是也是让你跳出舒适圈了？
2: 哎呀，人生
1: 让你做点不一样的了，
2: 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我唯一的跟房车最接近的一次是上次，
1: 就是你们那次活动
2: 啊，官厅，
1: 官厅。
2: 对，我在房车前面站了一下。
1: 没事，这次会让你睡在房车里面的。
2: 这是我此生最接近房车的一次。
1: 啊，这就算是跳出舒适圈的工作安排了，
2: 做一点不一样的。
1: 嗯，
2: 其实大家也希望在自己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来点偶尔的小点缀。
1: 对对对对，啊，就是还是觉得挺新鲜的。虽然说实话啊，
2: 嗯，
1: 出去真的挺累的。不如坐在家里上班。
2: 哎，那如果要是出去比较累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挣钱呢？
1: 那就另说。挣钱的那就不，咱就另说了。
2: 有一些单位给你派的活动，确实还有一笔额外的劳务啊，给你算绩效也好，给你算奖金也好，它是有劳务的啊。那这样一想，
1: 那你愿意吗？问问大家，
2: 好像
1: 不是问你，
2: 也分事儿，也分事儿啊，
1: 也这还分事儿啊。
2: 你那种自己特别不擅长或者真的做不到的事情，让你飞去啊，说你现在你坐着火箭，你去趟月球再回来，我给你多少钱？你上去，这不行，这个呀。
1: 对，
2: 劳务如果能挣到的话，有的人也喜欢，
1: 只要是挣钱的，
2: 对，
1: 额外挣钱的，
2: 对，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自己合了自己特长的。
1: 哦，就虽然这事儿吧不赚钱，但是呢，它是我的兴趣爱好，单位可以多给我安排这样的工作。
2: 就比如说到年底了啊，咱们要传个节目，元旦联欢会，各位能工巧匠们，各位这个才艺达人们啊，你们有什么绝活展示展示？哎，你恰巧特别会弹吉他，特别会唱歌，特别会跳舞，你这样的活
1: 展示自己，
2: 你就愿意干，能展示自己。
1: 所以你看，每年到年底开年会的时候，有一帮人呢是特别希望开年会的，有一帮人是特别不愿意开年会的，这也是因为他实在是没有才艺，然后又会被迫要求去上台。但你说像人有才艺的那些，我

0: 么样的工作安排给你，
1: 嗯，
0: 别太过分啊，
1: 别太过分啊，
0: 对，嗯，你别什么什么安排我在家睡觉呀，什么安排我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
1: 就是只要是在自己力所范围能力之内的，
0: 嗯嗯，
1: 你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工作安排对自己也是一个正向的促进和提高，
0: 嗯，
1: 这就挺喜欢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说点切实际的啊，
1: 对。
0: 什么不干活一个月给你发几万块钱，
1: 哎呀，
0: 那当然也愿意，但不可能啊，哎，
1: 所以我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你希望单位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0: 这个我们可以不匿名，
1: 可以
0: 万一你的老板在听节目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参与话题互动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希望单位多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这话题聊的就顺了啊，就
1: 舒服了，畅快的聊，
2: 很足的就敢说出来了。上一时代那个，你非常反感什么样工作安排？
1: 但是我们反感呢，我们还是得接受它，是不是？
2: 对呀、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途当中能够有一个放松的心态。特别是白天那些可能让我们比较纠结的一些问题，咱们就作为大家的嘴替。我们一起来说出来，讨论讨论。
1: 对，来看一下啊，有人说我不奢求公司什么特别的惊喜举措，您就按时休假，我就谢天谢地了。
2: 要求很高啊你。开玩笑，这个由此可见他的本职工作可能也经常
1: 加班比较多一些啊，
2: 太麻烦。
1: 对，
2: 还有一位说刚入行的时候呢，最喜欢去跟这个客户出差。说他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在我们看来是惊为天人，让人大开眼界。那段时间技术提升特别快。
1: 其实他说的这个就是学习，
2: 对，
1: 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学习，去长知识。
2: 就跟着一看人家这些前辈们、老人们，人是怎么在这个活上怎么做的？
1: 对，
2: 那真的比在办公室里告诉你放 A B C 这三步走要来的实际的多。
1: 对，就这个确实，你看去可能科技前沿的公司啊，比他们发展更快的呀，去人那儿取取经，你看这个技术嗖嗖嗖的就提升了。我们看一个数据啊，说其实现在有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就是这两年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弹性吗？
2: 是，
1: 就是希望可能别就是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能够都错峰一下，弹性一下。
2: 对，这让我想起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嘛，说允许弹性办公的企业，好像这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反而会提升13%。
1: 所以那些在钉钉打卡排行榜是在
2: 别问太多，问太多太深了。还有数据调研显示，说有68%的00后现在是把这个学习和个人的一些发展这方面的排在第一位。
1: 哦，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内容。
2: 对，说这个他们的需求可能比薪资还要再高一些。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并不是说躺平，
2: 对，
1: 而是我们想要躺着成长。
2: 对，
1: 是这意思吧？
2: 是这意思啊。
1: 所以问问大家啊，比如说就刚才很多人都说到了想要各种各样的培训，
2: 嗯，
1: 你最想参加什么样子的培训？
2: 哦，这是一个很干货的话题。
1: 对啊，
2: 啊，
1: 但这个可能也跟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2: 有点关系，咱就比如说日常坐办公室的这些朋友，需要用电脑办公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如果让你培训什么Excel Word 这些东西啊，或者是如何拒绝加班啊，领导的话术怎么翻译。我猜大家心里肯定都有一些小九九，希望说少加班啊，多摸鱼啊，不是那个多一些福利啊。对。
1: 还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看可能有的人每天通勤2个小时，就真的已经耗尽了元气。就如果说我们单位能够推行弹性工作制啊，早上错峰上班，避开早高峰，允许我们核心工时加自由调配去完成这个8小时的工作，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
2: 哎，
1: 这是不是也挺好啊？
2: 那你这个方案是不是有点摸鱼倾向啊？
1: 没有。
2: 你说那老板会不会觉得，哦，早上见不到人，下午溜达倒挺快啊？
1: 之前还有看。

0: 有一段子说，有同事啊申请居家办公，后来发现在家里面撸猫摸鱼被老板突击检查发现了。
1: 但说正经的，这个弹性工作制对可能有一些需要创意的人来讲，可能还真的能提高效率。
0: 嗯，
1: 比如说啊，我要深夜灵感爆棚的时候，我总不能大半夜我跑单位加班吧？
0: 对，而且弹性工作制还能减少办公室的内卷，大家就不用去表面上假装加班，实际上刷手机了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当然也希望很多人希望自己的这个团队呢，能像《西游记》那取经团队一样、啊，
0: 嗯，
1: 要有那种荒野求生式的团建，
0: 嗯，
1: 比如全员咱去荒岛直播48小时，
0: 这团建怕是要变成职场版的《变形记》啊。但是说真的、啊，就是像这种跨界互虐，确实能够让大家发现彼此这种隐藏的技能。
1: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说，有72%的职场人把老板单独指导列为最期待的工作安排前3名
0: 啊，这不奇怪。据说获得针对性指导的员工、晋升的速度会快1.8倍。
1: 那你说上周某一天、
0: 嗯、
1: 半夜大明叫我出去喝酒、嗯、这也算开小灶吧？
0: 那是开夜宵 啊，正经的小灶要符合3个特征的
1: 啊，这事儿还挺多。哦、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说利用非正式时间教学，这个知识的吸收率能提升40%。
0: 重点来了啊，就是说真正可以给开小灶会有灵魂三问：问想法、问建议、问发展规划。
1: 小王啊，你觉得这个方案、该用什么字体显得比较贵呢？
0: 但是如果、就是老板开小灶。选人均300的日料店，然后让你买单。
1: 那这个就是，那咱下次改吃沙县什么的。
0: 就这也算给开小灶交学费了吧？
1: 是，就得看这交的值不值、啊。
0: 另外啊，说据研究，68%的职场人还会把这个挑战性的工作列为最想要的一个成长机会，就这个工作更稍微有挑战性一些。
1: 是，
0: 嗯，
1: 处理过棘手项目的员工，抗压能力也是普通员工的2.3倍。
0: 嗯。
1: 说可能有的人说，老板让我去修一个什么饮水机、修空调，这也算挑战性工作。
0: 那得看饮水机是不是在珠穆朗玛峰上让你修啊。
1: 所以这个真的那种挑战的工作，它可能有一个黄金3要素，
0: 嗯，
1: 就是有老板兜底，是核心业务，而且还暗含着晋升通道。
0: 嗯，所以记住，就有的时候好的挑战就像是辣椒炒肉，
1: 嗯、
0: 辣的流泪，但是香的难忘啊。
1: 所以说，如果您希望能够多一些职场上的某一类的工作安排的话，我们就合理的看一看，
0: 我们就联系您老板。我以为你会这么说、啊、
1: 给他加活，他喜欢、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突然想每个公司应该就来一个这种调查，让大家每个人写下你最期望被安排的工作。
1: 哦，这也是一个方
0: 式，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不就是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吗？那也是，
0: 对啊，就是让大家去写下来，然后公司会根据大家写的这些去重新调配岗位。
1: 嗯、对啊，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大胆的畅想一下，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工作角度来看的话，您更希望单位给您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啊，多一些这样的安排，我们是愿意接受的。
0: 是
1: 什么样的呢？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第二时段主要聊的是你希望单位给你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1: 对啊，就是什么类型的，或者希望让你做什么，具体的来说说也是可以的。
2: 是，我看到有朋友说可以安排出差，这个时间不要太长，说跟合拍的同事一起工作完成之后啊，再溜溜转转，这也是一个放松的机会。
1: 你说的挺好，但你们老板不愿意。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如果说按照大家比较期望的那种出差模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1: 好，
2: 房客呀，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事儿啊，王总，您有什么安排？
2: 没事儿的话，单位想派你出个差，问问你的意见。要是家里事儿比较多，不方便出差，那就算了。
1: 不，去哪儿出差？您说，王总。
2: 这回要去的地方比较多，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王总，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是要给我报地理图吗？就是按那贯口要去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那不能。
1: 那就行，那吓我一跳。
2: 我的意思是比那要多。
1: 比那还要多？我去这么些个地方干什么，王总？
2: 主要是考察学习啊，单位想派你走这么一圈，一方面呢是了解一下现在各个地区的市场情况，另一方面也是跟各个地区的同行们交流一下
1: 啊，
2: 看看怎么把咱们这个行业的蛋糕做得更大。
1: 哦，我明白了，王总。那我这去多久啊？
2: 估计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几个月啊，听着都有点赶。
2: 所以单位也能体谅你的难处，毕竟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
1: 是，
2: 你说你走了，家里老人孩子谁管？
1: 我只是出差，不是走了，这怎么说的这么奇怪呢？
2: 在这方面，单位能做的确实也很有限，只能从经济上稍微支援支援。除了你现有的工资照发，每个月额外再给你提供三万块钱的出差补助，你看行不行？
1: 就是一天1000块钱的出差补助。
2: 这个数要是不合适，我们可以再商量。
1: 合适，我觉得很合适啊。
2: 我知道这点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可能也看不上，但多少是单位的一点心意。
1: 您别这么说，王总，我目光没有那么长远，我非常看得上，就是这个工作内容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0: 有啊，
1: 没有。出门在外，一切以你的感受为主。你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多待一待，你就待一待；要是觉得没必要，就启程下一站。
0: 嗯，
1: 每周提供一份周报，说一说你这一周都去了哪儿，考察了哪些内容就行了。
0: 可以。那王总，我的出差标准这方面
1: 哦，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出差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这个成本问题确实我们得控制一下
0: 啊，这个可以理解。
1: 所以住宿呢，咱们就五星级的高级行政大床房啊，委屈一下，就别住那个总统套了，行吧？
0: 行啊，没问题呀。
1: 交通工具上呢，也是委屈一下，
0: 嗯，
1: 高铁一等座啊，这个商务座就别坐了。控制一下成本，那个飞机呢也是头等舱，机长那个屋就别去了。
0: 我去那屋干什么呀？
1: 餐饮标准就每天500的预算吧，委屈一下，能吃饱就行了。
0: 啊，不委屈，我也不能顿顿烤全羊啊。
1: 行，那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怎么着啊？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随时再跟单位说，我们尽量满足。
0: 没问题，我一定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
1: 哦，对了，说到这个本职工作呀，
0: 嗯，
1: 等你出差回来可能会有所调整 啊。毕竟辛苦这么一大圈，不能白辛苦。
0: 是，
1: 回来后呢，咱们职级上给你破格提拔三级
0: 啊，
1: 并且纳入到公司的人才培养计划里。希望到时候工作多了，你不要介意。
0: 我介意，我太介意了。
1: 哦，有什么问题？
0: 我介意您跟我太见外了，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听着跟童话故事一样。
0: 你快拍拍我，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已经陷入戏了是吧？行一行方哥，行一行，只是我们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但是就说这种出差，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是反感出差，
0: 嗯，
1: 他反感的是那些什么都没说好就让人家背着包就走了，然后人家想回的时候呢又还回不来。
0: 对
1: 对啊，
0: 有人说了，此时此刻正在车里跟老板一起在听着我们的节目。
1: 哦，
0: 这有点尴尬了。
1: 这你我大胆揣测一下二人的对话。就咱
0: 说的什么，咱公司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1: 咱这听友可能跟他老板说，老板咱关了吧，您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是吧？也别听他们这一套，真是现在这广播越来越没法听了，真是。咱赶紧调台啊！
0: 你看咱公司他们说的这些，还不知道哪家公司，咱公司起码没这种情况。
1: 真是啊，
0: 真的是。
1: 也有朋友说有这么好的单位吗？有这么好的老板吗？
0: 嗯，这所以这是做梦吧？那
1: 没准儿，还真没准儿。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单位的这个出差确实福利待遇挺好。
0: 哎，我为什么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的留言都提到了出差这件事情？你们那么喜欢，就是既然发过来的，一定不是那种要频繁飞来飞去的人。
1: 嗯，
0: 我身边有那种飞来飞去的。飞得够够的了，真的。
1: 哎，你身边那些朋友会不会就是刚才我说的，已经出差就什么也不跟人家说好，
0: 嗯，
1: 让人家老是自由发挥。你去把这事儿摆平，他去处理的还都是一些焦头烂额的事儿。
0: 对，就是你出差，大家要想，就是大部分人的出差不是那么轻松的，
1: 不是游山玩水，
0: 对，他都是会有特别麻烦的事情，才会让你公司才会花这个
1: 差旅费，
0: 对，机酒的钱让你去解决。要不然的话，就为什么会出去呢？
1: 要不然咱就电话沟通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喜欢出差的朋友可能更多的喜欢的是一种逃离，就是暂时我能够换一种生活，
0: 嗯，
1: 而不是每天一睁眼到点了去上班了，到点了又回来了。
0: 嗯，
1: 哎，也能有一点不一样的生活。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上班工作了一天了，忙碌了一天了，就是下班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得对自己好一些。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不知道各位下班是否真的很快乐呢？
1: 下班了还能不快乐吗？
2: 哎，有的人真没准啊。
1: 就
2: 比如说他可能虽然人已经下班了，可是还是心系工作，哎，在思考着工作上面一些暂时绊住的一些勾勾卡卡，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个事情该怎么优化，
1: 是啊，会有这样的。今天有一些待处理的问题，
2: 然后这不就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嘛？我们头一个小时聊到的说你比较反感可能单位给你派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后一个小时主要聊的是你希望单位能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啊，就是可以说一说嘛，能够给自己调整一些工作的类型啊、性质啊，或者多安排一些什么类型的活儿，你就会比较高兴呢。
2: 我看到了这位朋友他的第一时段留言和第二时段留言形成一个对比啊。他第一时段说的就是那个抗拒出去当评委的，说太熬人，一坐坐一天，然后第二时段他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呢？喜欢单位派他出去演出。
1: 哦，这不就是说这对啊，就是正好啊。
2: 对，就是我出去可以出去，但我出的这个差干的这个活一定是我比较擅长和
1: 喜欢
2: 的。
1: 对啊，别让我去当评委，
2: 对，
1: 要让我去
2: 干我擅长的事情，我去演出可以是吧？哎呀，
1: 还是说得跟自己的兴趣结合。
2: 是，要不然干的那些活我不喜欢也不行。还有这位朋友说，我们公司试行了这个叫周三宠物日。现在是会议室满地的猫毛。
1: 哦，我见过那样的好多，就是同意，比如说每周的某一天，把这个家里的宠物带到你的单位工位，完了大家可以去撸猫啊什么的。比如说我工作有一会儿累了，或者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撸他们家的狗啊、猫啊什么的。
2: 明白了，在家里边训练一周，下周见着那个谁，你上去你就挠的咬的啊，然后训练一周，下一周，哎，老板，你看我家猫，呦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啊？呦呦呦呦呦，
1: 哎呦，我们家猫太不懂事儿了，
2: 呦呦呦。
1: 这可是我在公司最喜欢的人，怎么能对他这样呢？
2: 哎呀，
1: 是不是？
2: 这真是，你要真有这两下子，我跟你说，咱也不愁没下家没工作，这驯兽本领啊！哎，
1: 这我觉得这种企业文化挺好的，
2: 挺好的
1: 啊。每周可以有一天把宠物带到公司去，
2: 对
1: 对吧？
2: 还有这位说，我希望单位能搞那种技能交换日，就是程序员教我怎么修修电脑，设计师教我做图，然后主播教我演讲。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2: 挺好，
1: 就是一个公司里面不同的岗位的人，去互相做一个技能的交换，但是请问交换完之后呢，于公司而言会有什么帮助吗？因为可能老板安排这项事情，他肯定会站在他的角度想，不会站在你的角度想。
2: 是，
1: 嗯，
2: 以前是五个鸡下五个蛋，现在这样的话呢，三个就够了。
1: 好了，我们可以精简人员了，
2: 可以精简了啊！这不都会干了吗？是不是？
1: 对啊，下一轮啊，你又可以当主持人，你又可以去干嘛？又可以当人力，又可以当会计。
2: 对，俩人就赚得开了，足够了。你们之前这小组十个人，现在俩人够了。
1: 所以千万别让咱们掌握了。
2: 还
1: 有这位说，希望老板干嘛呢？把周报改成有声弹幕版。哦，因为现在不是都要交周报吗？写得很累，他希望能够把它就是说出来吗？但是现在手机不都有那个功能吗？
2: 有那个，
1: 你可以啊啦啦念就行了，
2: 即时翻译功能
1: 啊。对啊，他就可以写
2: 哇哇哇念，
1: 你就说呀，说他就给你写出来了吗？
2: 可以，就是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语音识别转文字，
1: 对对对对对，都有啊。
2: 但他很多不够精准，尤其是如果老板又带点方言，零碎又多一些啊。翻译器疯了，说我识别是不识别啊。
1: 他说因为他现在每次写500字的周报比我一天干的活还多。
2: 哦，
1: 那你工作量不饱和，
2: 你
1: 500字的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量吗？
2: 500字你都应付不了啊。房客你给他们打个样，客服总。
1: 我们这一天10000多字呢，真的是。
2: 还有这位说，咱们这时段聊的是喜欢，希望能给你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但他聊到

0: 要说讨厌老板临时安排周末的一些什么加班的任务，还没有加班费，
1: 哦，
0: 讨厌这个
1: 周末的，嗯，
0: 朋友，你应该是上个时段来留这个言啊，
1: 没关系的，没关系。但是这种确实你又没有办法拒绝，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适当的这样，你是得接受的，你不能太刚了，
0: 对，
1: 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是人，现在好像就作为咱们这代人还可以，听说现在的00后真的很刚，
0: 不惯着是吧？
1: 对，
0: 让我去行，先把钱付给我啊！不付给我，我是不去的。
1: 我们是实在是没那底气啊，拖家带口的人让去就去吧。
0: 说到这里，咱们可以延展两句。我一直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被人偷换概念的点，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营销号啊什么的也在鼓吹一种。就不惯着他们啊，咱们就是你自己开心快乐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话是没错，
1: 嗯，
0: 但如果每个人只图自己开心快乐，那不全乱了套了吗？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在自己开心快乐的基础之上，也想到的是与别人行个方便。
1: 嗯，
0: 大家是个一块协作的东西，
1: 对，
0: 而不是你自己一人你爽了，一单位的人全恶心着，那不行啊。
1: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它叫什么？它叫爽文
0: 啊，
1: 就是你只是看了爽完就可以了。
0: 嗯，
1: 你别再跟着他学
0: 啊，
1: 嗯，就是那个人他才不管你这么之后的后果，他可不负责任的，
0: 是，
1: 对不对？来看这位啊，我刚才看到一特有意思的留言啊，他说，原来王上老师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戴一顶帽子，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
0: 注意措辞，人家是小老头
1: 啊，小老头啊，
0: 俏皮点，俏皮点，
1: 俏皮点，对不对？就可能因为他觉得你总戴着帽子，
0: 啊，
1: 是因为你，
0: 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
1: 嗯，已经光明了。
0: 这个因为什么？以前上早班啊，
1: 嗯，
0: 确实来不及，我人能过来已经是极限了。
1: 哦，
0: 为什么我经常调侃说什么迟到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确实，
1: 嗯，确实在经常迟到。
0: 早，嗯，当时我们新领导面是吧？经常俩字去掉，就早班真的很让人头大。
1: 嗯嗯，
0: 我相信大明大迪应该
1: 也不戴帽子呀。大明不戴是因为没有他适合他的 size。
0: 很少有头围78的能套上是吧？但是每一个可能需要赶时间的时候，确实大家就纯把精力放在赶时间上了。
1: 哦，就是现在终于发现他没有前途光明，是吧？
0: 哎，这怎么听着还是不太对呢？是吧？好了，这个今天还有一些留言呢，
1: 嗯，
0: 咱们就不一一念到了，反正都是匿名专场，
1: 嗯，
0: 你们也不知道念了谁没念谁。
1: 听到这些之后能够放松一些，
0: 对，
1: 能够开心一些。
0: 对啊，
1: 嗯，
0: 咱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大家平常工作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不吐不快的事情啊，
1: 嗯，
0: 我们代表大家来给大家吐一吐，
1: 是
0: 都给他哕出来，
1: 嗯，
0: 没准就哕出来个什么咱们不错的一个方案呢，是吧？
1: 哎，是，实在不行我们就把它当一次吐槽，当一次放松，
0: 嗯，对
1: 吧？
0: 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的下班快乐也就我们俩也就可以下班快乐了，
1: 嗯，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万元到30.99万元。大唐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旗舰车型，定位大型 SUV， 采用七座布局设计，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车型，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主打家用和商务全能场景。同时，车辆后续还将会推出插混版本。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00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2: 航天蓝。
6: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2: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了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et let me cut that thing。
1: 在我身后伸出避难的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商品会好物分享，
3: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旋转手臂运动，来身体坐直，头部放正，伸出右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一起画圈，1、2、3、4，2、2、3、4，大手臂不动，保持平衡，来一起换手，左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慢慢画圈，3、2、3、4，4、2、3、4，旋转手臂伸直，注意停顿，5、2、3、4，6、2、3、4，就是这样，非常好，空手也能瘦手臂，运动健康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没烦恼，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啊，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3: 是吧、
2: 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啊是最需要的栏目了。能够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3: 对。
2: 而且呢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3: 是不是？
2: 对，有的老同志跟我反映说，睡眠比原来好了
3: 啊，
2: 吃饭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3: 好嘛，
2: 上厕所都比原来通畅多了，
3: 你看，这都是好处嘛，
2: 最关键的是呢，随着是大家对于浊气浊毒的认知更加深入以后啊，大家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3: 啊，
2: 原来啊，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老毛病之所以是越来越多越不好去除的这个原因，就是浊气浊毒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相互转化而带来的。
3: 哎，对了，这才是关键，
2: 就一定要排浊气清浊毒，这才是有效的方法。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啊！
3: 谢谢大家，
2: 都希望您呢能够一直做客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和收获。不知道楚老师您能不能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我们这档栏目的一个长期嘉宾
3: 啊，
2: 有了您啊，我们听众就有主心骨了，就有希望了。
3: 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20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啊，让更多人的去了解、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啊，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而且这种公益性的行为，对吧，它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广泛性。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呀，这个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呢， 到目前来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吧，我个人方面的时间呢还算可以，就是你这档栏目呢还能挤出时间来做这档栏目。
2: 嗯
3: 啊，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能够一直在这儿呢给大家宣传宣讲一些对于疾病也好健康也好好的方式方法，包括给大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呢，也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完全性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
2: 嗯，
3: 哎，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了啊，为这个柴米油盐吃喝穿用而焦虑和担忧。
2: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3: 对，不差这个了。
2: 嗯，
3: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哎呀病症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2: 对，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2: 周老师您过奖了
3: 没有、
2: 哎、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3: 那当然
2: 了，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3: 对，
2: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3: 对，
2: 洒脱和自在。
3: 嗯，
2: 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3: 都被剥夺了，
2: 哎，都被剥夺了，就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3: 是，
2: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
3: 了，对，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2: 嗯，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
3: 嗯，
2: 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3: 是是，
2: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3: 嗯，
2: 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3: 哎，
2: 嗯，
3: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2: 得福报
3: 是吧？
2: 嗯，
3: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不负心。咱说，如果说是公职人员来讲呢，所以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以后，还能够怎么的呢？咱说，秉公办事吧，能够为民办事吧。能把人民群众所有的事儿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去看去办，
2: 嗯
3: 啊，这是啥？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
2: 嗯，
3: 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4: 对
3: 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呢，对吧？那学医的目的是啥呀？
4: 对，
3: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去帮助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为医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4: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3: 对，
4: 嗯，
3: 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4: 对
3: 啊，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4: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的。
3: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4: 嗯，
3: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4: 嗯，
3: 是吧？
4: 确实是。
3: 嗯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0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说，为什么说这个他不能享受这个晚年的这种安逸和幸福啊，洒脱和自在呀，啊，对吧？那归根结底不就是病痛的折磨吗？
4: 嗯
3: 啊，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冠心病的，啊，那有的人呢，就这些病都占全了，甚至更多，一身的病，那你说这种情况会呈现啥局面？可以说每天他除了吃饭
4: 就是吃药，
3: 那就吃药了。
4: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3: 是吧？
4: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3: 把药都当饭吃了。
4: 对，
3: 是吧？
4: 嗯，
3: 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
4: 嗯嗯，
3: 啊，那更痛苦。
4: 对，像一些什么风湿
3: 啊
4: 什么骨关节病的，
3: 关节就变形了吗？
4: 哎呀，真是，
3: 对吧？
4: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
3: 很痛苦的事情啊。
4: 对，
3: 对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从卧室到厕所呀，啊，他走几步都很艰难的，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4: 对。
3: 嗯，还有的说，哎呦，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严重的失眠呢，啊，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4: 嗯，就有几天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了。
3: 对呀，
4: 啊，嗯，
3: 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啊，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啊，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受啥？还得承担这个
4: 经济压力，
3: 经济压力，
4: 这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就跟老人们说，对呀，这钱花的可这不是一点两点啊，
3: 是吧？甚至自己这点退休工资不够，
4: 对
3: 啊，孩子还得贴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3天5天的住院看病，啊，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啊，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治的时间还长，
4: 嗯，
3: 啊，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伴随，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有想法了，认为啥呢？哎呀，这病啊这么多呀，这些年了，始终也没好啊，这也是好不了了，
4: 对，
3: 没治了，
4: 嗯，
3: 啊，自己都没啥希望，没啥信心了。你说为什么会是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3年5年，甚至都10年20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环境和声音舆论的影响，自己呢一些片面的认知，
4: 嗯，
3: 哎，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他认为很多病啥讲，就是终身不愈，治不了，治不好。再加上呢，去医院医生也说，啊，说你得了糖尿病啊，你就得终身用药。啊，这得注意，那得注意，得了高血压得终身用药，心脏病得终身用药，中风偏瘫得了呢就很难再恢复，等等等等吧。
4: 确实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的，
3: 是吧？
4: 嗯，
3: 这一来二去的，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啊，没啥希望了，
4: 没希望。
3: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治着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4: 嗯，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3: 啊、对、
4: 嗯、
3: 他慢慢的他自己就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就自我放弃嘛。
4: 嗯，
3: 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4: 对，
3: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
4: 嗯
3: 啊，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4: 确实，邱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的，
3: 是吧？
4: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3: 对呀。
4: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像您说的，后期能手术就手术呗。
3: 嗯。
4: 可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说这手术做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3: 对呀。
4: 哦，你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说你这个心脏，比如说支个架完事儿了就彻底好了。
3: 对呀，
4: 不是那样的。我看患者还要吃很多的药，就是说你那药还得维持着，
3: 该维持还得维持。
4: 对呀，
3: 甚至支架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可能后续面临着两次、三次。
4: 哎呦，又还得搭桥去了，是吧？
3: 对呀，这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就这样啊。
4: 所以说。哎呀，就是大家都很痛苦，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说我们实在不行做一个手术就彻底干净了，把这事儿解决了。
3: 对 对，
4: 不是的，你还是需要配很多的药物长期的用，这就让我们很多这个老同志非常痛苦。
3: 对，
4: 哎，就是说不管花了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付出多大精力，包括这个手术遭了多大罪，最后我们发现还又回到吃药上了。就像刚才讲这个冠心病问题似的啊，你说这个病现在多常见呢，
3: 对
4: 吧？
3: 对，
4: 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这个患者后期呢严重的就是支架啊，然后像您说的可能反复支架，
3: 反复支架
4: 甚至搭桥，这个花费很大，危险也非常大。但是这心脏问题的毕竟它不是小事儿啊。
3: 对，
4: 是吧？那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一直就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3: 那你要聊到这个冠心病这个话题啊，实际上啊，冠心病这问题呢它并没有说是这个像大家想象的时候那么严重那么可怕。
4: 可是没什么办法解决呀、
3: 啊、哎，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冠心病啊，你就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有危险。
4: 嗯，
3: 啊，哪两个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
4: 损伤，
3: 记住啊，就这俩环节。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这个冠心病它在发病之前呢、啊、它一定是先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乏力、气短，是不是症状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啊？
4: 嗯，
3: 如果说咱们通过西医的影像学的检查，会不会发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出现粥样硬化了？有狭窄了？
4: 对，
3: 是吧？是不是会发现心脏已经供血不足了？西医讲了，因为你心肌缺血，就会缺氧，血氧不够，它就会出现憋闷、乏力、气短的现象啊。
4: 对，大多数都这样，
3: 是吧？
4: 所以说这些患者发现这些症状之后就开始积极用药了呀。啊，查出来医生告诉您这什么抗凝的，
3: 对，
4: 降脂的，降压的，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肌的这些药物等等都吃上了。那么不是说不重视
3: 啊，
4: 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你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患者到后期发展就严重了，就还是心梗了。 啊，那我不想支架，那不行啊。
3: 嗯嗯。
4: 那

0: 没命了是吧、
1: 嗯嗯、
0: 即使支架了还保不齐，可能过一段时间隔几年说不行还得做手术又下支架了。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冠心病有两个关键环节、
1: 嗯、
0: 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
1: 嗯，
0: 那症状方面也不是说没发现呢，不知道啊，不重视啊、
1: 嗯、对，
0: 你看大家都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
1: 嗯、
0: 我按顿吃药、嗯、我该做的都做了，
1: 嗯，
0: 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1: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它有症状了，它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状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是解决症状的方法，
0: 它不解决吗？
1: 哎，你注意我说的话啊，
0: 嗯，
1: 它不是解决，那吃这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这种控制、抑制，
0: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1: 哎，它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嗯？进一步的去发展。
0: 发展，嗯，
1: 它不是说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支二次、支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支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啊，还会出现心梗啊？
0: 又堵了，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说时间或长或短，它是不是终究有一天会有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
0: 对，它不是解决问题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是有将就不了的时候了。
0: 对，
1: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
0: 嗯，
1: 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状硬化了，啊，你看到血液粘稠了，啊，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啊，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啊，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周样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0: 嗯，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
1: 嗯嗯，
0: 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点过度
1: 了，
0: 就是对大家吃太好了。
1: 嗯，
0: 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的，是吧？
1: 就是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
0: 嗯，
1: 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0: 而且现在呢、
1: 啊、
0: 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
1: 嗯，
0: 然后
1: 就喜欢吃香的嘛。
0: 对，像什么这个年轻人、
1: 嗯、
0: 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
1: 嗯、
0: 麻辣香锅啊，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香又辣，哎，各种的这种
1: 满足味蕾嘛，是吧？
0: 哎，就觉得好吃。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

0: 生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天仪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粥样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2: 嗯，
1: 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啊，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的粘稠，粥样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
2: 嗯，
1: 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啊，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它还会发生、
2: 嗯、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果还是回到这个终点
1: 了、啊、很多患者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
2: 嗯、
1: 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粥样硬化呀，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
2: 嗯、
1: 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啊？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2: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
1: 啊，
2: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些药，
1: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2: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1: 啊。
2: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1: 对呀，
2: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明白。
1: 你刚才说这些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呀、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管是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
2: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2: 是从浊气浊毒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吗？
1: 哎，对喽，一定要从这儿啊。
2: 嗯。
1: 为啥？你看咱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血脂过高或者胆固醇指标异常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啊，我们很多人讲了，说都是饮食不节制嘛，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导致血液当中呢有过多过剩的这些物质转化消耗不掉，聚集在血液当中。然后我之前不讲过吗？那这些东西只要是身体不能被吸收的、被利用的、过多过剩的、消耗不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垃圾啊？
2: 对，
1: 它是不是就属于浊物？

0: 嗯。
1: 那这些浊物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或者在血液当中，长时间慢慢以后，就像咱这个剩饭剩菜，你剩一顿两顿没啥事儿，时间长了，它会不会变质呢？它
0: 嗯，
1: 一定会变质啊！
0: 就不是单纯的，这种浊物就
1: 哎，
0: 是浊
1: 对，
0: 毒了。
1: 对喽，它一变质，不就是变成有毒的东西了吗？
0: 嗯，
1: 你剩菜剩饭一顿两顿能吃，那都馊了，都变味了，你还敢吃吗？吃不中毒了吗？所以说，它一定就会什么变成浊毒啊！成浊毒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天天讲啊，浊毒是不是会造成咱们组织器官的损伤、毒害和破坏病变呢？
0: 对，就彻底是出现器质性的这个变化，
1: 对，全
0: 坏
1: 是
0: 了。
1: 浊毒给毒害的嘛，
0: 嗯。
1: 对吧？血液当中这些浊毒一旦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咱们血管发生侵蚀和破坏呀？血管内膜损伤啊，血管内皮细胞大量坏死啊，失去自主更新能力啊。血管是不是会容易发生硬化呀？那与此同时，血里面这些浊毒对血管损伤，它随着血液，它对咱们心脏有没有损伤啊？它一定会毒害咱们心脏啊！
0: 嗯，肯定的，嗯，
1: 啊，那心脏是啥？是不是都是由心肌细胞所构成的呀？它是不是就会给咱们同样，咱们心脏的这些细胞也会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造成咱们心功能发生改变、下降啊、衰退呀、啊，出现问题呀、啊？这是病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直接、马上能够发生的。那与此同时，你说这个浊毒，大量的聚集以后，我也跟大家讲了，它是不是还能给我们产生化生浊气呀？啊，浊毒生浊气，浊气生浊毒，它俩是互相转化的吗？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浊气产生以后，那浊气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
0: 带来的是症状，
1: 对呀，
0: 嗯，
1: 浊气是会带来症状表现呢。
0: 对，
1: 所以说，浊气一旦形成在血管到脏腑，整个浊气弥漫困重的特性，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直观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冠心病人刚开始有哪些症状？我们刚才说了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失眠、心悸、盗汗、自汗，这是不是都是典型的症状啊？
0: 对，
1: 而且浊气它在血管当中弥漫呢。它不光是给咱们带来的这些症状，而且它会累积到整个脏腑，影响整个其他脏器的功能，肝脏、肺脏、脾脏、肾脏都会受浊气的困浊影响它的正常功能。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他还有一些症状是啥症状啊？到后期严重了，哎呀，总感觉胸肋胀满，甚至呢吃东西啊都吃不下去，食欲不振，还经常的恶心呕吐。甚至呢，出现尿频，啊，憋不住尿，这都是啊，都是浊气逐渐弥漫对其他脏腑造成的影响啊，因为他把脏腑的清阳之气给困住、给压制住了，然后呢，大量的浊气给我们这些脏腑脏器的功能，啊，全造成严重的限制和破坏，造成它功能性的下降了，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什么？得认识到浊气啊与浊毒在咱们身体当中互生互化的一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症状也好，还是病症也好，你要认识不到浊气的存在。如果说光看到浊毒了也不行。有的人说：“哎呀，我知道这血里面，有很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我刚才讲了什么？过高的油脂啊、斑块啊、质子沉着呀，啊。说，哎呀，我采用很多的方式方法，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你放心吧，你浊气你要不把它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给你化生新的浊毒。浊气在血里面弥漫扩散，它会还会让你血液的环境发生改变。还有人讲了，如果说我把浊气排出去了，是不是浊毒就没事了？你浊气排出去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你说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产生浊气呀？是不是
0: 嗯，
1: 还会继续给你带来各种症状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
1: 啊？
0: 用，一手排浊气，一手得清浊毒，
1: 哎，对
0: 是
1: 喽，
0: 这个意
1: 哎，
0: 思
1: 因为
0: 吧？
1: 他们两个呀，都不是好东西，是吧？他们两个是互相转化，互相化生。
0: 嗯。
1: 所以说，必须得同时，就像即使说我刚才讲到了，你在饮食方面，你严格控制饮食，你科学合理的摄入，然后呢，各种药物又及时的配合使用，然后呢，把现有的血管当中这些浊毒也都清理了，但是呢，

0: 由于这个浊毒产生的浊气，你要不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造成污染，继续的滋生浊毒，然后浊毒再生浊气，它就反反复复，所以就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出现了咱们很多冠病病的患者，你看看他这病，是不是总是反反复复，一犯二犯，甚至到后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
0: 症状越来越多，病损越来越复杂，这不就是吗？对吧？浊气越来越多，生浊毒；浊毒越来越多，又生浊气。浊毒呢，对心脏的破坏面越来越大。那浊气聚集还越来越多，给你带来的症状反应，它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反反复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得认清这个浊气和浊毒，必须想办法啊，从这两方面入手啊。
1: 这回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把浊气先排出去，然后呢，再清浊毒，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
0: 哎，实
1: 吗？
0: 际上啊，他们两个呢，不管是哪个前哪个后，啊，反正我们都是要进行去解决
1: 先后不管，
0: 的，
1: 反正都得解决。
0: 啊，对。但是呢，你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我这吐纳吐的是啥？就是吐这个浊气嘛，
1: 对。
0: 是吧？最快的方法，我教大家36式嘛。所以说，我们从冠病的角度呢，在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咱们也杜绝了这个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它继续产生新的浊毒啊，继续对咱们的血液血管啊，包括心脏造成破坏呀、啊？所以说，是不是从源头上就把住了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关口了？那同时呢，你像咱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物质，比方说什么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腐败变质的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啊。是吧？过氧化的自由基物质啊，坏死、代谢不掉的细胞组织等等，
1: 就是，
0: 这些浊毒物质现在已经形成了，因为你已经有中央硬化了，已经有狭窄了。那你说这些物质是不是咱们得把它给它清出去啊？你要不清理干净的话，它是不是会导致你这些血栓斑块啊继续形成啊，血管继续硬化呀，堵塞血管，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呀？会不会继续的毒害破坏其他的组织器官，让其他的组织器官继续发生病变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在排除浊气的同时啊，还要把这个浊毒
1: 得
0: 啊，
1: 清出去。
0: 哎，也要把它给清出去。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那问题上了，什么问题啊？就是要从这个浊气和浊毒啊，要同时去入手啊。不管你是从哪个方面，你就记住一个事儿：浊气带来的是症，浊毒带来的是病。而且浊气和浊毒，它俩之间呢是互为转化的，尤其是这个浊毒啊，那你说病和症哪个严重？那肯定是病严重啊，它能带来损伤啊，
1: 对。
0: 对吧？所以浊毒的破坏力非常大，因为它给我们带来都是这种实打实、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腐蚀咱们的血管壁，对吧？造成血管性硬化，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那后期严重不就诱发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你看看我在节目开始我就说了，只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危险。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那症状是啥呀？不就浊气带来的吗？损伤是啥呀？不就浊毒带来的吗？那咱们把浊气和浊毒解决了，那这个病自然不就解决了吗？
1: 那么在去除浊气方面，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0: 对
1: 呢？
0: 呀。
1: 与此同时，我们清除浊毒方面，是不是就得这个就得以药为主了？
0: 哎，对喽，去除浊气，消除症状，大家记着啊，坚持我刚才说的逆腹式呼吸法加行气散瘀的这个吐纳方法，这两种方法，因为我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都教授过，
1: 对，讲过
0: 是
1: 了。
0: 吧？大家参照着练就可以了。关于清除浊毒方面啊，那必须得通过药物啊，咱通过呼吸喘气，通过吐纳是不可能把实质性的这些浊毒啊，你都把它给它呼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1: 那现在咱们说，针对冠心病的这些常用药，它能不能起到一个清除浊毒的作用和目的呢？楚老师。
0: 这些常用药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我刚才在节目开始说了，是吧？因为这些药都是抑制控制的，对吧？你比方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啊，或者是这个替格瑞乐，你看这些药干啥？都是抑制血小板聚集的，防止血栓形成的。
1: 对，
0: 还有他汀类的药，辛巴他汀啊、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啊，这一类的都是降低主蛋白的啊和胆固醇指标的，以及稳定斑块的。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陪的受体阻滞剂啊，美特洛尔啊、比索洛尔啊，啊，这就干啥？降低心肌耗氧，合并的还有一些高血压、心绞痛的，包括硝酸甘油，这都是抑制心绞痛发作的。啊，还有人说，哎呀，用点伊纳普利啊、杰沙坦呢，这是针对于什么？降血压、改善心室重构的，这些都属于叫基础的控制类、抑制类的药物，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
1: 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药。
0: 对，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所以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一直长期被浊毒的侵蚀破坏，持续的发生病损和死亡。所以说，这些病人的心脏功能一直在持续的下降，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1: 哦，那楚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西药。西药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那么我们说这个中药它有没有呢？它有没有能清除浊毒的这些方法呢？
0: 嗯，中药啊，肯定是有直接针对清除浊毒的药物和方剂的。
1: 啊，有，
0: 因为这个浊毒的概念就是出自于中医啊，所以就要选择中药来方剂才行，啊，但是啊，它可绝对不是一些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像活血化瘀的呀、补气养心的呀。这些传统药物还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这个去除浊毒在中药方剂当中啊，这样的方子是极为罕见的，专门去浊毒这个中药方剂，而且呢还是很有出处的。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到目前来说呢，这个市面上，有90%的人，甚至更多的人，他都没见过专门去浊毒的药物和方剂，都没接触过。所以我说呢，有这样一个好的方子，而且是很有出处。以后吧，针对这方面啊，我会和大家呢，重点去讲一讲关于这个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剂的由来，包括一些历史。包括我也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能不能可以给大家伙感受一下这个专门去浊毒的经方？反正别着急啊。以后会有机会的。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哈。
0: 嗯，
1: 要么我说呢，把您请到这儿来，真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幸运和福气了哈。
0: 哎呦，您客气。
1: 我们必须一直跟随您走下去，共同实现无病无痛、乐龄百年啊，最大的这个心愿。接下来时间呢，那咱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
1: 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啊，我老爸是脑血栓患者
0: 啊。
3: 老爸一直啊有这高血压多年了，之前啊就是。偶尔会头晕，有着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嗯，
3: 但是去年五月啊，哎，老爸啊突然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嗯，
3: 之后呢，左半边啊，这个半侧身子啊明显就发沉了，哎，一个是发僵，哎，手指呢抓握啊也不灵活了。
0: 哦，
3: 左边这个腿啊打弯也费劲。
0: 嗯。
3: 走路呢需要扶着墙啊，或者是拄着拐杖啊。
0: 那就左半侧肢体活动受限了，半身不遂了。
3: 对对对，你说得了脑血栓以后啊，这老伴是特别爱睡觉
0: 啊，
3: 他总这么睡觉啊，你说这，哎呀，太不正常
0: 了。他就是嗜睡，嗜睡的原因呢，主要是啥呢？从我们中医讲呢，实际上好解释，就是浊气重。浊气本身就困重啊，阻滞气机呀、啊，阻滞在哪？蒙蔽它的清窍啊，因为它本身叫脑血栓，不就脑中风吗？蒙蔽清窍以后呢，清阳升腾不起来，然后呢，整个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营养了，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昏沉、精神萎靡、犯困、嗜睡， 练习呼吸吐纳，让

0: 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把它呼出去，这个问题很好就能解决。
1: 嗯、哦，朱老师啊，老爸啊，他现在站也站不住，哎呀，腿也没有力气啊，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可以啊，你站着、坐着、静卧、躺着都行啊，他也不是啥体力活，也不需要连跑带跳的呀、啊。
1: 哦，你的这个呼吸啊，吐纳方法有36种呢。老伴儿，您看看适合练习哪一种呢？
0: 有一种叫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老伴儿适合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呢也很简单，你得帮着他去练习，找3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肺俞穴，包括足三里，这3大穴位得找准。
1: 嗯嗯，
0: 然后做之前把每个穴位你先给它按按揉，按揉多长时间，按揉个3-5分钟的，目的是啥呢？把它鼻窍、肺窍和脾经这3处穴位啊，先把这窍都给它打开了，然后呢按完以后了开始做吐纳的练习，不管它是躺着做还是坐着都行，让老伴儿呢闭口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去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它整个腹部是自然的是向外隆起的啊，而且吸气的过程当中呢，双手的掌心向上，从小腹缓缓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慢的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里收，同时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向下按压，一直在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就这么的反复给他练习。老伴儿既然这肢体活动受限，你就辅助帮着他去做，每次做的10分钟，早上起来做，晚上睡觉前做，你最少得做2回，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大有裨益啊！如果白天有空余时间，让他再练点啥呢？6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解决肝风内动；还有吹字诀的方法，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就这套方法都让他做。你这样也不用多，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发现呢，随着这些浊气呀、风邪，尤其是风邪这种邪浊之气，把它吐干净之后，你说老伴头晕呐、脑胀啊、嗜睡呀、困倦呐、乏力等等这些症状问题，很快就改善了，包括他血压慢慢都会稳当，都会稳定，因为把风邪这种邪浊之气都把它排出去了。但是呢，老伴儿这个肢体方面啊，不管是胳膊腿儿啊活动啊，现在有障碍，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已经形成浊毒了，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神经经络造成破坏、毒害和损伤了，所以说他神经传导功能出问题了啊。那我也讲了，那通过呼吸吐纳，他不可能把浊毒也把它吐出去，这个实施不了。啊，那浊毒怎么办？必须得通过相应对应的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药，得把这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经络再进行营养和修复，就能逐渐恢复它神经功能，让它的肢体活动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是专门要清浊毒要实现的。
1: 哎，好，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在哪儿啊能买到这个清浊毒的那个药方？
0: 专门清浊毒，在中医当中有道经典的方剂是专门清除浊毒啊。但这方子大家别着急，我过2天我会跟大家重点聊聊这个事儿啊，我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挑选出一些患者来啊，给大家感受感受，用一用，让大家看看这个清浊毒这方剂到底它好在哪儿啊。这方子很有出处的。
1: 嗯，
0: 先让老伴把这个吐纳的方法一定学会，坚持做啊。
1: 对，好。楚老师，那就我就关注节目啊。别人我也信不过了。就想跟着你啊，让老伴先好好的练习这个吐浊气啊。
0: 对。

0: 什么时候有了这青竹毒的药啊？哎，我第一时间啊，就让老伴给用上。
1: 嗯，那倒没事，你现在主要让老伴先把这个吐纳方法学会啊。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哎，好了，
1: 哎，
0: 谢谢了，
1: 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接听了。那我们可能还会有陆陆续续收听的很多的新听众啊，可能没有得到这个学习机，那也没有关系。大家如果想要学这个呼吸吐纳的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把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记好了，您随时打，我们会有专业人士来，指导您，教给您怎么去练习的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3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越是希望孩子快，你的情绪就越容易爆炸。下次火气上来，先离开书房1分钟，去喝口水，看一眼窗外，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本来就需要试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1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为什么不会错啊？
1: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Prepare to end. Prepare to end. Prepare to end.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9: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8: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lose.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
8: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周六晚间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依然是炎热而忙碌的一周啊，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好在啊，大多数的朋友呢还是热爱生活并且愿意去分享快乐。那在这一星期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后台也是收到了好多的听友卡友发来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大家都非常的热衷于随手拍下身边的一些好天气。哎呀，什么晚霞呀、彩虹啊、晴空啊，还有一些什么奇特的那个云彩什么的，哎呦，一张张的照片看的真的是特别的治愈啊。尤其要说的是这周三号，大家没有关注到啊，说北京天空的那个巨型云彩，我相信如果说大家看这个报道，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记录，那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特别的像一大块一大块那个棉花糖啊，非常的震撼，都上新闻了。那针对大家呢都特别的喜欢拍云彩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找到了相关的一个小报道啊，就是北京前段时间出现了这个巨型云彩哈，人家气象专家还做了解读呢，说这种云呀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浓积云啊，出现这种云呢附近就是很可能会下阵雨，那另一种呢叫做突积云，是属于对流云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啊，云顶是很高的啊，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非常容易带来雷阵雨这类强对流天气了。那当地气象台也是提前预报了嘛，说哎呀出现了这样的云朵哈，那么傍晚到前半夜啊，你说北京吧就会分散一些雷阵雨的情况啊，那局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时的大风情况，甚至有冰雹啊。那好在的是后半夜的时候呢这天就放晴了，但是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人实拍的那个云朵的大片了，真的是每一张都是特别的精彩啊。行，由大家发送这些关于云朵的照片，让我们给大家来普及了一个小知识哈。当然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哈，你说不管是特殊的天气啊，还是美丽的云朵啊，都会让大家特意去拍照啊、保存啊，然后可能会存在手机里边，哎，就一直舍不得删啊。那么顺着这个感受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来了，特别想问问大家相机里那些舍不得删掉的照片。尤其是我们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啊，常年的这走南闯北，见过那漫天的晚霞，什么山间的云海呀、高速的日出，当然也记录过和家人的短暂相聚，或者是路上这些卡友们之间这种互相搭把手哈。我觉得很多的照片拍的可能不算是什么特别的精致，那些角度也并不是说怎么的设计，但是却藏着一路的辛苦或者是温暖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大家来分享你的独家照片，也可以简单来说一说这张照片拍摄的场景啊，讲一讲背后能够戳中你的故事啊。不管是治愈的风景还是暖心的家人，都期待着你细细道来。好的，介绍完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后呢，依然要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我们会继续为卡友们来关注货运政策和行业资讯。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行车路上、货运途中有任何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也欢迎您和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为您解除烦恼，一路相伴。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了，期待你的关注。关注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您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最近呢是联合发布了一个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的文件，那目标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呀，要在2030年之前让咱们交通运输领域实现碳达峰，同时呢是推动咱们的产业、能源和运输结构都变得更绿色、更高效。新能源重卡那就是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大卡车啊，那是靠新型的动力系统，主要用电或者是清洁能源驱动。那么这几年呢政策给力，市场认可，所以说新能源重卡的销量啊那是蹭蹭的往上涨，不管是港口里的这个短岛运输还是这长途干线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短途运输这块确实技术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那么新文件当中又有哪些新的规划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到2030年，那目标呢是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达到40%，说白了就是卖出的重卡里边啊，将近一半都是新能源。还有呢，就是保有量要突破160万辆，占所有重卡的20%左右。那么在京津冀以及汾渭平原这些重点区域呢，固定线路短岛运输的这电动化比例要超过80%。同时呢，还要建设3万公里的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大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

那高速公路上的新能源重卡的货运量要占到18%呀。那么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未来还是挺有盼头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呢，文件是从四个方面布置了17项具体的任务，咱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这充电的问题啊，文件当中也是特别提出了要在国家和省级高速公路还有繁忙的一些普通国省道上呢，因地制宜的建设补能设施网络。再来关注跑哪儿的问题，这文件呢是鼓励车企和咱们像物流公司啊，还有这些能源公司，咱一起啊开发新的应用场景。那么以后呢，长途干线上啊，大型的运输企业、快递公司、规模化的车队都要带头用新能源重卡了。最关键的还有技术标准，最让大家头疼是啥呀？不就是什么呀，充电这个标准不统一呀，或者是设备不兼容的问题啊？那么会加快推进统一和兼容了。所以说各位开友啊，这新能源重卡的列车可以说是已经加速驶来了，既能够省油钱，又能够保护环境，还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那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机遇了。那咱们就做好准备，一起来迎接绿色货运的新时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呢，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2支队3大队是用上了新版执法系统，并且是开出了全省的第一张交通运输执法线上的处罚票据。那应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啊，它只标志着江西省的这交通运输执法正式进入了全流程数字化的闭环办案新阶段。我们都知道啊，以前啊这一开票呢是要人工跨部门的跑，那么大家交罚款呢也是来回的跑窗口，那么单笔交款平均要花上半天的时间，而执法部门那边也没闲着呀，这票据呢是靠手动上传，有些案子呢甚至得脱离系统，在这个监管视野之外来进行操作了。那么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啊，为了让数据多跑路，大家少跑腿儿，这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是联合到了省财政厅，是把执法系统和非税收入系统给打通了。开票环节呢是直接焊进了办案流程，那么您只需要点一下手机上的链接，用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呢就能够缴费，而且这钱是秒到账，这电子票据呢也会同步的就推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全程是不见面办理呀。那么单笔的缴款时间咱也要对比一下，从过去的这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吧，压缩到了就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那系统呢也会实现了从受审到归档的无缝衔接，真正做到了系统之外无处罚，流程之中无断点。哎呀，这张小小的电子票据可以说是这个扎进监管笼子的这种利器啊，电子票据全流程留痕不可篡改呀，这资金的流向、办理的节点是精确到秒，而且是全程可追溯，监管部门可以是随时通过后台进行穿透式的监管，实时的对比一下处罚的决定和票据的信息，来及时预警异常开票的风险。把这种监督呢是从过去的事后追查前移到了事中监控，那是有效压缩了逐例执法、人情执法的空间啊。那么下一步，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呢还会继续推动更多执法事项的一网通办，用这种更高效、更透明的数字赋能，护航咱们交通强省的建设。好的，最后呢，咱们把目光来转向石家庄啊。就在15号，石家庄呢是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通告，不仅是针对老旧营运货车的这报废更新推出补贴，还同步给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开辟了专项的补贴通道。那目的很简单嘛，就是为了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老旧营运货车，推动咱们城市货运行业朝着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型，让咱们开有的运输路更环保也更省心。那么这次的补贴政策周期依然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整整一年的时间啊。那么补贴的适用对象也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就必须是车籍归属石家庄市的营运货车，那具体呢是涵盖了3类形式啊。第一类呢是老旧营运货车单独报废，那就是说啊，把这符合条件的这老旧货车报废就能申领补贴。那第二类呢是报废后完成车辆更新，报废老旧货车之后购置新的营运货车也能够享受补贴。那第三类呢是全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那只要是符合要求的这类新车啊，同样能够拿到专项补贴呀。
但是在这里呢，既然要说到政策了，我们给大家画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红线啊。首先就是这车辆报废时间呢，是以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上的这个交车日期为准的。而这车辆注销，包括新车上牌以及道路运输证办理等等这些相关凭证的日期呢，都必须在2026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政策有效期内，那真是差一天都不行啊！所以说大家咱一定啊要提前的规划好时间，别因为日期问题而错过了补贴。另外呢，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补贴的标准啊。这次实行的呢是差别化标准，会根据报废的车型、报废的时长以及新车动力类型划分不同的档次啊。那不同情况拿到的这补贴金额也会不一样。那么后续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详细细则，来看看自己能够申领到多少的补贴啊。当然最后还有两个重要的提示哈。那第一呢，就是同一车辆不可重复申领补贴，就是一辆车只能享受一次政策福利。那第二呢，就是已经享受中央其他资金扶持的车辆就不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确认好自己的车辆是否符合条件。当然了，如果说您的车是符合条件，那就赶紧准备起来，咱们早申请早受益。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山东冠县货运行业的一件新鲜事儿哈。有一场关乎咱们司机权益的集体合同签约仪式刚刚落地啊。就在前不久，山东冠县交通运输局是联手了县总工会人社局，搞了一场特别的签约活动。货运企业和司机代表们坐在一起，是签下了一份1+3的集体合同。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份行业大合同啊，再配上3份专项协议，分别呢是订注了工资待遇、劳动安全卫生和咱们女司机的权益保护。那这可不是走过场啊，这合同里面是白纸黑字写明了运费限时结算、驾驶员强制休息以及工伤保险缴纳等硬杠杠，那是直接冲着货运行业长期以来的痛点来下手啊。而且呢，当地还建立了交通加工会加人社劳资纠纷联调机制，那以后呢，咱们卡友们维权就会多一条正规的渠道，这矛盾是从源头就有人管了。那么在签约之前呢，这相关部门可没闲着啊，是深入走访调研，然后呢把运费结算、安全管理这些行业共性问题是

0: 摸了个透啊，而且还广泛地征集了司机们的诉求，来确保合同条款既合法又管用。那下一步，冠县呢还将把企业履约情况来纳入行业监管和信用考评，常态化的核查履约，违规违约行为是绝不手软啊。小算盘打得也是非常的明白啊，要净化货运市场的环境，推动行业健康发展。那说到这儿呢，咱们也得听一听具体干事的人怎么说哈。那我们呢也是特别电话采访了冠县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的主任陆富贵陆主任，让他来聊一聊这个创新模式。
1: 咱这个行业工会联合咱县里的工会跟人社部门还有妇联，我们共同组织的这个权益保护，一是集体合同，二是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三是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第四是劳动卫生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这也是对这个咱这个货运企业的一种保护。你看，女职工啊，或者工资专项，哎，还有劳动卫生啊，保护专项几项合同，对咱运输企业的一个权益保护。
2: 那要是咱说这个货车司机遇到一些，比如说劳资纠纷，就这类的问题啊，那具体咱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这个维权的？
1: 你像他们有的是就直接给我们反映，有的是一二三四五渠道反映，或者有的是这个上那个劳动人社部门都来给我们去给他们解决。这项工作我们去年已经都推开了，不是刚推开，去年推开了。很多的就是说权益保护，他们有什么我们线下直接跟我们联系，我们都帮他们解决了。还有的跟工会联系，跟各口联系，督促企业整改。比方说这个大货车司机，就现在工资发放的比较及时，那司机现在都是你不一天不给我发工资，或者一个月不给我发工资，我就不给你干了。这个权益保护这一块，本身他们要如果拖欠的话，我们就督促企业必须把工资给结清。我们这项工作做的还是比较扎实，覆盖率几乎能达到100%。
0: 好的，非常的感谢陆主任的介绍哈。那各位卡友们，制度在完善，权益在保障，也是希望这样的好做法能够尽快的推广开来，让咱们每位卡友在路上都能更踏实，更有底气。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

真实运输的服务平台正在被严格监管。那么过去呢，一些地方靠税收返还拉来的平台公司，那很多平台呢是自己不做货运的，是做起了开票的生意，甚至成了虚开发票的工具，导致干实事的司机和企业那是干不过开票赚钱的呀，就形成了恶性的竞争。那么好消息也来了，咱们国家是动真格了啊！其实从2024年开始，国家税务总局就启动了网络货运试点监管，紧盯着空转走单这种违规行为。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那陕西不就破获了一起大案吗？这虚开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被抓，下游379家企业被查处，那这个案子也是成了行业里的一记重锤啊。那现在呢，各地是正在用数字化手段来拧紧螺丝啊。咱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这安徽，人家就是建立了像资金、信息、合同、轨迹、票据五流合一的监管系统，这运单呢是100%的核验，那光是这一项就堵住了10.23亿元的虚开交易。再说江西是设定了13个风险的指标，那么对96家平台是全方位扫描啊。就说今年的1到5月份，这开票额是直接下降了60%之多呀。再来说天津啊，它也是开发了行业风险模式了，多部门的这数据也是交叉验证，这假运单是根本藏不住啊。咱们再来说到最近的政策啊，在2026年的1月份，两部委是出台了《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经营管理办法》，是画了一个硬性的红线了，就是平台呢必须有资质，数据必须留存，必须有真实承运。同时呢，这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也是从根源上堵住了地方靠税收洼地招商的这种漏洞啊。那么数据呢也是证明了成效，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货运服务违规开票规模直接是下降了5.9%，那可以说呢，这开票经济的好日子那是真到头了呀。那既然说到这里了，业内的专家也是发出了提醒嘛，这以后啊，靠虚开发票赚钱，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刑事追责，政策套利的空间已经是越收越窄。那对于咱们卡友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儿，行业正在稳稳地转向真实运输、规范运营，那些真正懂技术、有服务又合规的平台会迎来新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卡友嘛，这道路千万条嘛，合规第一条啊，跟对平台，开票留痕，运输留迹，才是长久之道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河南省刚刚出台的一份重磅文件，就是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那么这份方案可以说是跟咱们卡友的这钱袋子呀、跑车的路线呢，甚至未来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新能源重卡配套嘛。方案当中要求2026年要开工建设100座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到2028年全省的公路沿线要建成70个绿色低碳服务区，7000个充换电车位，这公路绿电装机要达到700兆瓦，像连霍、京港澳、大广这种国家级的高速啊，都要打造零碳运输走廊。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咱们以后跑河南的高速，像充电呢、换电呢，都会越来越方便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重点的这钱的事儿哈。一方面是淘汰，2026年、2027年分别要淘汰4500辆和4000辆的国四营运货车，所以说呢，跑国四的咱的卡友们要提前做好规划哈。那另一方面呢，是要鼓励换新车，方案当中也是明确提出了，到2028年呢，这新能源营运货车的保有量要达到3.8万辆，新能源货运占比呢是提升到25%以上，而且这政策给的那真是真金白银啊，电动货车高速通行费是打5折啊，这个轻的货车是直接免收啊。那如果说你们的这个老旧货车置换新能源，还能够再叠加什么省级的购置补贴，哇，那这个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了。那除此之外，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运输结构上的变化。方案当中呢，要加快内河航道以及疏港铁路建设，开通30条新能源卡车接驳港口线路，打造25条以上的这铁海联运线路。同时呢，还要推进区块链一单制多式联运。那也就是说啊，咱以后啊，这货物从铁路啊、水运呢、啊、转到咱们卡车上，可能只用一张单子就行了，流程简化了，效率提高了，那咱们卡友的这活儿会不会更顺手呢？咱们也是拭目以待啊。
那最后呢，还关注到了要严控货车超限，实施干线公路绕城改造，以及降低城区货运污染。那这意味着呢，以后呢在城区跑啊，那规矩可能会更严，但是整体的这个环境啊、路况呢也会更加优化了。反正是总体来看啊，这份方案是统筹了公转铁呀、公转水呀，包括这。

这个新能源装备，还有这个充换电的基建，还有通行激励这五大板块吧，就是要构建中原地区绿色货运的完整体系。那咱们卡友啊，既要适应变化，也要抓住机遇啊。新能源补贴、高速的优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政策落地，早打算早受益。最后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在最近印发的《四川省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规定》，他们是用整整五章30条内容，把这全省不停车制超执法标准统一起来了。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说以后呢，不管是走到四川哪个地方啊，这制超执法都是一个标准了，就不再什么一程一测了，让咱们犯迷糊啊。那这项新规呢，既要管好公路安全，又给咱们大伙是营造了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具体怎么干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就是新规用上了高科技啊，不停车称重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是24小时自动采集咱们货车的这总重啊、轴型啊等等数据，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规范。像检测预告啊、数据审核、违法提示、立案处罚，那是环环相扣，有板有眼。以前各地执法标准不一样，流程乱糟糟，这种情况啊，都将成为过去式了。而且呢，这次政策也是特别的讲人情味，突出了宽严相济，专门是划定了超限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的情形，真正落实了过罚相当的原则。其实说白了就是超的少，这情况特殊的能够少罚甚至不罚。这么一来，咱们货运企业包括咱们卡友的这个合规成本，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降下来了。同时呢，为了让大伙儿能够慢慢的适应啊，这新规还设置了政策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呢，只搞宣传劝导，暂不罚款。其实目的不就是为了引导大家能够规范装载、合法运输吗？交通和公安两部门呢，也是理顺了联合协作机制。那数据怎么采集，案件怎么移交，也都有规矩了。那最后呢，还分享一个配套的暖心大礼包，就是四川啊，同期是公布了30个省级标准化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里边有货车休息区、淋浴间、便民服务站。那咱们这边呢是规范制超，那边呢是完善配套保障，两边是一起使劲，就是为了给咱们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一个更舒心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伙来说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又十分荒唐的这个盗窃的案件啊。就在最近啊，武汉武昌警方是侦破了一起十分离谱的轿车盗窃案，而且嫌疑人的这个作案全过程呢是非常的荒唐啊。事情呢还得从6月1号说起啊。当天傍晚，这市民刘先生下班之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轿车啊是稳稳地停在了这武昌区的某路边停车场，随后呢便离开了现场。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8点钟啊，这刘先生准备这个开车上班啊，哎，发现自己的这大汽车不翼而飞了。那刘先生也是立刻的前往派出所来报警求助啊。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就调取了案发路段的监控视频，很快呢就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的黑衣男子。这监控画面里边是清晰的记录下了这男子的作案全过程啊。就在6月2号凌晨2点左右，这名男子呢是骑着共享单车出现在了案发路段，在反复确认四周无人、没有监控盲区隐患之后，哎，悄悄的对刘先生这车辆就实时转移了，将这车呢是挪到了附近的另一个停车场里。那之后呢，这名男子没有马上离开啊，而是蛰伏等待，直到清晨6点左右，他再次返回现场，将这辆轿车是开到了周边的一处隐蔽的小巷内进行藏匿，随后是换成了其他的车辆逃离了武汉。案件接手之后啊，这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民警也是迅速的赶赴现场进行排查，很快就在隐蔽的小巷内找到了这辆还没有被转移的被盗轿车。那通过海量的信息排查和线索的梳理啊，民警也是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但是此时呢，黄某某已经是潜逃离开了武汉。那么为了能够快一点抓获嫌疑人呢，这警方也是立刻就联动了相关的单位，启动了跨省追查工作。那经过连日连夜的这排查追踪，在湖南警方的全力配合之下，6月9号的下午4点钟，这嫌疑人黄某某是在湖南当地火车站被成功的抓获归案了。那随着审讯工作的展开呀，这起案件的荒唐细节也被一一的揭开了。那根据黄某某的交代说，案发当天凌晨呢，他是在路边闲逛的时候，哎，偶然发现了这辆轿车的车窗啊，它没有关严，所以一时呢就心生贪念，翻窗进入车内了。他原本呢说只是想顺手就是拿走这车里边一些值钱的财物，哎，没想到是啥呢？意外的在车里边就找到了一把汽车的备用钥匙。那心生歹念的他呢，当即是萌生了偷车变卖的想法。但是荒唐的是呢，这黄某某他本人啊，他根本就不会开车，就连那最基本的什么油门啊、刹车他都分不清楚。为了顺利的作案，他竟然现场是掏出了手机，向豆包 AI 咨询了汽车的什么启动方式啊、车辆的操作技巧啊，甚至还特意查了查，说是盗窃车辆的量刑标准是多少。那么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这 AI 还明确的告知并且警示他了，说盗窃机动车属于刑事犯罪，并且劝阻他是立刻放弃违法想法，不要以身试法。但是你说当时被这种贪欲冲昏头脑的黄某某是完全无视了 AI 这种善意的提醒以及法律的警示，那是心存侥幸执意作案，硬生生的将车辆给盗走了。那么得手之后呢，这黄某某还打了这歪脑筋呢啊，就想刻意的隐瞒车辆的真实来源，欺骗二手报废车回收的商户，谎称说，哎呦，这辆车啊是我自己已故父亲的财产。最终呢是以3200元的这超低价格将这辆轿车是当做了报废车辆给变卖呀。万幸的是，这收车的商家呢还没来得及对车辆进行拆解转移处理，这警方就很快溯源找回了被盗轿车，最大限度挽回了车主的经济损失。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因涉嫌盗窃已经是被武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那相关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法律的底线不容触碰，那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妄图铤而走险，更不要自作聪明来挑战法律的权威。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手段多么算计，最终都必须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特别的提醒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们，咱停车之后呢，务必关好车窗，锁好车门，妥善保管好车辆钥匙，不要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路上的事儿以及车上的事儿啊。说起咱们跑运输啊，最让人闹心的莫过于就是，哎呀，这活儿跑完了，运费呢却是扯皮呀，被克扣啊，维权无门。不过呢，最近网上有一起运费纠纷的事件，可以说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就在前不久呢，有一名卡友是通过运满满平台接到了一单绍兴柯桥到江苏常熟的货运，这订单上呢是明确的标注了两处装货。那么这位卡友啊，是按照要求完成了全部的装货，那现场呢确认无误之后是正常发车。哎，但是呢，就是这车辆呢驶出了100多公里之后，这货主是临时要求是折返要加装第三批货物。然后呢，因为这折返的成本也比较高嘛，那这位卡友也是当场拒绝了。但是没想到就此就引发了纠纷啊。货主表态是只付一半的运费，那车辆送达目的地之后呢，依旧是拒不结清全款啊，导致这位卡友的这车辆也是被迫滞留，运费也被卡住了。那以往啊，遇到这种事儿，很多的卡友，哎呀，只能是自认倒霉嘛。但是我们的这位卡友呢，是及时的向平台发起了求助。那平台方也是快速的组建了三方的沟通，指导着我们这位卡友是整理了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啊，包括一些这个通话录音等等有效证据，并且是上传备案。那经过多轮的协调，最终是促成了和解。那这位货主是全额结清了运费，成功的帮我们这位卡友挽回了损失。那可以说啊，这件事儿是戳中了货运行业的长期痛点啊。有相关的行业报告就显示了，货运行业普遍存在着事后结算的交易习惯，但是运输链条主体多，不确定因素也多，像空驶啊、压车呀、突发状况是频发的。一旦出现了争议，那咱们卡友往往是成为了风险的承担方，再加上维权的渠道少啊、取证难啊，很多的卡友真的是只能吃哑巴亏呀。好在呢，如今啊，这种行业的乱象也是正在改善当中啊。这数字化平台呢，为咱们卡友是筑起了权益保障的防线。咱们就以满帮平台为例啊，那目前呢已经是搭建起了全流程运费保障体系。比如说这个事前呢是通过货主的信用评分帮

咱们卡友是甄别风险的订单，适中呢是通过空时补贴包括运费保险来覆盖绝大多数非司机原因造成的损失，那事后呢也组建了专业的调解团队来高效的处置运费的纠纷。有数据显示，平台呢超80%的运费拖欠纠纷呢7天内就可以协调解决了。从2025年到今天吧，这平台呢已经是通过线上调解成功处置了上万起的运费纠纷，累计为全国卡友追回运费超过1亿元。那与此同时呢，政策层面也在持续的为咱们货车司机来兜底，国家也是明确要求了要畅通司机的诉求渠道，完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部门12328热线落实接诉即办，快速的解决咱们司机的难题。那同时各地工会也会通过互助保险、公益体检等等服务来提升咱们卡友的归属感。不断的有新政策让咱们安心是一方面啊，不过提醒也是要有的，跑车途中咱们一定要留存好订单聊天包括录音等等这些凭证，如果说一旦遭遇了恶意的扣运费还有一些无理的要求的话，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咱们一定要善用平台和官方渠道来为自己合法维权。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消息称，宝马为迎接新时代平台，将从7月份开始停产所有国产纯电车型，包含 i3、i5、iX1。这意味着华晨宝马所有国产纯电车型即将全部下架，将全力转向新时代平台。结合之前消息来看，新时代宝马 i3 长轴距版已于今年4月完成全球首秀。新车基于新时代原生纯电平台开发，计划今年4季度由华晨宝马投产，预计今年将会上市。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伙儿来聊一个很多的卡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这开车中途下车被自己的车意外伤着了，那这保险到底赔不赔？那它是算车上人员险、雇主责任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那最近呢，就有法院是审结了一个案件呢，把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彻底整明白了。那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在2020年的12月份，有一位叫做龚某的这司机啊，是受雇于雇主陆某开大货车，这一个月的工资呢是7500块。事发当晚呢，这位司机呢是在建平县某路段的时候啊，就感觉这车他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呢就停了车，熄了火，下车呢走到车身旁来检查一下轮胎，但是谁成想啊，这轮胎它突然间爆了，哎，把这司机龚某是全身多处崩伤了。那这一伤可不得了了，他呢是跑了建平、沈阳、北京好几家医院，这光医疗费就花了10几万呢。那这雇主陆某呢是垫了3万块钱，但是后续赔偿就没了音讯了。没有办法，这司机龚某呢就把雇主和保险公司是一起告上了法庭，要15万的这医疗费以及误工费。那么在庭审的时候呢，各方的说法都不一样啊。那雇主就觉得车是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这得保险公司赔。那保险公司呢，那是一口回绝了，说这司机龚某啊是司机，车上人员险不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不管，这损失啊得雇主自己扛。那一审法院判了，让保险公司呢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钱。保险公司不服啊，就上诉二审，没想到的是二审的判决他又变了，改成了全部损失由雇主陆某来独自赔偿。但陆某就觉得要当自己亏大了，又向省高院申请再审。那咱们可以看一看省高院是怎么断的案啊。首先这车停路上它没动，这轮胎爆了，那这算不算这交通事故呢？高院说了算，交警也出了事故证明，按照交通事故纠纷处理是没错。那其次呢，交强险是有个公益属性，就是驾驶人自己不算受害人，所以说呢这钱不在交强险赔。最关键的就是第三点了啊，这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看的是事发那一瞬间的状态，就说吧，这当时司机龚某是已经下了车，离车远远的了，也没有在开车，对爆胎也没有啥过错，那么他这一刻的身份呢就已经从司机变成了车下的第三者，所以说呢应该享受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障。那最后呢，省高院也是判了啊，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钱，这雇主就不用再掏一分钱了。那可以说呢，这个案子判的挺好的，也算是给咱们卡友啊立了个规矩。司机身份可不是固定的呀，只要你停车、下车、脱离车辆，不再控制车辆，而且又没犯啥错误，那就可能算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这理赔范围。那这样一判呢，既保护了咱们卡友的利益，也让以后这类事儿的这理赔标准不再稀里糊涂了。所以说，卡友们开车路上安全第一，但是万一出了事儿，合法维权也得心里有数啊。看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为大家来分享一起发生在高速上的这惊险万分的事儿啊，也算是给大家来敲敲警钟啊。就在前段时间，重庆交通执法总队是在 G5021 石鱼高速上行路段呢，查处了一起性质恶劣的非法运输危险品案件。说的是一辆普通的轻型货车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这执法人员到场处理的时候啊，那是当场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呢。这辆普通的货箱里啊，整整是堆放了74个工业气瓶，清点下来73个气瓶全部装满乙烷，总重量将近700公斤，只有一个是空罐。那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丙烷的危险性不是很清楚啊，那在这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那丙烷是啥呀？它属于甲类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而且扩散能力是特别的强，一旦说运输途中吧发生泄漏啊，遇上什么高温啊、明火啊，瞬间就会燃烧爆炸。那可以说呢，这辆行驶在高速上的普通货车就是一辆随时会引爆的移动炸弹呢。万幸的是，这次事故没有造成气体的泄漏哈，也没有这个引发什么爆炸和次生的灾害，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深究下来呢，这起案件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首先，涉事车辆只是普通货运车，没有办理任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那车上什么防爆装置、安全防护、什么应急救援设备是一样都没有，完全达不到危险品运输的基本要求。其次，开车的司机也不具备危险品运输从业资格，压根儿不懂危险品运输规范，更不会处理一些突发的险情。那根据了解呢，这名司机啊，明明知道普通货车严禁运载易燃易爆炸的危险品，但是呢，却是为了省下一点这个运输成本呢，就抱着这种侥幸心理，那是铤而走险。这种行为呢，不仅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更是严重威胁到高速上所有的过往的车辆行人的公共安全。目前执法部门呢，已经是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对这名驾驶员呢是处以30000元行政罚款。而因为他的行为已经是涉嫌危险驾驶罪了，所以说相关案件的线索也已经是移交到了交管部门，等待他的还有进一步的司法调查和刑事追责。这下可真的是得不偿失。好运输养家糊口都不容易啊，那现在货运市场也是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想多赚点运费呀，节省点开支，这种心情是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咱们开友也一定要分清楚这底线和红线，有些规矩是绝对不能碰啊。那在节目当中也是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危险品运输必须使用专用危化品运输车辆，由取得对应从业资格的专业司机驾驶，严格按照规定路线流程行驶，千万不要贪图一时小利，用普通轻卡呀、平板车呀去偷偷的运送什么煤气罐啊、工业气瓶啊这类危险物品，一旦出事，轻则罚款扣分，重则是身陷囹圄，承担法律责任，毁掉自己和整个家庭。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卡友啊，在行车的途中如果说发现这类非法运输危险品的行为，也要及时的向相关部门来举报，共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当然我们也更希望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都能够严守规则，平安出车。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继续来关注行车路上的事儿哈。咱们很多跑车的卡友呢，是不是都有一个疑惑哈？就说咱们的这一货车，如果说稍微的加装改装一下的话哈，那万一要是出了事故，这保险公司会不会直接拒赔呢？其实呢，有不少的卡友呢，就因为这件事儿呢，是一直心存顾虑啊，怕一点小改动，最后呢，几十万的理赔款泡汤了。那就在最近啊，厦门同安区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非常典型的货车改装保险纠纷案，也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啊都说清了这理赔的界限。那今天也跟所有的卡友啊一起来拆解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哈，是发生在一个夜间，有一名摩托车的驾驶人小李，这驾车行驶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观察不周啊，而且车速也比较快，就直接追尾撞上了前方停车等待绿灯的一个货车尾部。那么这起追尾事故可以说后果还是挺严重的，那这位小李呢是当场重伤啊，被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多处脑挫裂伤，那后续呢还被鉴定为九级伤残，那前后呢产生的各类经济损失将近是90万元啊。交警经过现场的勘查判定，那么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那肯定就是在摩托车驾驶人小李的身上了，但是涉事货车也存在问题啊，因为这车主小张就是私自的给自己的货车加装了侧方示宽灯的反射装置，而且呢他的这车身的尾部啊，包括侧边这种反光的标识呢，清晰度也不达标，存在着交通违法，那也是需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事故发生之后呢，这理赔环节也是出现了巨大的争议啊。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是直接提出了拒赔商业险，理由就是这辆货车是私自改装了，那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那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是有权拒绝赔付。那这就意味着啊，本该由保险公司承担的40多万元的这理赔款，差点全部是让货车司机自己来承担了。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伤者小李是把保险公司也起诉到了法院。那面对诉讼呢，保险公司也是坚持免赔的说法，表示车辆是私自加装部件，变更了车辆原有的状态，那风险也是显著提升了，符合保险免责条款，所以说不予赔付。但是呢，最终法院的判决也算是给咱们卡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啊。这个法院审理认为啊，这货车加装的侧方示宽灯反射装置只是简单的辅助装饰类加装，而没有改动车辆的什么发动机啊、制动啊、转向等等这些核心的安全结构，就根本不属于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而且这次事故呢，是摩托车追尾了货车的尾部，那事故发生的位置啊、成因啊，和货车侧面加装的灯具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那完全就是两码事啊。那最终呢，法院也是依法判决了，保险公司必须按照货车30%的次要责任比例来进行赔付，那总赔付的金额是超过40万元，扣除前期垫付的费用啊，这一保险公司还需要补足剩余的理赔款。那判决之后呢，保险公司也已经是足额履行完毕了。那通过这起案例啊，可以说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都普及了一个关键的保险普法知识，就彻底打消了大家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啊。那很多人认为啊，只要是这车辆改装啊、加装啊，保险公司就能拒赔了，其实这是错的啊。保险公司的这免责拒赔是有着严格的双重判定标准，那是缺一不可。首先，这改装行为必须是实质性的改动，就是影响这车辆核心安全或者是显著增加行驶风险的。其次呢，这次的改装啊，必须和本次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这保险公司啊还必须在投保时明确对免责条款， 明确对免责条款做出提示和讲解，否则这免责条款就根本不生效啊。当然在这里呢，还要郑重地提醒咱们的各位卡友，虽然说这个小改装不一定会被拒赔，但是大家绝对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不要去私自的改动车辆的制动啊、动力啊、灯光啊等等这些关键的安全部位，也不要去随意的改装车辆，变更使用性质。那如果说确实啊，因为这个跑车有需求啊，就需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合规的加装啊或者是改动啊，咱一定要第一时间到车管所去办理备案和变更的登记，同时呢主动来告知保险公司，完成风险评估和保费的变更。只有合规改车，及时报备，才能够从根源上来避免出险之后被拒赔，来保住咱们跑车的辛苦钱呢。我们也希望今天这个内容能够帮助咱们各位卡友啊，避开理赔的大坑啊。跑车路上，懂规则，守规矩，才能行车更安心，权益有保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眼下呀，正值盛夏高温的天气啊，跑在路上或者是歇在服务区里边，哎呦，这蚊子满天飞啊。所以说有不少的卡友呢，都会随身的备上一瓶花露水，是吧，这个随手的喷两下啊，止痒也好，防蚊也罢，哎，觉得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实用啊。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伙提个醒了，这小小的

水，然后呢反复的涂抹。没成想没过多久，这钉咬处呢就起了水泡，还往外渗水呢。那确诊呢就是花露水诱发的接触性皮炎，也是折腾了好久才治好啊。那其中呢最让人揪心的呢就是花露水遇到明火起火的事故了。就在江苏，就一名小女孩这脖子上呢是涂了一圈花露水，结果呢旁边的哥哥呢就玩起了打火机，这一瞬间这火苗就直接窜到了孩子身上，造成了重度的烧伤。很多人不知道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花露水酒精含量是在45%的75%啊。你要知道这酒精达到40%就具备着易燃性，那就属于易燃易爆的物品了，那明火一靠近是非常容易引燃的。那同时啊，医生也是给咱们拆解了三大安全隐患，分人群来说清楚危害。那第一呢就是小朋友了，这个我们都很好理解啊，因为宝宝们是不是这孩子呀，这皮肤比较娇嫩，他们的角质层也比较薄，那皮肤去吸收酒精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再加上这肝脏的代谢能力它还没有发育完全嘛，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大面积的涂抹呀，那这酒精是堆积在体内，就非常容易出现中毒啊，或者是头晕恶心的情况。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中老年的朋友了啊。你想想，包括一些卡友哈，我们常年的在外边奔波，那皮肤是非常干燥的。那如果说蚊子咬了之后，咱再挠破了，就会有一些这个微小的创口。那花露水里的什么酒精啊，包括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它都属于强刺激物。那么破损皮肤在接触之后呢，也是非常容易诱发严重的过敏啊、皮炎呐、什么瘙痒溃烂，那真的是特别的遭罪啊。还有第三呢，就是所有人都需要警惕的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非常危险的易燃的风险了。尤其是刚刚涂完花露水的时候啊，这个身上啊、衣服上啊都附着着这种高浓度的酒精的蒸汽啊，不用说非得贴着皮肤，就附近都很有危险，什么点烟啊、点蚊香啊，或者是靠近明火呀，就会有一些起火的风险了。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听友包括卡友们来总结一下哈，那既然是必须要用，那用的时候呢就有5个千万不能踩的这种误区，日常在使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咱一定要记牢了。首先第一呢，就是千万不要过量的涂抹，很多人觉得我喷得多就防蚊效果更好是吧，尤其是要全身的大面积的去喷洒，其实真的不需要啊，只要在你什么胳膊呀包括这个小腿呀这些容易被咬的地方，咱轻轻的喷上它一层就可以了。你涂多了不仅会刺激皮肤，你自己可以试试，多了的话真的是头晕啊、反胃那种不舒适感。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家里边有孩子的，那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是专门儿童使用的花露水，就是要选用儿童专用款。那我们也可以在洗澡的时候来加一些花露水，而且呢稀释到4到5倍吧，就避开眼周口鼻的位置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第三点啊，就是要避开身体的敏感部位啊，比如说什么脸上啊、腋下呀、腹部啊，这都属于皮肤比较脆弱的部分啊，咱尽量不要去直接涂抹呀。还有第四点，就是皮肤挠破了有伤口的时候，比如说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地方被蚊子咬了也挠破了，哎我喷点这花露水会不会好得更快一点啊，其实呢这酒精会刺激到伤口，那驱蚊成分也会加重你皮肤的损伤，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还有第五点，就是涂完花露水之后，那需要注意的事儿就更多了，不管是听友还是卡友，咱不要说马上去抽烟或者是点蚊香啊，还有什么靠近这个车辆的排气管啊、打火机啊这类高温明火，咱需要的是静置一段时间，等它挥发一下再去接触火源。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尤其要提醒我们的卡友们，我们都知道这防暑防蚊是属于夏天的刚需，但是这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了。一瓶小小的花露水是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多留心使用细节，才能够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平平安安的泡好每一趟雨漱。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依然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互动的话题啊，特别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相册里那些舍不得删掉的照片。
1: 都绕进了一个青春，
0: 尤其是咱们跑在路上的卡友啊，跑车是常年的走南闯北，见过漫天的晚霞，山间的云海，高速日出，当然也记录过和家人的短暂的相聚，或者是路上卡友的互相搭把手，新车的这第一趟出车，包括和孩子之间的一些温暖的瞬间。其实很多照片可能拍的不算是精致，也不是非常的刻意，但是却藏着

一路的辛苦、温暖与念想。每个人的手机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照片吧，就算手机的内存告急，也始终舍不得删除。那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独家照片，来说一说这张照片拍摄的场景，来讲一讲背后的故事。不管是治愈风景，还是暖心家人，或者是你货运路上的难忘瞬间，都期待听你细细道来。

0: 看一下我们的姚千里，他说手机里存着一张报废老货车的照片，他说这车陪了我跑了8年啊，风里雨里从没掉过链子，现在车不在了，但是照片一直没删。老卡车就像是并肩多年的老搭档啊，这8年啊一路相伴，相信一定是承载了无数的生计与奔波呀。那么这张照片也是藏着你打拼的岁月，那换谁都舍不得删啊。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看到阿素，他说我的微信背景图好多年都没有换过了，是我们卡友线下聚会的一张大合影，全国各地的卡友都有，同路人嘛，有感情，一直都是我的背景图。四海卡友皆兄弟啊，难得线下相聚能够畅聊心事，我相信这张照片一定是一种难得的团圆啊，每一位在路上打拼的同行都会让人倍感亲切。看到东哥这张照片，哇，这是事故现场吗？救助侧翻货车后拍的照片，他说是好几个人一起帮忙卸货，联系救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是别人给拍的，但是我觉得挺有意义。哎呀，这张照片看着确实有点触目惊心的啊，危难时刻卡友们主动的伸手搭救，不分彼此，互相帮扶，我相信这一定是会议路上独有的江湖情谊吧。哎，照片也是留住了这份可贵的担当。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看到小满的这张照片有点小小的孤寂哈，这是他说是相册存着的，刚刚毕业独自来到这座城市的自拍，租着十几平的老房子，工资也特别少，一晃8年过去了，他说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很稳定了，但是这张照片一直留着，记录自己的来时路。
1: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0: 我看了一下，这是一个路灯，对不对？路灯下面这种灯光，哎，真是我就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孤单感哈。但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来时路，毕竟那个时候不管是怎样的一种感受都是非常的真实，也是非常的珍贵啊。这样一张照片也算是见证了你的成长蜕变啊，确实当年的孤身打拼不容易，但是如今回头看应该全是底气了吧。这份独属于自己的奋斗记忆当然值得好好的收藏。
1: 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
0: 一路狂奔，他说这张照片出镜率挺高的啊，我经常给朋友们看，是我在疫情期间运输物资拍的，那段时间拉生活保障物资，一路上都是绿灯，卸下货之后拍的车啊，他说也算是我跑车生涯里最骄傲的时刻了。哎呀，危难时刻逆行运送民生物资啊，哎呀，真是这张照片算是记录了你的奉献和担当，是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呀。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
0: 哎呀，我们看到了一个嫩嫩的小宝宝哈，这是我们薄荷妈妈发的信息，她说这是宝宝刚出生趴在我胸口的原图啊，没有任何的滤镜，看她皮肤皱皱巴巴的，可是我熬过10个月十几个小时换来的小生命，她说手机都换了3-4部了，都是第一时间备份的。
1: 莫名的激素，
0: 哎呀，这是母子初见最治愈的瞬间了，也是承载着为人母之后所有的这种辛苦与欢喜了吧。简简张张的一张原图，哎，却藏着独一份的温柔与圆满。好，看完宝宝，我们再看一张狗狗的照片哈，这是我们香樟树发过来的，他说这是陪伴我10年的老狗啊，他说趴在我们家窗户边的照片。哦，他说去年狗狗已经离开了啊，但是每次翻看照片，我就能够想起他十几年的陪伴啊。真的是这样啊，我真是特别怕很多人想起自己和一些哎呀爱宠哈、小动物之间的这种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尤其是小狗啊，可以说是用一生来陪伴我们的一段青春或者是一段岁月吧。照片留住它温柔的模样，那这份长久的陪伴也是永远值得珍藏。
1: 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0: 现在我们满屏好多的这个货车的照片啊，咱再来看一条老高的这一条，他说是20年前给我的第一台老货车拍的照片，当年全靠这辆车是拉货养家，全国各地的跑啊，这车早就报废拆解了，但这张照片我一直留着呢。老货车是承载了一整个家庭的生计啊，我相信也是你半辈子的奔波吧，都藏在这张照片当中了，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啊这个老一辈卡友们哈、啊、独一无二的岁月印记啊。望途货运，哎，这是窗花吗？他说是冬天跑北方，半夜3点，路边全是霜，我拍了一张挡风玻璃上的冰花啊、哦。他说确实啊，那天冻得我是非常的遭罪，也算是给自己留个吃苦的经验吧。哎呦，真的是，尤其在北方啊，冬天，哎呀，起早贪黑呀、啊，这是寒冬酷暑，反正都得扛吧。确实啊，这张带着冰花的照片能够记录你的这种一路的辛苦，回头看看，也算是熬出来了。春风十里，哎呀，这张照片看着好温馨呀、啊！这是两口子，他说是跟我们家老头跑夫妻车，在服务区一起煮面，朋友给拍的，也没啥好吃的，俩人凑一块吃口热饭呢、啊。路上再难，心里也踏实，就当是个念想了。把所有停不下的，哎呀，真好，确实，我跟你说，就是这种随手拍哈、啊，是非常的真实，但也是非常让人感受到温暖的。跑车路上有人搭伴互相照应，哎，这一碗热面条就是路上最实在的幸福了。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看到我们豁达人生，嚯，这家伙，哎呦，这是张大片啊！这是，他说我得拿出我的压箱底的照片了，是在同一个高速的春夏秋冬哦，是一种组图，这是。他说每次路过这儿，我都会拍几张，然后无意当中就凑出了一个4G啊。哎呀，这种怎么说，非常的能够记录我们卡友的生活吧。一条公路跨越4季，也是车轮走过的岁岁年年啊。这4张照片可以说是串联起了你常年奔波的日常啊，也是独属于你的行车岁月记录。

好的，我们今天聊的是相册里那些舍不得删掉的照片啊。我们真收到了太多卡友以及听友的留言，还有好多好多非常有意义的照片啊。我相信照片呢一定是会定格瞬间啊，但是藏在画面里的牵挂、感动与坚持会一直留在心里。好，感谢所有卡友以及听友愿意分享自己珍藏的回忆，也希望大家往后行车一路平安，多捕捉路上的温柔风景。那今天的卡友之家就到这里了，我是翱翔，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

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生命。

0: 公元189年的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路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17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1: 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啊什么一网就打尽了，把这个新皇帝，这把皇帝就又给救回来了。其实那是这个汉少帝，哎，然后董卓这时候他就成了这个大功臣了，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了献帝。实际献帝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0: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三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的160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壮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逐步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顿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聚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2: 这袁绍最大的资本呢，就是袁家的43公。这里边呢，他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这里边在盟军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边，像袁绍这样的没有，就是说有这么雄厚这个人望的，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所以大家最后就公推了他来做盟主。
0: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10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要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 《叶泽斯经传》可谓文武兼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等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3: 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极。
0: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军队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过300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1: 他是以人号召天下，哎，他是一个是他有黄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哎，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呢是以在这个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都要归功于另外一位豪杰，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不久之后，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中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了江东，但不久也被赐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3: 孙权这个人啊，恢弘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呢，先后任用了4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0: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 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4: 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汉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呢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0: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1: 刘备呢，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是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这个许昌。他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这个韬光隐晦嘛，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这个这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0: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3: 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乍听此言，刘备大惊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失笔坠于地，就是用餐的那个刀和筷子掉到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

0: 是刘备呢，就以文雷来掩饰说：“哎呀，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数捡起来，曹操一想：“哎，你这个刘备，连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啊，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1: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助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2: 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它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在度量上胜过袁绍啊，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这个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呢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呢这个好谋无绝啊，曹操呢这个能够断大事，袁绍呢这个用兵呢这不懂兵要，曹操呢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1: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公元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3年时间占领幽并2州，平定3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的积蓄和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真正能辅佐他的人才。
3: 其实三国之争呢，就是人才之争。谁是这个团结了有用的人才，就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1: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性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淡光阴。只不过 咸淡是

0: 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 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重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想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以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的。孙权具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元首，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据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七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魏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孙权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3: 这一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事，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

0: 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汇聚在了荆州。
1: 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它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0: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9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2: 双方投入的这个军力物资，双方为之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汇率江东啊，是吧？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吧。但是他操之过急了。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这个政权抗敌的决心。
0: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10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势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与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3: 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呢，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这个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呢，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曹军大败，只得仓皇败退。
0: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强弩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

0: 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1: 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0: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对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部族进入并占据蜀地。八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七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2: 荆州是他的咽喉啊，荆州是建业的上游啊，啊，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的。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0: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包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3: 孙刘联盟破裂了啊，两家的这个仇接上去就是更深，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再一个呢，这个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这个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魏示好，这两家近了，所以使得刘蜀汉政权呢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0: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皇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 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3: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0: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0000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队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4: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那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0: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1: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

转悠。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地不以臣卑鄙，让出奸凶，兴复汉室，还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着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

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自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

0: 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生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呢，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10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桑呢，死了可能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就说呢，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你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教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岳。既然是南府一岳，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内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岳，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密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包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废反迎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2: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招贤纳才，依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它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地完善。
2: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猪笼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
2: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逐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4: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2: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首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

0: 态政策，增加严警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8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8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1: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

0: 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地已屈迟，是谓之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 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十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五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五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3: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2: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了，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0: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

0: 间的标志。
1: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马邑城，四月呢病逝于淮阳。而五月呢，诸葛亮赴他营救，成功的八月成功攻占叫桂林。桂林呢，距今有1780年历史。
0: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

0: 线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1: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0: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 纪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十年之久的三千死士成为政变的起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2: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1: 这个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不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直接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0: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5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除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 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2: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师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1: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僧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宋，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僧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僧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10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0000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0000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2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30000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2: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 他分析形势，

0: 认为硬攻建文官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啊，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建文官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1: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0: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际，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1: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慎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2: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

0: 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势，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叫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是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1: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2: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俊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俊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俊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八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

0: 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1: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2: 坐坐，
3: 没事。
2: 你来问一下，就是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3: 金谷园。
0: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3: 这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展队，谁家盖房子，谁家的建工程。
0: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

0: 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葛丰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1: 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8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啊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5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 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它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一批人南迁的。南迁到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弹弦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禁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江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

0: 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2: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3: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露球带宿，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

0: 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容器七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1: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2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

0: 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1: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资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0: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夹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0: 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吐起胡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它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的。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起。
0: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2: 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 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必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弦把酒言欢轻弹玄礼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弦把酒言欢轻弹弦里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3: 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 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2: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俊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
3: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啊，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是吧？是这样。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2: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 悲从中来。道极生之咏慈兮，古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

0: 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 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儿，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
1: 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豆腐之风大行其道。
2: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是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哎。
0: 有的呢，这个政治家们不专心治国，就把弹弦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弹弦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弹全身笔货，装点名士风度。
3: 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今高孚旦”的风气。
0: 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 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姑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理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 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 因为无法销售他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100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
4: 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0: 曲水流觞， 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

0: 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弹弦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1: 你像谢安啊，他们的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啊，万威王于击倒。那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间作用、支柱作用啊、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0: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明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2: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说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这一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0: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1: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代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子。
0: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

公元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和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哈。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
3: 嗯，
2: 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3: 没错。
2: 嗯，而且这个发病的人群也很多哈，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是长期的。
3: 是啊。
2: 有的人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的生活是严重受限了。
3: 嗯，
2: 你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3: 是。
2: 吃饭吞咽也困难。
3: 嗯，
2: 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3: 偏瘫嘛。
2: 哎，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3: 嗯，也有，对。
2: 哎，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患者自己呢非常的痛苦。啊，无以言表。患者的家人呢，更是长期的被拖累呀。
3: 嗯，这个更关键是吧？这个谁伺候谁照顾，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想一想都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对，
3: 是吧？
2: 所以说这类病啊，它是最能摧残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啊，
3: 对对，
2: 也是最拖累人的病。
3: 嗯嗯。
2: 那据我了解啊，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3: 哎呦，过奖。
2: 所以说呢，希望您今天能够和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聊一聊。
3: 嗯，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但是你说到这类病，
2: 嗯，
3: 是吧，也是现实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
2: 对。
3: 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2: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的时候这类病相对没那么多。
3: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
3: 吃喝好了条件好了，
2: 哎，尤其肥胖人群
3: 多
2: 了以后，
3: 嗯
2: 嗯，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3: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2: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3: 嗯，对，或轻或重呗。嗯，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
2: 嗯，对。
3: 这个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
2: 嗯，
3: 是吧？这危险呢。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 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儿，
4: 这要命的。
3: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嗯，
3: 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
4: 嗯，
3: 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4: 啊，脑梗，
3: 对吧？
4: 嗯、
3: 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
4: 嗯，
3: 如果五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了。
4: 哎呦，这就很高了。
3: 对呀、啊，那超过五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4: 50啊？
3: 对
4: 呀、啊，一半的人群呢。
3: 对呀、啊，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
4: 哎、
3: 啊，五年以后这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
4: 嗯、
3: 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啊！
4: 啊，它不是逐年下降，它是逐年的增高。
3: 对呀、
4: 啊，嗯，
3: 哎，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
4: 嗯，
3: 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它死亡率可是最高的。
4: 嗯，对。
3: 是吧？
4: 对。
3: 你看有多少这个人因为脑出血突然突发抢救都不给机会啊。
4: 就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3: 对呀、啊、出血量的多少啊。
4: 嗯。
3: 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4: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3: 对
4: 呀、
3: 啊、他要命的事儿啊。
4: 嗯。
3: 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
4: 嗯。
3: 是吧？那个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4: 对对对，
3: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4: 嗯，
3: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4: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3: 对呀、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
4: 嗯，
3: 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4: 啊，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做的，
3: 你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
4: 嗯，
3: 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要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啊，
4: 嗯。
3: 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4: 嗯
3: 啊，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哎、
4: 嗯嗯，
3: 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呀。
4: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说
3: 生存几率很小的。
4: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
3: 死亡率
4: 太高了。
3: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搞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4: 对，
3: 哎，
4: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3: 对，
4: 哎，
3: 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4: 嗯，
3: 是吧？
4: 对，
3: 其实这是好事儿，啊，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
4: 嗯，
3: 啊，你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啊？
4: 对，
3: 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4: 对，
3: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4: 嗯，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3: 嗯
4: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3: 对，
4: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啊，
3: 嗯、
4: 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3: 哎，没错。
4: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3: 对。
4: 啊，嗯，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
3: 嗯，
4: 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3: 对呀，
4: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什么都可怕。
3: 当然了，嗯
4: 嗯，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啊，
3: 没自尊了嘛。
4: 对，
3: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4: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3: 没错，嗯。
4: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的完好如初，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
3: 嗯。
4: 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
3: 嗯。
4: 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
3: 嗯。
4: 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3: 嗯，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
4: 嗯
3: 啊，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呢，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
4: 嗯
3: 啊，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来恢复一部分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
4: 嗯
3: 啊，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依靠着这个助步车，是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这种依靠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康复锻炼。
4: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
3: 嗯、
4: 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3: 嗯，会有很大帮助啊。
4: 有帮助。
3: 哎，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
4: 嗯，
3: 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
4: 嗯
3: 嗯，但是咱知道肯定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4: 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
3: 嗯嗯、
4: 啊，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
3: 嗯，
4: 啊，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啊，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啊，现在一直是大家最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3: 嗯，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4: 啊，不是主要原因。
3: 嗯，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
4: 嗯、
3: 限制。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很限制呢？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
4: 嗯、
3: 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它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4: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有其他的。
3: 不管用什么药、
4: 嗯、
3: 啊，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
4: 嗯，
3: 肯定不是， 是吧？你要从这个理论上讲，这些方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方法啊。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
4: 嗯，
3: 或者血管有症状硬化了，
4: 嗯，
3: 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啊，所以说怎么办？他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急救救治的手段。
4: 嗯，
3: 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4: 这是必须的。
3: 啊、对、
4: 嗯，
3: 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啊，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4: 对，
3: 后遗症嘛。功能失调了，造成比方说语言呐、肢体呀、吞咽呐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说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用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4: 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啊，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3: 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
4: 哦，
3: 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哎呀，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哎呀，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4: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3: 是不是？
4: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3: 是吧？
4: 哎，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期啊。
3: 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我也是中医出身，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什么，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4: 对，
3: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4: 对。
3: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命危难呢？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4: 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3: 对不对啊？所以

0: 我们得
1: 对，
0: 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
1: 嗯。
0: 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是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
1: 嗯，
0: 啊。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啊，实质来讲啊，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1: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
0: 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啊，啊。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你看，不管是他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他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
1: 对。
0: 那实际上呢？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它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医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
1: 实际
0: 吧？
1: 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
0: 它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
1: 嗯。
0: 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中风回春片呐、
1: 嗯。
0: 华佗再造丸呐、血赛通啊、抗栓保溶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
1: 对，嗯。
0: 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它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淤了呢？
1: 嗯，
0: 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
1: 对，
0: 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呀。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
1: 嗯。
0: 络类的药物，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胡萝丸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鸡胗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
1: 嗯，
0: 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嘛，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
1: 嗯，
0: 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啊，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这传统中医都这么说啊。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
1: 是，
0: 是吧？
1: 嗯。
0: 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通？知道吗？有人说了，说这个气血瘀滞以后才会导致经络不通，那就补气活血、散瘀行血呗，再加上舒筋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
1: 嗯，
0: 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1: 嗯，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是用过的方法太多了，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电传导技术，
0: 对，
1: 就是刺激神经的，还有说从 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
0: 嗯，
1: 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通络止痛啊等等，就我听的都这么多了，
0: 嗯
1: 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用，
0: 嗯，该用的一起用，都用，
1: 都用，
0: 嗯，
1: 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
0: 嗯嗯。
1: 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0: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后遗症形成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
1: 嗯
0: 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1: 啊，脑袋遭了
0: 风邪
1: 了啊。
0: 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看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1: 脑
0: 卒中，
1: 嗯，
0: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
1: 嗯，
0: 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嘛？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1: 啊，这么来的，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1: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0: 对不对呀、
1: 啊？
0: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属不属于浊的范畴啊？是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这些浊气聚集的过多排不出去，就会化生浊毒啊。我之前不讲过浊气生浊毒吗？
1: 啊，浊毒，
0: 这个浊毒一旦产生了，就会给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啊。那与此同时，这浊毒你要再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滋生浊气呀、
1: 啊？对，它又生浊气了，
0: 它俩会相互转化吗？是不是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呢？
1: 对，
0: 然后这些浊气你还不往它去除，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毒啊？浊毒继续蔓延堆积，造成组织器官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的化生滋生的过程，才会让我们的病和症怎么的啊？反反复复吗？
1: 越来越多了。
0: 对喽，而且还越来越重，不就这原因吗？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1: 对，
0: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善行数变呐、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位呀、而且在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1: 就不稳定了，
0: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1: 还真是这样哈、啊
0: 嗯。
1: 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吗？
0: 风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
1: 嗯，
0: 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

0: 它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
1: 嗯，
0: 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1: 对对，
0: 是吧？那
1: 嗯，
0: 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1: 啊，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0: 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经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
1: 嗯，
0: 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1: 哇，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
0: 当然
1: 哈。
0: 了。
1: 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0: 对，去除风邪，同时还有一步，还得清除风邪浊毒啊，
1: 还有着毒的事儿，
0: 是
1: 嗯。
0: 吧？总听节目都讲了，这个风邪，这先是邪气嘛，
1: 嗯，
0: 邪气在体内之后，你没有把它排出去，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带来啥？是不是就浊毒了？
1: 对，
0: 生浊毒啊，那浊毒一旦产生了，是不是就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造成伤害呀？
1: 对。
0: 病损呐，尤其是风邪浊毒，它在咱们体内一旦聚集形成之后，啊，它窜行、行逆、弥漫于经络，就容易给咱们的神经造成严重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出现各种什么偏瘫的、麻木的、手足拘谨的、失语的、吞咽困难的各种各样神经经络方面的后遗症，这都是什么？风邪
1: 风
0: 浊毒。
1: 邪，嗯，
0: 哎，给咱们的神经经络造成的损伤、破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又细讲什么呢？就是神经受损了，神
1: 嗯，
0: 经出问题了，就是风邪浊毒导致的。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这风邪浊毒，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在里面是不是对咱们这个神经会继续的造成损伤和破坏啊？
1: 那肯定的，
0: 那你这病是不是会越来越重啊？
1: 嗯。
0: 对吧？而且浊毒在里边多了，它是不是会化生浊气呀？那浊气越来越多，你不把它排出去，头晕、头痛、迷糊、恶心、眩晕、血压波动，就这些症状现象，它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对，
0: 然后随着症状严重的时候，这些浊气越来越多，它继续再生浊毒，那给咱们不光是经络了，那可能风邪浊毒对于咱们骨关节、肌筋韧带可能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呀。
1: 嗯，
0: 形成其他的病损和病症啊，所以说你看我为啥之前也在强调，我说浊气浊毒互为转化，互为化生啊。你出现损伤病变，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同时你还得做吐纳，你得把浊气再排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还会给你带来新的浊毒啊。你浊毒不清出去呢，它不光是你的病损进一步严重啊，它还会继续的给咱们化生浊气呀。啊，
1: 嗯，那
0: 所以说
1: 就，
0: 这就是什么脑中风后遗症。你看很多人什么？一犯、二犯、三犯，
1: 嗯，
0: 是吧？一次是不是比一次严重？
1: 反反复复，
0: 反反复复的，
1: 嗯，
0: 这不就浊气浊毒一直哪一个也没有把它排除掉，在体内互相转化、互为发生，才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反复发生，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啊？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 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三五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三到五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说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十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他两次。
1: 嗯，
0: 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个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嗯，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扶正气啊？俩原因呢、啊。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啊。这套方法我在前段时间这个免费发给大家的学习机当中也都有详细的一个操作教程，是吧，大家参照着学习练习做就可以了。
1: 嗯，没错，我给大家录制好的这个学习机里面啊，就有楚老师刚刚说到的通窍排风吐纳法、叩齿吞金吐纳法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记着啊，一定是按照步骤啊，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跟着学，反复跟着练。
0: 嗯，
1: 哎，这个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
0: 对。
1: 哎，因为不需要你花钱、不需要你跑腿儿的，你就在家里啊，拿出点时间，我们多加练习，
0: 嗯，
1: 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是的，嗯
1: 嗯。那楚老师说，我们除了练习呼吸吐纳啊，我们呼出风邪浊气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得把体内的这个浊毒得给它清了呀？
0: 对呀，我刚才说嘛，风邪浊气。在体内时间长，它不就是产生这种风邪的浊毒吗？
1: 对呀、
0: 啊，对啊，才会给咱们这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损伤、毒害破坏呀、啊。
1: 嗯，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一旦形成风邪浊毒之后了，它破坏的是咱们语言中枢神经，那是不是咱们说话就出现勾音障碍了？
1: 对。
0: 如果破坏的是咱们的吞咽神经，那是不是是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呀、啊？
1: 嗯。
0: 如果损害、毒害、腐蚀破坏的是运动神经呢？
1: 嗯，那
0: 是不是肢体胳膊腿
1: 儿，对，
0: 它就不灵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是风邪浊毒给咱们的神经经络经脉系统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形成这种神经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害、病损，出现各种功能性的障碍，叫后遗症就形成了。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浊毒的把它清出去呀、啊？你不清除，它不会继续在里面造成破坏吗？那你清出去以后，是不是还得对已经受损的这些病变的这些神经，是不是还得进行营养、进行修复啊？
1: 对，
0: 对吧？啊，你修复完之后了，它才能恢复神经该有的功能啊。那这一切，你肯定得什么？你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儿就能够实现的，因为你

0: 满，对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中成药、
0: 嗯、
1: 什么脑栓通、血塞通、什么华佗再造丸、
0: 嗯、
1: 刚才您说的什么、
0: 嗯、
1: 什么
0: 天
1: 麻
0: 丸，
1: 对对对对，就很多就这类似的哈，就这么多的药物啊都吃着啊，还扎针灸
0: 啊，对，还有扎针灸的
1: 嗯,
0: 嗯，
1: 那么这些方法它具不具备说清除浊毒的这个能力呢？
0: 这些药都是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
1: 嗯
0: 啊，营养神经，要么就舒筋活络，要么就解痉止痛，它都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
1: 啊，清不了
0: 啊。要是具备的话，不就好了吗？那吃这些药，很多朋友都吃多少年了，那不早就恢复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它不具备清除风邪浊毒的能力，所以脑中风落下后遗症，这始终没有办法恢复正常。浊毒的对神经经络的损伤毒害一直还在持续。所以说你不管是西药中药，你怎么去舒筋活络，怎么解痉止痛，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营养，
1: 嗯，
0: 都是缓解。只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把这浊毒就风邪浊毒给它彻底清出去，是不可能恢复神经功能的。那自然而然你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啊、
1: 就解决不了哈、
0: 嗯、对呀、啊、
1: 嗯，那么这两天呢也是大家都听到您讲了关于说清除体内浊毒方面啊，这个中医是有专门的就去除浊毒的一个方子的，
0: 对，
1: 大家都感觉很神秘哈。我也记着您之前就说过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市面上呢 90% 的人都没看见过，
0: 对呀、啊、
1: 更没接触过，
0: 对呀、啊、
1: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呢它没有被大力的推广应用呢？
0: 嗯，有很大原因在里面啊。因为这个方子首先呢要知道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1: 嗯，
0: 它可不是说什么舒筋活络的、解痉止痛的、散瘀活血的，可不是这类啊，也什么补益肝肾的，不是这类的，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咱知道啊，浊毒和浊气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滋生化生的，
1: 嗯，
0: 如果说单纯的你只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把它清了，如果不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的话，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浊气在体当中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没错吧？
1: 又产生了、嗯、
0: 是吧？是不是这个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还会你的组织器官造成继续的损伤和破坏呀、啊、
1: 对，
0: 是不是还会形成各种病变呢？
1: 嗯，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就是不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我们给呼出去，
0: 嗯，
1: 即使说我们有了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即使它效果再好，他把体内的浊毒都能给清出去，但是体内聚集的这些浊气呢不断的继续的化成浊毒，那就相当于说这个浊毒的方剂白用了，没用了，
0: 对嘛，
1: 是吧？
0: 所以说它只是去浊毒的，它不具备排浊气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把呼吸吐纳的方法学会，你单独的只是想去除浊毒，那也是一时之功，因为你浊气在体内了还会给你带来继续的症状表现和继续化成新的浊毒，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让什么，我让咱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啊，我说一定要把什么我的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给他学会，并且能一直坚持练习去做，把它当做你生活行为的一种日常，这个很关键呢、啊、只有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怎么的都能把它吐出去啊，
1: 嗯，
0: 不给他任何化生新的浊毒的机会啊。
1: 这回明白了哈、
0: 嗯、
1: 我相信咱们患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楚老师刚才的这个分析和讲述以后，那么对于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一定是要从两个根本入手啊，一个就是浊气啊，一个是浊毒，
0: 对，
1: 哎，我们要学会呼吸吐纳，要排除浊气，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子、
0: 嗯、
1: 就是双管齐下，
0: 对，
1: 咱们得两条腿走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才能让中风后遗症实现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咱们呢就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
0: 嗯，
1: 哎，楚老师也会全程的指导帮助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啊、
0: 我有这个信心。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王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呢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哦，你说吧。
1: 我这个有糖尿病吧，这已经有十几年了，大概是在4年前，我这个眼睛啊，就突然呐，就是胀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而且吧，就是还特别怕那种强光，但是过了没两天儿，又开始头疼，哎，完了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看完之后呢。给的诊断呢是这个叫糖尿病继发青光眼。
0: 哦，难怪呢。
1: 哎，当时吧，两个眼睛的眼压有一个是30，一个是32。刚开始吧，我也没想做手术，完了大夫呢就给我开了一些个那个降眼压的那眼药水，让我回来上。完了告诉我定期吧去测这个眼压。
0: 对。
1: 哎，说如果你的症状要是加重的话呢，你就得赶紧来医院了。
0: 对，就手术了。
1: 开始吧，用药的时候，你得说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吧，也就维持了能有1年多吧，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吧又反复了，哎，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小梁切除术，还有那个虹膜周边切除术，这手术的效果吧，确实挺快的，哎，眼压一下子就降下来了，降到20以下了，结果从前年的夏天。我这个视力就是明显的下降，就是看东西吧特别暗，视野的范围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小了，看啥东西的颜色吧，就是也不正常了，就是你比如说看红的、看蓝的，没就是没那么鲜艳了，完了上医院的又一检查呢，这回我才知道是咋回事呢，我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难怪，
1: 这又按照大夫说的又开始吃这个甲钴胺。还有叶黄素纸片儿，还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软胶囊，这么说吧，只要是对眼睛有好的这个药啊、保健品啥的吧，我都吃，但他视力还是不行，还是往下降。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的视力啊，也就是能有0.15了吧，右眼是0.2，就是眼睛周边的东西吧，你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吧，就是正前方那么一小块的地方，
0: 管状视野，
1: 哎呦，楚老师，我现在就是啥，就是特别的焦虑。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这到底怎么做，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这个视力？你看我现在吧，对这个血糖的控制我已经特别努力了，但是这个眼睛还是不行啊，
0: 糖尿病
1: 控制不
0: 合
1: 住
0: 并
1: 啊。
0: 的嘛，合并这个眼底病变啊，你看这个西医咋看？看这个血糖值、血红蛋白，通过眼压、视力看这些数值。啊，哪个数值高了呢？就吃一些相应的药物来降低这个数值。但是实际上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聚集的浊气和浊毒过重导致的。啊，那本身糖尿病呢，它就是浊气浊毒互为转化带来的。你比方说脾胃当中浊气过重，导致脾胃运化失司，这样一来吸收转化不好，过多的糖分、水湿转化不掉，然后血糖开始增高。浊气随着聚集过多，慢慢会化生浊毒。你看一些这个热毒啊，这些热性浊毒，它灼烧津液呀，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口干舌燥。如果化生大量的淤毒，它进入血以后，就会导致血的粘稠啊、血流变缓呐、血脂、血管啊出现一些硬化异常啊。那浊毒呢，通过这个肝经上输于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啊。就容易导致你的防水发生浑浊，眼内压增高啊，浊毒下行，对肾脏发生损伤，出现腰酸乏力、夜尿频多、下肢无力，对末梢神经造成毒害损伤，就会造成咱们眼底视神经，这不属于末梢神经吗？发生萎缩和病变呢。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物和手术的方法，它不是说排除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你这个病情它只会不断的去加重。
1: 楚老师，我听你讲的吧，也确实很有道理。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体内的浊毒啊、浊气吧，这个过重吧，导致的这样。但是这能有什么办法？怎么才能把它排出去？
0: 我不天天讲吗？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排浊气的方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缓慢的吸气，慢慢的向上抬手臂，抬到胸口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了，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气。 呼的过程当中发虚字的音，那呼气里面有要领，双目圆睁，把虚的声音发出来，胸前的双手要平行打开，向身体的两侧缓缓的放下。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你这样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啊，中医讲的肝主疏泄，开窍于目。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是专门疏肝排毒、养目护眼。还得练习啥逆俯式的呼吸法。这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把这个浊气排出去，还要再把体内的这个浊毒还要清了，因为你浊毒不清，还继续的会滋生浊气，浊毒不清还会对你的脏器、组织、器官，包括你的神经，包括眼底末梢神经，还会继续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所以这个浊毒也要清。
1: 我是刚听您的节目，时间不太长。
0: 啊。
1: 我也没有学习机，
0: 哦哦，
1: 那楚老师，那我打电话再详细的就是咨询一下，记下来吧。
0: 可以呀。
1: 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呼吸吐纳呀，是排浊气，
0: 对。
1: 但是那浊毒那破坏力不更强吗？这个浊毒我怎么能把它
0: 浊
1: 排出
0: 毒我
1: 去？
0: 不说嘛，必须得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能把体内
1: 哦
0: 这些实质性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嗯。
1: 那楚老师，那就。麻烦您，拜托您尽量给我想想办法。如果要是能用上去这个浊毒的方子，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肯定用，我一定得把我这个眼睛得保住了。
0: 浊气、浊毒都得去，你光用浊毒方子不行。呼吸吐纳，我
1: 哦，
0: 告诉你这个两个方法，你必须要练，
1: 哦，哦，
0: 啊，形成
1: 好，
0: 习惯，
1: 再练。
0: 坚持去做。然后至于清浊毒的方子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络，帮大家去想办法，让大家呢，如果具备条件的啊，能用的尽量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用上啊。
1: 那好，好，周老师，
0: 好啊，那就先
1: 那
0: 说到
1: 谢
0: 这
1: 谢
0: 儿。
1: 您了，
0: 哎，再见了，
1: 好
0: 哎。
1: 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
4: 涂老
3: 好，
4: 师你好。
0: 你好。
4: 涂老师，我呀想帮我姐姐咨询一下。
0: 哦，你姐姐怎么了？
4: 我姐吧，就是血脂血压都比较高，但是她一直吧在吃药控制着，从来都没间断过，平时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可是几个月前她突发了脑出血吧，因为我姐就随我妈，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胖，一辈子也没结过婚，没儿没女。但是吧，邻居关系处得挺好，当时吧是被邻居发现给送到医院去的。在医院检查说是积极结区出血，出血量是34毫升，做了一系列的治疗抢救以后，现在还是落下后遗症了。现在就我照顾她呢，我姐现在就是右侧的肢体吧不能动，半个身子都是硬邦邦的，说话也是说不清，含糊不清的，吃东西吃得非常非常的慢，弄不好就呛到了。现在最痛苦的吧，就是右侧肢体非常僵硬拘谨，我姐吧还总喊疼，有时候就突然那一阵胳膊或者腿就抽筋到抽一块了，又哭又喊的。哎呀，也用了太多的药了，按摩、针灸也都治疗，但是还是僵硬。就这几个月，我姐的情绪也特别的不稳定，不是喊就是哭，要不然吧就呆呆的在床上躺着，眼睛吧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的。楚老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轻他偏瘫后遗症的问题？而且吧，他血压有时候还很高，不稳定。我担心他再犯病，现
0: 对，
4: 在好在吧还能自己吃饭。大小便也都知道，我就怕如果再犯一次，就彻底就瘫痪就完了。
0: 对呀，啊，他不是瘫痪的问题了，他这本身现在这出血就很严重，而且血压高、波动大，他绝对不行。啊，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体内的这种浊气聚集重，尤其是风邪浊气，啊，风邪浊气善行数变，风往上行冲于脑，发生中风。在风邪的带动下，这血压就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不把血管就冲破了吗？ 出血了吗？而且风邪浊气聚集过多，还会化生风邪的浊毒，对血管加速腐蚀破坏硬化，很容易再次破裂和出血。
4: 嗯，
0: 而且风邪浊毒对他像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这些神经已经造成腐蚀破坏，形成器质性神经受损病变了。中医讲什么叫浊毒阻塞经络，经络不通，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所以他的情况后遗症就比较严重。那怎么办？就浊气、风邪浊气还有浊毒都要清出去，把这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了，它血压就稳定了。
4: 嗯嗯，
0: 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那同时呢，再把它体内尤其是神经经络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的对它这个神经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而且浊毒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了。要不然他的情况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吗？那这个情况只能越来越重，总担心反复发作。尤其是要把他这些浊毒清干净的同时，针对他受损的这个神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这样一来才能逐渐恢复他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他神经的动能啊。所以说这个要以往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什么光是强制去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疏通经络、营养修复神经，这些都是属于抑制和维持控制的方法，因为它不是解决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说脑中风患者他总容易出现二犯三犯的原因，包括得病以后始终也难以恢复，都是这方面原因呢。
4: 楚老师，那你赶快告诉我应该怎么把这浊气浊毒给排出去啊。
0: 排浊气做呼吸吐纳呀，有一个方法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的人群去除风邪浊气，疏通经络，还有叩齿吞金吐纳法，提升患者身体正气，正气存内，邪气不会入侵，也不会再次产生。这两套吐纳的方法你一会儿给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详细的教给你操作方法，然后你每天教给你姐姐，帮着你姐姐去做吐纳的练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清浊毒，
4: 嗯，
0: 把它整个经络经脉当中的浊毒要给它清出去啊，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偏瘫肢体这些后遗症功能方面，逐渐恢复它的功能活动啊。
4: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那个贵人了，我一定要学会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4: 完了帮我姐呀好好练习去做。那个清浊毒的药方什么时候能有啊？我这，哎呀，太着急了，就想赶紧给我姐用上。
0: 嗯，我肯定这几天吧，我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去浊毒的这样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很有出处，市面上呢，大家现在自己买还真就买不到。有很多特别之处，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完事呢自然我也会帮大家去联络去联系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呢能尽快的也能用一用啊。
4: 行，楚老师，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您的方子了，有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好啊赶紧让我姐用上。
0: 对，但是吐纳的方法让他现在就可以学着抓紧去做，是吧？你光清浊毒不把浊气风邪浊气不排出去是不行的啊。嗯，
4: 行行，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好，再见了，哎。
4: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和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哎，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
3: 嗯，
2: 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3: 没错。
2: 嗯，而且这个发病的人群也很多哈，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是长期的。
3: 是啊。
2: 有的人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的生活是严重受限了。
3: 嗯，
2: 你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3: 是。
2: 吃饭吞咽也困难。
3: 嗯，
2: 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3: 偏瘫嘛。
2: 哎，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3: 嗯，也有，对。
2: 哎，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患者自己呢非常的痛苦。啊，无以言表。患者的家人呢更是长期的被拖累啊。
3: 嗯，这个更关键是吧，这个谁伺候谁照顾，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想一想都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对，
3: 是吧。嗯，
2: 所以说这类病啊它是最能摧残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啊。
3: 对对。
2: 也是最拖累人的病。
3: 嗯 嗯， 嗯。
2: 那据我了解啊，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3: 哎呦，哎，
2: 所以说呢，希望您今天能够和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聊一聊。
3: 嗯，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但是你说到这类病，
2: 嗯，
3: 是吧？也是现实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
2: 对
3: 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2: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的时候这类病相对没那么多。
3: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
3: 吃喝好了条件好了，
2: 哎，尤其肥胖人群
3: 多了
2: 以后，嗯，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3: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2: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3: 嗯，对，或轻或重呗。嗯，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
2: 嗯，对。
3: 这个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
2: 嗯，
3: 是吧，这危险呢。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2: 这要命的。
3: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嗯，
3: 它总是复发，对吧。啊，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
2: 嗯，
3: 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

0: 脑梗嘛，
1: 啊，脑梗，
0: 对吧？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如果5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
1: 哎
0: 了。
1: 呀，这
0: 你
1: 就
0: 看看，
1: 很高了。
0: 对呀，那超过5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1: 50啊，
0: 对
1: 一半
0: 呀，
1: 儿的人群
0: 对
1: 呢。
0: 呀，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
1: 哎呦。
0: 5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
1: 啊，它
0: 啊？
1: 不是逐年下降，它是逐年的增高。
0: 对呀，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它死亡率可是最高的，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人因为脑出血突然突发，抢救都不给机会啊？
1: 这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0: 对
1: 是
0: 呀，出
1: 吧？
0: 血量的多少啊？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1: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
0: 对
1: 会
0: 呀，他
1: 呀。
0: 要命的事儿啊，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是吧？那个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1: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0: 对呀，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1: 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
0: 对，
1: 做
0: 你
1: 的。
0: 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要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啊，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啊，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
1: 那就是
0: 呀，啊，
1: 说，他其实也
0: 一般
1: 不
0: 复
1: 是
0: 发了，
1: 说，
0: 生存几率很小的。
1: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死
0: 死
1: 亡
0: 亡率
1: 率太
0: 高，
1: 高了。
0: 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哎，
1: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0: 对，哎，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是吧？其实这是好事儿。啊，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啊，你就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啊？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1: 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0: 嗯。
1: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啊，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0: 没错，
1: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0: 对呀。
1: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
0: 那你
1: 什么
0: 猜
1: 都
0: 对
1: 可
0: 了，
1: 怕。
0: 当然了。
1: 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啊，
0: 没自尊了嘛，
1: 对，
0: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1: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0: 没错。
1: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的完好如初，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0: 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呢，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来恢复一部分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是依靠着这个助步车，是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这种依靠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康复锻炼。
1: 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0: 会有很大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但是咱知道肯定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1: 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现在一直是大家最为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0: 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1: 啊，不是主要原因。
0: 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限制。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很限制呢？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它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1: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有其他的。
0: 不管用什么药啊，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肯定不是。是吧，你要从这个理论上讲，这些方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方法啊。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或者血管有张硬化了，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所以说怎么办，它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 急救救治的手段，
1: 嗯，
0: 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1: 这是必须的、
0: 啊、对、
1: 嗯、
0: 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啊，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1: 对，
0: 后遗症吧，
1: 嗯，
0: 功能失调了，造成比方说语言呐、啊、肢体呀、啊、吞咽呐、啊、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说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用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1: 嗯嗯、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0: 嗯，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啊，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啊、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
1: 嗯，
0: 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
1: 哦，
0: 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哎呀，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哎呀，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1: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0: 啊、是不是？
1: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
0: 嗯，
1: 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
0: 嗯，
1: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0: 是吧？
1: 哎，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期、啊。
0: 你看看。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我也是中医出身，
1: 嗯，
0: 啊，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什么，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1: 对，
0: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
1: 嗯，
0: 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1: 嗯，对。
0: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命危难呢？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1: 嗯，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得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
1: 嗯，
0: 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是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
1: 嗯，
0: 啊，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啊，实质来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1: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 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

0: 重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1: 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你看，不管是它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它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
0: 对。
1: 那实际上呢，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它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医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
0: 实际
1: 吧？
0: 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
1: 它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中风回春片呐、华佗再造丸呐、血赛通啊、抗栓保溶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它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瘀了呢？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
0: 对，
1: 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呀。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嘛，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说传统中医都这么说，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是吧？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通，知道吗？有人说了，说这个气血瘀滞以后才会导致经络不通，那就补气活血、散瘀行血呗，再加上舒筋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0: 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电传导技术，就是刺激神经的，还有说从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通络止痛啊等等，就我听的都这么多了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儿用，
1: 该用的一起用，都用。
0: 都用，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1: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后遗症形成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 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
0: 嗯
1: 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0: 啊，脑袋遭了
1: 风邪
0: 了啊。
1: 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你看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0: 脑
1: 卒中，
0: 嗯，
1: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
0: 嗯，
1: 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吗？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0: 啊，这么来的。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0: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1: 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是不属于浊的范畴啊？这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
0: 嗯，
1: 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这些浊气聚集的过多排不出去，就会化生浊毒啊！我之前不讲过浊气生浊毒吗？
0: 啊，浊毒，嗯，
1: 这个浊毒一旦产生了，就会给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啊。那与此同时，这浊毒你要再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滋生浊气呀、
0: 啊？对，它又生浊气了，
1: 它俩会相互转化吗？
0: 嗯，
1: 是不是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呢？
0: 对，
1: 然后这些浊气你还不往它去除，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毒啊？浊毒继续蔓延堆积，造成组织器官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的化生滋生的过程，才会让我们的病和症怎么的啊？反反复复吗？
0: 嗯，越来越多了。
1: 对喽，而且还越来越重，不就这原因吗？
0: 嗯，
1: 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
0: 嗯，
1: 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0: 对，
1: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善行数变呐、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位呀、啊。而且在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
0: 嗯，
1: 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0: 就不稳定了，
1: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0: 嗯，还真是这样啊。
1: 嗯，
0: 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吗？
1: 风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
0: 嗯，
1: 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

0: 它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
1: 嗯，
0: 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1: 对对，
0: 是吧？那
1: 嗯，
0: 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1: 啊，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0: 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经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
1: 嗯，
0: 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1: 哇，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
0: 当然
1: 哈。
0: 了。
1: 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0: 对，去除风邪，同时还有一步，还得清除风邪浊毒啊，
1: 还有浊毒的事儿，
0: 是
1: 嗯。
0: 吧？总听节目都讲了，这个风邪，这先是邪气嘛，
1: 嗯，
0: 邪气在体内之后，你没有把它排出去，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带来啥？是不是就浊毒了？
1: 对，
0: 生浊毒啊，那浊毒一旦产生了，是不是就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造成伤害呀？
1: 对。
0: 病损呐，尤其是风邪浊毒，它在咱们体内一旦聚集形成之后，啊，它窜行、行逆、弥漫于经络，就容易给咱们的神经造成严重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出现各种什么偏瘫的、麻木的、手足拘紧的、失语的、吞咽困难的各种各样神经经络方面的后遗症，这都是什么？风邪
1: 风
0: 浊毒。
1: 邪，嗯，
0: 哎，给咱们的神经经络造成的损伤、破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又细讲什么呢？就是神经受损了，神
1: 嗯，
0: 经出问题了，就是风邪浊毒导致的。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这风邪浊毒，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在里面是不是对咱们这个神经会继续的造成损伤和破坏啊？
1: 那肯定的，
0: 那你这病是不是会越来越重啊？
1: 嗯。
0: 对吧？而且浊毒在里边多了，它是不是会化生浊气呀？那浊气越来越多，你不把它排出去，头晕、头痛、迷糊、恶心、眩晕、血压波动，就这些症状现象，它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对，
0: 然后随着症状严重的时候，这些浊气越来越多，它继续再生浊毒，那给咱们不光是经络了，那可能风邪浊毒对于咱们骨关节、肌筋韧带可能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呀。
1: 嗯，
0: 形成其他的病损和病症啊，所以说你看我为啥之前也在强调，我说浊气浊毒互为转化，互为化生啊。你出现损伤病变，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同时你还得做吐纳，你得把浊气再排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还会给你带来新的浊毒啊。你浊毒不清出去呢，它不光是你的病损进一步严重啊，它还会继续的给咱们化生浊气呀。啊，
1: 嗯，那
0: 所以说
1: 就，
0: 这就是什么脑中风后遗症。你看很多人什么？一犯、二犯、三犯，
1: 嗯，
0: 是吧？一次是不是比一次严重？
1: 反反复复，
0: 反反复复的，
1: 嗯，
0: 这不就浊气浊毒一直哪一个也没有把它排除掉，在体内互相转化、互为发生，才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反复发生，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啊？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 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三五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三到五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说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十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他两次。
1: 嗯，
0: 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套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嗯，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扶正气啊？俩原因呢、啊。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啊。这套方法我在前段时间这个免费发给大家的学习机当中也都有详细的一个操作教程，是吧？大家参照着学习练习做就可以了。
1: 嗯，没错，我给大家录制好的这个学习机里面啊，就有楚老师刚刚说到的通窍排风吐纳法、叩齿吞金吐纳法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记着啊，一定是按照步骤啊，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跟着学，反复跟着练。
0: 嗯，
1: 哎，这个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
0: 对。
1: 哎，因为不需要你花钱、不需要你跑腿儿的，你就在家里啊，拿出点时间，我们多加练习，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是的，
1: 那楚老师说，我们除了练习呼吸吐纳啊，我们呼出风邪浊气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得把体内的这个浊毒得给它清了呀？
0: 对呀，我刚才说嘛，风邪浊气。在体内时间长，它不就是产生这种风邪的浊毒吗？
1: 对呀、
0: 啊，对吧？才会给咱们这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损伤、毒害破坏呀、啊。
1: 嗯，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一旦形成风邪浊毒之后了，它破坏的是咱们语言中枢神经，那是不是咱们说话就出现勾音障碍了？
1: 对。
0: 如果破坏的是咱们的吞咽神经，那是不是是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呀、啊？
1: 嗯。
0: 如果损害、毒害、腐蚀破坏的是运动神经呢？
1: 那
0: 是不是肢体胳膊腿
1: 儿，对，
0: 它就不灵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是风邪浊毒给咱们的神经经络经脉系统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形成这种神经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害病损，出现各种功能性的障碍，叫后遗症就形成了。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浊毒的把它清出去呀、啊？你不清除，它不会继续在里面造成破坏吗？那你清出去以后，是不是还得对已经受损的这些病变的这些神经，是不是还得进行营养、进行修复啊？
1: 对，
0: 对吧？啊，你修复完之后了，它才能恢复神经该有的功能啊。那这一切，你肯定得什么？你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儿就能够实现的，因为你呼吸吐纳只是把风邪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但是这种实质性形成的风邪浊毒，包括对咱们神经组织、神经纤维，用现代医学讲叫神经细胞，都造成毒害损伤破坏了，你还是要通过什么实际的现实当中的一些对应的方剂把浊毒清出去，还得把受损的这些细胞啊、脏器啊损伤，你还得把它营养和修复好，才能恢复功能啊。
1: 嗯， 冯老师，那我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去除浊毒方面呢，那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剂才能对症才能管用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哈，就是很多患者一直在吃药啊，那吃的不是说一种两种啊，
0: 对，
1: 我记得有什么叫包林胆碱钠，
0: 对，
1: 奥拉西坦，
0: 奥拉西坦，
1: 甲钴

0: 么解痉止痛，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营养，
1: 嗯，
0: 都是缓解。只是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把这浊毒就风邪浊毒给它彻底清出去，是不可能恢复神经功能的。那自然而然，你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啊，
1: 就解决不了哈。
0: 嗯、对呀、啊，
1: 嗯。那么这两天呢，也是大家都听到您讲了关于说清除体内浊毒方面啊，这个中医是有专门的，就去除浊毒的一个方子的。
0: 对。
1: 大家都感觉很神秘哈。我也记着您之前就说过。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市面上呢，90%的人都没看见过，
0: 对呀，
1: 更没接触过。
0: 对呀，
1: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呢，它没有被大力的推广应用呢？
0: 有很大原因在里面啊，因为这个方子首先呢，要知道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
1: 嗯。
0: 它可不是说什么舒筋活络的、解痉止痛的、散瘀活血的，可不是这类啊，也什么补益肝肾的，不是这类的，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咱知道啊，浊毒和浊气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滋生、化生的。
1: 嗯，
0: 如果说单纯的你只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把它清了，如果不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的话，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浊气在体当中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没错吧？
1: 又产生了，
0: 是吧？是不是这个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还会你的组织器官造成继续的损伤和破坏呀？
1: 对，
0: 是不是还会形成各种病变呢？
1: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就是不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我们给呼出去。即使说我们有了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即使它效果再好，它把体内的浊毒都能给清出去，但是体内聚集的这些浊气呢，不断的继续的化成浊毒，那就相当于说，这个浊毒的方剂白用了，没用了，
0: 对嘛？
1: 是
0: 所以说，因为
1: 吧？
0: 它只是去浊毒的，它不具备排浊气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把呼吸吐纳的方法学会，你单独的只是想去除浊毒，那也是一时之功。因为你浊气在体内了，还会给你带来继续的症状表现和继续化生新的浊毒。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让什么？我让咱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啊，我说一定要把什么？我的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给他学会。并且能一直坚持练习去做，把它当做你生活行为的一种日常，这个很关键呐。只有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怎么的，都能把它吐出去啊，
1: 嗯。
0: 不给它任何化生新的浊毒的机会啊。
1: 这回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患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楚老师刚才的这个分析和讲述以后，那么对于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一定是要从两个根本入手啊，一个就是浊气啊，一个是浊毒。
0: 对，
1: 哎，我们要学会呼吸吐纳，要排除浊气，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子，就是双管齐下。
0: 对，
1: 咱们得两条腿走路，是吧？才能让中风后遗症实现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咱们呢就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哎，楚老师也会全程的指导帮助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我有这个信心。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王老师你好，楚老师您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呢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哦，你说吧。
3: 我这个有糖尿病吧，这已经有十几年了，大概是在4年前，我这个眼睛啊就突然呐就是胀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而且吧，就是还特别怕那种强光，但是过了没两天又开始头疼
0: 啊。
3: 哎，完了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看完之后呢，给的诊断呢是这个叫糖尿病继发青光眼。
0: 哦，难怪呢。
3: 哎，当时吧，两个眼睛的眼压有一个是30，一个是32。刚开始吧，我也没想做手术。完了，大夫呢就给我开了一些个那个降眼压的那眼药水，让我回来上。完了，告诉我定期吧去测这个眼压。
0: 对，
3: 哎，说如果你的症状要是加。

0: 严重的话呢，你就得赶紧来医院了。
1: 对，就手术了。
0: 开始吧，用药的时候，嗯，你得说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吧，也就维持了能有1年多吧。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吧，又反复了。哎，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小梁切除术，还有那个虹膜周边切除术。这手术的效果吧，嗯，确实挺快的。哎，眼压一下子就降下来了，降到20以下了。结果从前年的夏天，我这个视力就是明显的下降，就是看东西吧特别暗，视野的范围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小了。看啥东西的颜色吧，嗯，就是也不正常了，就是你比如说看红的呀，看蓝的，没就是没那么鲜艳了。完了上医院的又一检查呢，这回我才知道是咋回事呢，我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1: 难怪，
0: 这又按照大夫说的又开始吃这个甲钴胺，还有叶黄素纸片儿，还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软胶囊，这么说吧，只要是对眼睛有好的这个药啊保健品啥的吧，我都吃，但他视力还是不行，还是往下降，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的视力啊，也就是能有0.15了吧，右眼是0.2，就是眼睛周边的东西吧，你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只能看到吧，就是正前方那么一小块的地方，
1: 管状视野，
0: 哎呦，楚老师，我现在就是啥，就是特别的焦虑，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这到底怎么做，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这个视力？你看我现在吧，对这个血糖的控制我已经特别努力了，但是这个眼睛还是不行啊，
1: 糖尿病
0: 控制不
1: 合
0: 住
1: 并
0: 啊。
1: 的嘛，合并这个眼底病变啊，你看这个西医咋看？看这个血糖值、血红蛋白，通过眼压、视力看这些数值。哪个数值高了呢？就吃一些相应的药物来降低这个数值。但是实际上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聚集的浊气和浊毒过重导致的。那本身糖尿病呢，它就是浊气浊毒互为转化带来的。你比方说脾胃当中浊气过重，导致脾胃运化失司，这样一来吸收转化不好，过多的糖分、水湿转化不掉，然后血糖开始增高。浊气随着聚集过多，慢慢会化生浊毒，你看一些这个热毒啊，这些热性浊毒它灼烧津液呀，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口干舌燥。如果化生大量的淤毒，它进入血以后，就会导致血的粘稠啊、血流变缓呐、血脂、血管啊出现一些硬化异常啊。那浊毒呢，通过这个肝经上疏于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啊。就容易导致你的防水发生浑浊，眼内压增高啊，浊毒下行，对肾脏发生损伤，出现腰酸乏力、夜尿频多、下肢无力，对末梢神经造成毒害损伤，就会造成咱们眼底视神经，这不属于末梢神经吗？发生萎缩和病变呢。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物和手术的方法，它不是说排除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你这个病情它只会不断的去加重。
0: 楚老师，我听你讲的吧，也确实很有道理。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体内的浊毒啊、浊气吧，这个过重吧，导致的这样。但是这能有什么办法？怎么才能把它排出去
1: 我不天天讲嘛，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
0: 啊？
1: 排浊气的方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缓慢的吸气，慢慢的向上抬手臂，抬到胸口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了，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的过程当中发虚字的音，那呼气里面有要领，双目圆睁，把虚的声音发出来，胸前的双手要平行打开，向身等侧，缓缓的放下，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你这样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中医讲的肝主疏泄，开窍于目。这个呼吸吐纳方法是专门疏肝排毒、养目护眼，还得练习啥逆俯式的呼吸法。这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把这个浊气排出去，还要再把体内的这个浊毒还要清了，因为你浊毒不清，还继续的会滋生浊气，浊毒不清。

0: 还会对你的脏器、组织、器官，包括你的神经，包括眼底末梢神经，还会继续造成腐蚀、毒害和破坏。所以这个浊毒也要清。
1: 我是刚听您的节目，时间不太长
0: 啊，
1: 我也没有学习机。
0: 哦哦，
1: 那楚老师，那我打电话再详细的就是咨询一下，记下来吧。
0: 可以呀。
1: 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呼吸吐纳呀，是排浊气，
0: 对。
1: 但是那浊毒，那破坏力不更强吗？这个浊毒，我怎么能把它
0: 浊
1: 排出
0: 毒我不
1: 去？
0: 说嘛，必须得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能把体内
1: 哦
0: 这些实质性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
1: 那楚老师，那就麻烦您，拜托您尽量给我想想办法。如果要是能用上去这个浊毒的方子，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肯定用，我一定得把我这个眼睛得保住了。
0: 浊气、浊毒都得去，你光用浊毒方子不行。呼吸吐纳，我告诉你这个两个方法，你必须要练。啊，形成
1: 好，
0: 习
1: 我
0: 惯，
1: 练。
0: 坚持去做。然后至于清浊毒的方子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络，帮大家去想办法，让大家呢，如果具备条件的啊，能用的尽量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用上啊。
1: 那好，朱老师，
0: 好啊，那就
1: 哎，
0: 先说到
1: 谢
0: 这
1: 谢
0: 儿。
1: 您了，
0: 再见了，
1: 好
0: 哎。
1: 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
4: 涂老
3: 好，
4: 师你好。
0: 你好。
4: 涂老师，我呀想帮我姐姐咨询一下。
0: 好，你姐姐怎么了？
4: 我姐吧，就是血脂血压都比较高，但是她一直吧在吃药控制着，从来都没间断过，平时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可是几个月前她突发了脑出血吧，因为我姐就随我妈，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胖，一辈子也没结过婚，没儿没女。但是吧，邻居关系处得挺好，当时吧是被邻居发现给送到医院去的。在医院检查说是基底截区出血，出血量是34毫升，做了一系列的治疗抢救以后，现在还是落下后遗症了。现在就我照顾她呢，我姐现在就是右侧的肢体吧不能动，半个身子都是硬邦邦的，说话也是说不清，含糊不清的，吃东西吃得非常的慢，弄不好就呛到了。现在最痛苦的吧，就是右侧肢体非常僵硬、拘谨。我姐吧还总喊疼，有时候就突然那一阵胳膊或者腿就抽筋儿到抽一块儿了，又哭又喊的。哎呀，也用了太多的药了，按摩、针灸也都治疗，但是还是僵硬。就这几个月，我姐的情绪也特别的不稳定，不是喊就是哭，要不然吧就呆呆的在床上躺着，眼睛吧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的。涂老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轻他偏瘫后遗症的问题？而且吧，他血压有时候还很高，不稳定。我担心他再犯病，现在
0: 对，
4: 好在吧还能自己吃饭，大小便也都知道。我就怕如果再犯一次，就彻底就瘫痪就完了。
0: 对啊，他不是瘫痪的问题了，他这本身现在这出血就很严重，而且血压高、波动大的绝对不行。啊，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体内的这种浊气聚集重，尤其是风邪浊气。啊，风邪浊气善行数变，风往上行，冲于脑，发生中风。在风邪的带动下，这血压就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不把血管就冲破了吗？出血了吗？而且风邪浊气聚集过多，还会化生风邪的浊毒，对血管加速腐蚀破坏硬化，很容易再次破裂和出血。而且风邪浊毒对他像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这些神经已经造成腐蚀破坏，形成器质性神经受损病变了。中医讲什么叫浊毒阻塞经络，经络不通，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所以他的情况后遗症就比较严重。那怎么办？就浊气、风邪浊气还有浊毒都要清出去，把这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了，他血压就稳定了。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 那同时呢，再把他体内尤其是神经经络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的对他这个神经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而且浊毒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了，要不然他的情况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吗？那这个情况只能越来越重，总担心反复发作，尤其是要把他这些浊毒清干净的同时，针对他受损的这个神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这样一来才能逐渐恢复他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他神经的动能啊。所以说这个要以往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什么光是强制他去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疏通经络、营养修复神经，这些都是属于抑制和维持控制的方法，因为它不是解决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说脑中风患者他总容易出现二犯三犯的原因，包括得病以后始终也难以恢复，都是这方面原因呢。
4: 楚老师，那你赶快告诉我应该怎么把这浊气浊毒给排出去啊？
0: 排浊气做呼吸吐纳呀，有一个方法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的人群去除风邪浊气，疏通经络，还有口齿吞金吐纳法，提升患者身体正气，正气存内，邪气不会入侵，也不会再次产生。这两套吐纳的方法你一会儿给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详细的教给你操作方法，然后你每天教给你姐姐，帮着你姐姐去做吐纳的练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清浊毒，把它整个经络经脉当中的浊毒要给它清出去啊，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偏瘫肢体这些后遗症功能方面，逐渐恢复它的功能活动啊。
4: 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那个贵人了，我一定要学会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4: 完了帮我姐呀好好练习去做。那个清浊毒的药方什么时候能有啊？我这哎呀太着急了，就想赶紧给我姐用上。
0: 我肯定这几天吧，我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去浊毒的这样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很有出处，市面上呢大家现在自己买还真就买不到，有很多特别之处，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完事呢自然我也会帮大家去联络去联系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呢能尽快的也能用一用啊。
4: 行，楚老师，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您的方子了，有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好啊赶紧让我姐用上。
0: 对，但是吐纳的方法让她现在就可以学着抓紧去做，是吧？你光清浊毒不把浊气风邪浊气不排出去是不行的啊。
4: 行行，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好，再见了。哎
4: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有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那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开玩笑说，王老师啊，天麻呀，已经见了他好几场了。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能不能把他完整的讲完？
1: 对对，今天一定要重点
0: 讲完，
1: 好不好？
0: 好好好。所以我们今天是天麻和酸枣仁。
1: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家里边都有天麻，对对，因为很多人家里边都有天麻，我们看一下它的生长环境以及它有哪些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在《抱朴子》当中，葛洪所写的《抱朴子》，他是道家，然后呢，所以他说话呢，对他说话呢，就稍微有点就是比较有意思啊。大家闲着没事儿，大家愿意去听听可以啊。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玄天玄地的，你听着听着，感觉好像就是这个有点像是童话故事啊，就是
0: 对里面的人物故事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但是你要是想当个故事会去听的话呢，那就无所谓了。他在《抱朴子》当中，别名称之为独摇枝，单独摇摆的意思。
0: 谁在摇摆？
1: 他自己摇摆啊，他上边的那个箭杆。
0: 他的上面的那个。
1: 这个我们现在拿的。
0: 下的是吗？
1: 对对对，现在拿的是跟。
0: 就这个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后面那个图上可以看。这个
1: 是啊。
0: 上面那个，这个叫什么？植物会摇摆。
1: 对，它会摇。它为什么叫独摇枝呢？因为有风吹过来之后呢，这个别的都在动，唯独他在那挺着，
0: 支棱是吗？
1: 对，他特支棱。哎，你想吹动我啊？那咱俩是吧，就是这个
0: 硬刚是吧？
1: 哎，对，硬刚，哎，有点像我儿子以撒一样。我老是跟他那这个玩嘛，玩的过程当中，他就好像拿个腿别我一下或者踢我一下，我就装作哎呦呦呦呦，太疼了，你的脚特别厉害，你打我一下怎么疼啊？哈，他觉得他比我厉害嘛？我说，赶紧上床啊，别弄人楼底下人家这个嫌吵，是不是啊？他说我就不上床。我说要不要比划比划？来啊，你来。我说他可能真的觉得他能打得过我。要不湿的还没摘呢，完了哥，你知道吗？那他这种硬刚的这个劲儿啊，就像那个独摇枝啊，天麻呢就是这样，来风了不动，
0: 直眉瞪眼的，
1: 对，硬憋着劲。当风刮过去了，别人都安静了，他在那晃悠晃悠晃悠晃悠起来了，所以叫做独摇枝。
0: 余震。
1: 哎，对，所以他呢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形貌特点。
0: 挺葛的哈。
1: 对，挺葛的。无风自动，其径大如手指，就是他上面那个
0: 线杆。上面那个。哦，那么粗啊。
1: 对，他鲜的天麻呀是比这个要大多的。
0: 哦。
1: 你看他现在是一敲是跟板砖似的，瓷砖一样。但是事实上他是鲜的时候是比较大很多。所以它一煮就又泡开了，
0: 就抽抽了。
1: 哎，对对对对，现在是晒抽抽了。那么这个天麻呢，它所以有这个天麻呢，它所以有一点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它上面地表以上的这个部位啊，它是地表以上的这个部位啊，它是像是箭杆儿，染满了鲜血一样，所以赤箭。那么在
0: 所以会把这个
1: 赤箭。那么在
0: 所以会把这个
1: 地上是把它剪掉了
0: 啊，
1: 在没有剪掉地上是把它剪掉了
0: 啊，
1: 在没有剪掉的话，上面是连着一

0: 只见的、直挺挺的。
1: 啊、对，你看这个片面上有的就能看特别清楚，有个小红嘴儿。
0: 嗯，对嗯，要找这个天麻杆就行了。嗯，而且在它的周围杆就行了。嗯，而且在它的周围是不容易长草的，一般不长草。他把所有的地气全拔了、
1: 哦
0: 嗯、全都聚焦到他这儿来了，所以天麻很补啊，
1: 嗯嗯嗯，营养都在他自己身上
0: 对对对对，人家很自私啊、嗯嗯、很自私
1: 也对
0: 对，所有的钱都让他拿着都攥着、嗯、
1: 是，
0: 然后别人那个饿的叮当乱响的完了之后他这儿他就足、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天麻这东西呢，他虽然自私了一辈子，到最后我们给他炖炖鸡，把他营养全给吃掉了，
1: 哎、是
0: 所以
1: 连锅端了。
0: 对对对，所以人不要太自私。
1: 嗯，
0: 吃比瘦更为有福。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抱朴子当中对他的一个这个形态的一个描写、
1: 嗯、
0: 啊，生长环境生于这个川谷啊，就是、一般都是长在山坡上、
1: 哦、
0: 啊。那么我们来看他的生长。两个原产地吧、
1: 嗯
0: 啊、第一个是云南的小草包、
1: 哦、
0: 这个地方呢是它的公认的原产地、
1: 嗯、
0: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贵州的毕节大方、
1: 哦
0: 嗯、那毕呢是毕业的毕，节呢、
1: 嗯、
0: 是
1: 节
0: 约的节、
1: 嗯、
0: 哎
1: 对、
0: 嗯、我想起来我那个吃东北大馅饺子、
1: 啊、
0: 川西的穿的都不行的地方应该就是贵州毕节。
1: 您在贵州吃东北大馅饺子
0: 所以从那次之后我仔细反思了一下之后，我到哪儿就吃哪儿的饭，到广东吃广东饭，到福建吃福建菜，我到湖南就吃这个辣椒炒肉，我跟你说哎还就不闹肚子呢，我到东北就吃东北菜，绝对不拧着来，
1: 是是，
0: 你到东北我要吃点冒菜，完了大部分都不新鲜，完了又口又重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你要到南方非得吃东北的一些菜，你不行，
1: 吃点特色、
0: 啊这个
1: 啊、
0: 对，就得你好不容易去到那儿了就吃那儿的特色比较好一点
1: 是，
0: 我想起来就是毕节，嗯，不是毕节就是六盘水，反正就是这样、
1: 啊、就是这块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云贵这里是它的一个主产、嗯、
0: 对对，那这毕节大方呢是这个人比较大方的那个大方、
1: 嗯嗯、
0: 大方是一个县啊，它呢也是这个天麻的主产区，那么它以前的时候并不出名啊，出名的是云南，可是云南小草包的这个天麻呢，当时的时候我们国家经济上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啊、嗯、是拿天麻出口
1: 哦，
0: 那出口换外汇，嗯，主要是出口到哪儿去呢，就是像这个日本这种地方
1: 啊，
0: 他们呢又非常认可中医中药、
1: 嗯、
0: 包括东南亚
1: 嗯 嗯， 嗯
0: 啊，那么一些那个国家又吃不到、
1: 嗯嗯、
0: 啊，只有在咱们国家才有，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出口换外汇那个时候就不够了，
1: 嗯，
0: 哎，发现贵州毕节大方这块产量更大、
1: 啊、
0: 而且呢去测试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也好或怎么样，反正检测完了之后、
1: 嗯、
0: 它品质一点都不带怂的，
1: 嗯嗯，
0: 所以呢拿它来进行出口啊，所以这个贵州的天麻也就声名鹊起了、
1: 嗯嗯、
0: 啊，它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主产区、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它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主产区、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有天麻，比如说华山、
1: 嗯、哦
0: 华山就有天麻，
1: 也是在山边上长，
0: 对呀、啊，
1: 哦，
0: 对，您爱人是甘肃是吧？
1: 兰州
0: 啊、兰州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反正是西北那边
1: 也
0: 有天麻、
1: 嗯，
0: 它不是说非得是这个
1: 云
0: 南，
1: 嗯嗯、云南那
0: 对对，云南云贵不仅仅是这样，
1: 嗯、
0: 泰山也有天麻、
1: 嗯、
0: 啊，
1: 那它是对海拔有要求。
0: 嵩山对它就是对海拔有要求，
1: 哦、
0: 它得有高度、
1: 嗯、
0: 有坡度，
1: 嗯
0: 啊，就是嵩山。
1: 嗯，
0: 你别光一说嵩山就是404。嵩山实际上是是在神农本草经还是在地理志上、
1: 嗯、
0: 就是写的是天麻的原产地之一其实就是嵩山。
1: 哦、
0: 啊就是现在河南的那个嵩山。
1: 嗯
0: 啊
1: 嗯。
0: 那、
1: 嗯、
0: 都是属于在古代的时候盛产天麻的地方、
1: 嗯、
0: 只不过后来慢慢没有了、
1: 嗯、
0: 啊就少了吧。啊就是它的品质慢慢来讲的话要是做对比的话可能就赶不上云南的、
1: 嗯、
0: 贵州的这个、
1: 嗯嗯、
0: 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对于天麻是对甘肃也有啊。
1: 嗯嗯。
0: 啊包括湖北我刚才说的那个、
1: 啊、
0: 它就是它根本就不可能去买外地的、
1: 嗯、
0: 就是当地就有。
1: 嗯
0: 啊只不过是看哪儿的时候品质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1: 嗯嗯、
0: 啊。那么本经当中记载赤剑味辛性温。它当时用的那个是什么呢，是剑杆儿。
1: 就是上面的那半拉，
0: 对对、
1: 哦、
0: 对，地面以上的那个部位、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所以它是性温，但是真正的天麻其实性不温，是性平，
1: 哦、
0: 嗯啊，
1: 它并不热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对，但是我们首先得尊重《本草经》了、
1: 嗯、
0: 啊，《本草经》当中是记载它呢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属杀鬼精物。
1: 杀
0: 鬼。鬼精物。精灵的精。
1: 哦。
0: 鬼就是那个
1: 鬼怪的鬼、
0: 啊。鬼怪的鬼啊。
1: 什么意思、嗯、
0: 杀鬼精物。
1: 鬼精物是什么东西、啊嗯、
0: 这个鬼精物啊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对它的这个描述。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属于精神出问题了。
1: 哦。
0: 嗯有人说哎说就像古代经常说的鬼上身了、
1: 嗯、啊
0: 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就会说胡话、
1: 附体了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反正就是你看他是一种什么
1: 特别不受控
0: 啊对哎就是什么、嗯、啊黄大仙之类的反正就是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嗯嗯嗯
0: 要是一旦这个什么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杀鬼精物用天麻
1: 嗯
0: 嗯天麻呢它对于鬼精物用天麻
1: 嗯
0: 嗯天麻呢它对于我们的保养作用大家就由此可见一斑。的保养作用大家就由此可见一斑、
1: 嗯、
0: 啊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啊我们真正要想杀鬼精物的话更多的是会用到个人出现了精神类的问题嗯然后我们一般要不就是甘草泻心汤作为底子要么就是百合知母、
1: 嗯、
0: 啊或者是百合地、
1: 嗯、
0: 要么就是百合知母、
1: 嗯、
0: 啊或者是百合地黄汤作为底方、
1: 嗯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黄汤作为底方、
1: 嗯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你看这两个分别对应的湿气系统不是特别好，这个百合是给它补肺润肺，然后呢地黄是给它去活血化瘀又补血，所以虚损性的淤血，它会产生什么疾病呢？就是这个人整天没精神，还老闹意见，
1: 嗯，
0: 哎，你让他干点啥活不行。挑刺儿第一名啊，那这种呢，一般就是这个是感觉以前不这样，现在这个精神上好像不太正常啊。百合地黄汤试试看，
1: 那
0: 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入天麻的话，防止它复发。
1: 嗯嗯，
0: 天麻毕竟对天麻呢，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说的那个玉屏风仔一样
1: 啊，
0: 你要让它作为先锋，好吧？这个尖刀队等等这些情况，你看错了。他没有这么强的力量、
1: 嗯嗯、
0: 啊他一般作为后边扫尾固守
1: 嗯
0: 萧规曹随啊那个字儿应该念参呢还是参呢就是反正就是人参的参、
1: 哦、啊人参的参、
0: 啊、我一般就念曹参 啊,
1: 啊
0: 就是这个萧何定下来的规矩
1: 嗯嗯
0: 到了曹参这儿的时候呢他是第二任的这个汉朝宰相
1: 对对对
0: 他就一直是
1: 嗯
0: 就固守
1: 嗯
0: 就不变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假如说天麻的药性、
1: 嗯、
0: 啊天麻的药性呢它主要就是稳定性。那么我们现在啊通过讲这个萧规曹随啊来可能更方便大家直观的去对待它有一个这个了解。萧何呢他在入咸阳的时候别人都去抢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了吧
1: 是
0: 吧、
1: 嗯、
0: 然后有一部分的交给他、嗯、交给那个刘邦然后等等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萧何也去抢抢什么东西呢、
1: 嗯嗯
0: 他抢的是秦朝的所有的法典。秦朝的法典以目前我们的考古来看的话并不是说秦始皇是什么暴政或者是什么暴君。不是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法律条文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1: 是的。嗯、
0: 而且非常合理。
1: 一统六国嘛。啊、
0: 对他是非常合理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看萧何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县吏。他就是在县里边做个小官说实在的他可能就是县文化局的某个这个科长之类的那种的、啊。
1: 小领导。
0: 小领导。他所以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治理太大的局面。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靠什么呢一定要靠这种法典。他抢的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他是作为汉代的第一任宰相在这个战争时期的时候他帮助的是当时的汉朝建立之后他帮助的是整个汉朝的大一统的所有的规范化的典章都是从他而出。
1: 嗯、
0: 从他而出是因为他继承了秦朝的这个东西。所以他很有眼光。那么他继承了之后呢第二任继承者就是这个曹参啊。
1: 嗯嗯、
0: 曹参呢实际上是一个军功猛将啊。他对于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军功猛将啊。他对于就是刘邦对于曹参的倚重您看史记就知道实际上是超过了韩信的他只是没有韩信那么能打
1: 嗯嗯
0: 啊可是他很忠诚、
1: 嗯、
0: 就是这意思、
1: 嗯、
0: 韩信呢是挺能打啊但是呢就是兵胜嘛、
1: 啊、
0: 但是就是没有他那么忠诚、
1: 嗯、
0: 好吧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必须你用人就得用其所长了、
1: 嗯、
0: 曹

0: 它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仅军功显赫，而且最关键是他认准了一件事之后不改不变，不会为了变而变。但是曹参呢，就是萧规曹随，就是你定下来的这个规矩了，到我这儿之后，直到我咽气，直到我这个是吧，我都会一直保持着这个规定，不会给你随便改变，对，始终贯彻，所以保证了他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始终是让他能够很好的、很完善的去继承，
1: 不能朝令夕改。
0: 对，这个天麻呢，其实就是曹参式的这种性格
1: 啊，
0: 所以他呢，他能够说主杀鬼精物，他一定是什么呢？他得先占领高地，才能够杀上来之后想着去占领这个大脑高地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上来之后他不能作为主帅。他应该是事后善后的主帅，上来之后说你现在这个人已经开始迷糊了啊，已经开始淤血性的这个癫狂了，你看他是实性的，感觉好像眼睛都是充血，然后呢每一天好像这个干不完的活那种的，都不想吃饭啊，然后呢但是真正吃饭的时候胃口还挺强大，抵挡糖症，那个是实性的淤血，还有虚性的淤血，女同志常见。女同志说：“哎，我这个不想
1: 气血有点亏虚，
0: 哎，我这我更年期或怎么怎么，天天还觉得难受。那百合地黄汤，就是给他补的，百合也是补的啊，地黄也是补的。他这个他补进来，又给他活血化瘀，消除掉这种所谓的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之后，后边天天天麻炖排骨啊，给他这个吃一阵子，你让他想复发，装的绝对是装的。对，这个是我们讲到他的第一个特点，他可以主杀鬼精，这是古代的一种
1: 说法
0: 啊。那今天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精神不太好啊，
1: 就是咱们上次说的，就是好像他是归这个神内管，
0: 对，
1: 神经内科的大夫。
0: 第二个，蛊毒。神农本草经那个时候就记载它可以去消除蛊毒、还是那句话啊，那个蛊毒呢是一种小虫子了，
1: 是
0: 啊，这种蛊毒呢是真正的需要用到，不是百合地黄汤了，是甘草泻心汤了、因为你一旦下蛊的话，那可能它就不是说什么肺主藏魄这那的，它里边是有虫子，这种虫子是在你体内，尤其是在你消化道里面，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真的有啊。我的一个同事，他就是被人下同事他就是被人下了蛊了，因为他特体面，他是个、
1: 现代依然还有啊，
0: 有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他真实的经历、首先我们呢关系不远也不近，他是一个
1: 很精致是吗？
0: 对对对，弄的就是很
1: 精致是吗？
0: 对对对，弄的就是很板正很清爽的小伙子、而且呢走到哪儿去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他请大家吃饭，我们呢反正就跟着混口饭吃，
1: 很场面哈，
0: 对对对，很场面上的人，那处的关系不远不近是因为人家是属于场面人，我那个时候是属于那种跟着蹭饭吃的，所以那个但是后来应该是在2017-18年的时候、我们的老领导跟我说，他说你记得那个谁是谁吗？我说知道啊，去世走了。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去了一趟，出差了一趟，去到什么地方我忘了哈，反正就是出差了一趟，一定是他所有的看上去就是又挺有钱，看上去又特别板正，特讲究或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吃饭喝水什么的又不太注意，估计在他的水里边或者在他的饮食当中吧，是下了一些那个蛊毒。回来之后呢，他还真的就是有点异常，怎么个异常呢？他回到当时是在北京啊，在北京他就。这个感觉好像开会的时候包括说话办事什么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反应，就把他给安排到老家去了，他是东北人小伙子、然后呢这个安排到老家，在老家的精神病院给他进行确诊、说他是精神分裂、可是他没有精神分裂理由，他也没有情变、他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什么伤害、也没有出过车祸，他也没有投资失败、他就是板板正正的就是干工作那么个人，他哪来的说精神突然分裂的，人说这个反正就是精神上失常了，就让他在家里边，要不就是进精神病院，所以父母肯定不舍得嘛，他呢很年轻，就让他在家里边，他老想从窗户跳出去，所以家里边被迫啊都打上那个木板，那钉子当当当打上，后来最后他还是不知道是卧室还是卫生间，反正他就撬开一个板子跳下去了，就这么去世的。所以这个是我身边人呢，我身边人现在就是真正去世的啊，就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宿舍老三，好吧，这个是他。

0: 自己值班的时候，心脏问题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呢，他，这个很可惜啊，所以他应该是中了这种蛊毒了，就是他老想着寻死觅活的，
1: 就是我们说叫扰人心智
0: 啊，真的是有这种
1: 这个东西。
0: 我们对这种比较神秘的这种所谓的下蛊啊什么的是不太懂哈，我也不懂，
1: 就是武侠小说里面老有。
0: 可是曹营甫先生记载这种苗疆蛊毒的时候呢，就是甘草泻心汤是病症。那么倪海厦先生呢，也继承了病症。那对于我而言的话呢，我认为他应该是对路的，因为蛊毒，蛊是一种小虫子，它是通过人的饮食下进去的，不会是通过什么其他的孔窍进去，所以必须得进入口，所以它一定是有点像是一种寄生虫一样，
1: 是
0: 一种特殊的寄生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一定会出现甘草泻心汤适应症。我们用甘草泻心汤，泻心汤适应症。我们用甘草泻心汤先给它这个调理，调理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它用天麻来给它进行重新固化啊，让它的身体，让它的神经，所有这些东西不容易再反复。所以无论是杀鬼精物还是蛊毒恶气，全部都是什么呢？守城，它不是攻坚，它是守城啊。这个成是成功的成，守护住成功的果实，久服益气力，这个好理解了，
1: 好理解，
0: 哎，多吃的话呢，那身体壮啊，这个好理解啊，然后呢，这个枸杞也能做到，就不用非得吃天麻，天麻有点贵，
1: 是，
0: 枸杞比较便宜，长阴肥健，轻身增年，这个长阴呢，是指的是我们的肌肉形体。让我们能够这个比较胖壮一些。当然了，还有一种解释，那个就我就不去多说了啊。然后呢，肥健就是让人哎胖胖乎乎的，还不是虚胖，而是很强壮的那种胖啊，这个是肥健。
1: 壮实起来。
0: 对，这就是胖壮人啊。那么轻身，你看他胖啊，还挺壮，身材还挺轻巧，
1: 灵活的胖子，
0: 唰一下就蹦到桌子上去了。然后这个是轻身增年，增年呢，它跟其他的那个用词不太一样，其他的叫做轻身延年。
1: 是，
0: 它用的是轻身增年，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延年呢是延长它的生理年龄，增年指的是延长它的幸福年龄。健康年龄，这个是二者之间的区别。
1: 活得长和活得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就是隐晦的在帮我们点出来啊。这个《神农本草经》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去品味啊。他虽然活着，但是呢，他可能脑卒中了。脑卒中很容易用到天麻的啊，用天麻，他就身体就会很舒服啊。脑血栓、脑卒中的后遗症，我们常常会用到天麻来保养啊。然后呢，包括他不记事了。他开始健忘了，或者他不识人了，他儿子闺女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认不出来了，等等这些情况呢，实际上人虽然活着，但是没有生活质量。
1: 是，
0: 所以说虽然延年却是无质量，那么就不如增年。增年就是你活多久我不管，但是你能活得很好，这个是天麻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一字之差啊，那但凡是用到增年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指的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帮助，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帮助。好，那么这个是《神农本草经》，我们讲完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一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
2: 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

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一起来探寻有关于中药的奥秘。
3: 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麻。
1: 因为很多人家里边都有天麻，完了之后天麻呢，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名贵的滋补品
0: 啊，对，
1: 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问我说，吃点什么保健品的话呢，我说如果吃一个中成药的话啊，八味地黄丸，也就是金匮肾气丸可以，是很好的，适合老年人作为保健品使用，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是食材食料，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爱忘事儿了，这个时候适合吃天麻。那么甄权在唐代的时候，他写了一部书叫《药性论》。那么甄权呢，他跟孙思邈是同时代的人物。孙思邈呢写了这个唐代的《新修本草》，那是属于官方去那什么。但是孙思邈呢，他也有一些这个药材的知识啊，是不够精准的，然后他就需要去向甄权去求教。所以他们彼此是亦师亦友。甄权呢写了一部书叫《药性论》，这个是民间出版，它并不是官方的认定的啊。官方认定的是《唐新修本草》，是那个孙思邈他们那一帮。甄权的《药性论》却是流传千古的，赤剑无毒。首先第一个明确它是可以长期久用的啊。那么赤剑指就是它底下这个根块脂肪的脂，就是指的底下这个天麻的。然后呢，名曰天麻，又名定风草。
0: 定风草。
1: 刚才讲的毒药汁是不是？
0: 这别名太多了。
1: 对，江湖人送外号一大串。
0: 一大串。
1: 对对对。
0: 人念半天。
1: 不是王福龄，他是八不敢缠王福龄。
0: 是。
1: 八不敢缠玉面小飞龙。
0: 你们来了几个人？就一个。
1: 江湖外号好多啊。
0: 一大长串。
1: 这个是定风草，它可以入我们的脾胃，而且有滋补的力量。能治冷风痿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但凡是吹点凉风。很容易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容易抽筋儿，第二个容易脑出血，容易脑血栓，冷风痿痹嘛，对，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老人就怕这个脑后风，也就怕屋檐风，管这个叫，也就怕屋檐风，管这个叫，就是洗头了，刚洗完头，头发还湿了，没吹干呢，没晾干，这个时候往外跑，别说老人了。年轻人都很多脑卒中的啊，这种情况，因为一下子就可能他那个血液流动啊，包括有一些那个末梢的一些那个比较细的血管，可能就糊上了，就粘连住了。尤其是刚吃了点荤腥的，知道吧？这个大家不要小瞧，是一顿饭能吃进来那个荤腥那个油脂，就能够使得我们快速的脑卒中吗？能做得到的啊！以前的时候真的就过年这几天，平时的时候根本就吃不上。
0: 对，
1: 平时生活条件没那么好，就过年这几天天天这个吃好的呢，然后吃完了之后洗个头吧，是不是大年初一出去是吧，穿的板正点是吧，结果一下就脑卒中了，很多年轻人或者中年人都这样。这个天麻就能够治这种冷风痿痹，就是无论是我们抽这个腿抽筋儿，好吧，我们用天麻是挺好使的。那么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脑血管出现意外，用了它挺好使的，在唐代就已经发现了。因为唐代很多人比较胖，瘫痪不遂，
0: 瘫痪了，
1: 就是瘫痪
0: 这么严重的程度了。
1: 瘫痪呢，他讲的是瘫痪不遂，

0: 缓是缓急，轻重缓急的
1: 缓慢的
0: 缓。对对对，实际上我们用今天的词儿就是瘫痪了，哦，这个人
1: 行动有点慢。
0: 这个这种一般就是用天麻啊，天麻，所以针对于脑中风的后遗症啊，说我现在脑中风过了，家里边谁脑中风过了，你天天给他炖天麻才是好的，才是孝顺，你别给他买那么多保健品。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技与狠活，那个利润率都很高，不像这种农产品，
1: 就炖点汤啊，炖点鸡啊，炖点肉啥的。
0: 对，
1: 王老师经常说，就是真实的植物，天生地长的东西
0: 比较好。
1: 对，
0: 哎，然后呢，雨多恍惚，多惊失智。
1: 恍惚我听懂了，
0: 恍
1: 雨多是话
0: 多
1: 吗？
0: 雨
1: 多
0: 是这个话说不清楚，
1: 哦，
0: 雨多恍惚，它这个是连起来去读的，不是话多，而且神情恍惚，它是指的是话说不利索
1: 啊。
0: 语多恍惚，
1: 就是嘴部的这种
0: 哪
1: 肌
0: 有
1: 肉不是很灵活，就是还是说那个就是控制语言的部分可能有一点，
0: 对，那个神经反射区出现问题的啊，这个都是天麻的主治范围啊。然后呢，多惊失智，就是动不动来个电话吓一跳。

0: 我为什么又觉得说以后老了可能会吃天麻呢？因为人什么人容易老年痴呆呀？过量用脑的人，
1: 多思多虑啊。
0: 对，你看他平时的一辈子，反正就是出苦力的，很少老年痴呆的。
1: 哦，
0: 那当老师的很容易老年痴呆，反正是脑力工作者特别剧烈的。他以后老了之后容易老年痴呆，因为人呢，咱们讲这个，他确实毕竟都还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
1: 是的，
0: 你过量的去操劳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是在唐代的时候的《药性论》啊，甄权所写的。
1: 嗯，
0: 在明代的时候呢，那就对他的表彰就更多了。《本草纲目》，天麻，味甘，性平，还是这个意思啊。归于肝经，那这个很有意思了。
1: 哎，
0: 它是个甜味药，它按理说应该归于脾经。
1: 是呀。
0: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它归于肝经，而且它是肝经气分药。
1: 气氛药，
0: 哎，气氛药，
1: 气氛组，
0: 肝气，哎，气氛组，
1: 哦、
0: 气氛组，鼓掌来了。这个有肝经血分药，比如当归、白芍
1: 啊，
0: 哎，川芎啊，这个都是属于肝经之血分药，活血化瘀、补血啊，也有这个像枸杞也勉强也可以算是血分。然后呢，这都是属于有形有体给你补来了，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拿出钱来了，就是给你这投资来了，是不是？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别光投资啊，投资完了之后怎么把它运转起来啊？是不是？那就得有人去干活，
1: 出钱出力。
0: 对，出钱的，出力的。
1: 哎，
0: 那这个出力的就是气分药
1: 啊，
0: 天麻就是这个气分药。
1: 嗯，
0: 所以呢，但凡是我们这个肝气啊，有一些瘀滞、淤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两种药，好吧？第一种是柴胡。
1: 哦。
0: 疏通的，那第二种就是酸敛阴柔的什么呢？山茱萸，在这两个，一个是补收敛，一个是散啊，这是山茱萸和柴胡。但是呢，这两个啊，它都不适合作为日常使用。
1: 嗯，都是药物。
0: 对对，日常使用，如果天天闲着没事，我就天天大量的吃这个柴胡，不太合适。
1: 对，终究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像药的那个部分。
0: 对，这个用的时间太长了之后，毕竟它是属于这种
1: 有偏性。
0: 对对，它不是有偏性，它是疏导的。
1: 哦，
0: 啊，就是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没问题你制造问题啊，
1: 没事就梳一梳，
0: 没必要。就是所以不能老吃，有问题的时候解决就行了啊。所以在关键时刻才用得上。那平时的时候，如何去保养我们的这个肝脏，让我们防止出现肝风内动？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天麻，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肝经气分药，所以我们平时保养我们的眼睛，保养我们的胆囊，保养我们身体不要出现抽搐、肝主筋呐，等等那些情况，我们常常会用到什么呢？用到当归，白芍来养血，枸杞，来增加营养啊，入肝分，然后呢，同时再加上天麻，这几样东西，炖鸡，棒极了。
1: 又好吃又补，
0: 对，补的还非常全面，
1: 是，
0: 哎，肝血、肝的气氛全部给它补益过来了，而且补益的过程当中呢，它都有一定的舒畅调达之性，是吧？这个天麻号称什么呢？质润而味薄，薄是什么呢？就是薄厚的薄，喷薄而出，厚积薄发嘛，是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意思就是它实际上是有流畅性的，它不是说呆呆的进来之后，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干点啥，对，它是个气氛用药。会有流畅性，那这个是很好玩、很好、很妙的一个药。药不是因为它贵，说句实在话，我平时肯定是一直是
1: 经常说，
0: 对，就经常吃，也经常说啊。这个就是因为它比较贵，对于我这种穷惯了的人啊，穷怕了的，我是天然的对它有点排斥。我承认它是很好的，
1: 玩儿过日子的。

0: 的人，
1: 对，
0: 嗯。
1: 对，我媳妇儿那天她炒了个毛豆，把那个
0: 啊，
1: 毛豆剥出来，然后炒了一个，炒的挺好吃，搁了点那个豆瓣酱啊，然后我说再搁了2片肉，哎呀，怎么吃？我吃了一半，我媳妇儿把另一半回头弄那个盘子里边在那刮呀刮呀刮，我说不用刮，然后说那刮干净，里边还有很多营养，我说没事，我再弄点水，我还煮面呢，你放心。
0: 你一点儿都不浪费，
1: 他也节省，我也节省，
0: 是
1: 在那
0: 是，
1: 盘子上在那挂着，
0: 哎，真
1: 我说
0: 好。
1: 甭管了。
0: 正好说到这个炖菜，王老师，我刚才看到有几个朋友在评论区问了一个问题，大家说这个天麻煮出来有马尿味儿，
1: 对呀，那是对的。
0: 因为我不知道马尿什
1: 它的
0: 么味
1: 马
0: 儿，
1: 尿是什么味儿，我不太
0: 我
1: 清楚，
0: 不
1: 它
0: 知
1: 是有点尿骚味儿，所以呢，它必须得是跟肉一块炖。
0: 道。哦，遮掩一下。
1: 它就一个是遮掩，另一个就是它会出现一些类似于什么反应一样，它就不难吃了，它反倒很好吃了就。如果是素菜，纯粹我就是干嚼它，或者说我就是煮水喝哈，它
0: 那
1: 感
0: 就
1: 觉
0: 有
1: 还
0: 那个
1: 有点那个味儿，
0: 不
1: 反正
0: 舒服
1: 有点尿骚味儿，
0: 啊，
1: 是不是马尿还是驴尿
0: 我
1: 的
0: 就
1: 就分
0: 大
1: 辨
0: 家
1: 不
0: 在
1: 清。
0: 想马尿，为马
1: 哎，
0: 尿什么
1: 没具体喝过，
0: 啊？
1: 完了
0: 没
1: 之
0: 具
1: 后，
0: 体喝过，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为什么刚才我们一说天麻炖鸡、天麻排骨啊，哪怕你天麻炖个五花肉你都行啊。是不是？
0: 有点
1: 这
0: 肉
1: 个，
0: 腥啊，
1: 对对，有肉，它叫健心补啊，又一个外号
0: 啊，又一个吧，
1: 啊。对，来者何人？独腰枝，定风草，
0: 健
1: 马
0: 身
1: 尿
0: 服，
1: 健心补。
0: 你听，你来了一个军
1: 对
0: 队，
1: 对对啊，这来了多少人呢？这就
0: 就
1: 一
0: 我
1: 个
0: 自
1: 天
0: 个
1: 麻
0: 儿，
1: 啊，它这个外号多。好，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是这样说：说它是补益之上品，天麻为第一，世人只知其治风。良可西哉，就是别人都知道它是西风止经的，就是啊，你抽筋儿的啊，你一直在那儿抖啊抖啊抖啊，那不是我们有很多人是那个帕金森一样的，那抖啊抖啊抖，这样说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天麻还真的挺管事儿。但是李时珍说那意思是什么呢？你们只懂得它是独药之定风草，就是光是西风止经用来止风，良可西哉，它是个补品呐，它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补益之佳品。啊，那么下一个药品化瘀，我们来看一下，它呢是怎么讲？说天麻气性和缓，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吃别的东西呢，就怕它那个上火，
0: 是，
1: 对吧？
0: 有点
1: 你
0: 什么
1: 本
0: 不
1: 身我
0: 行
1: 就脾气
0: 啊？
1: 燥，你还给我天天吃燥的，
0: 对，
1: 那我回头出去之后天天惹祸。
0: 对，尤其是大春天的，本来就干，然后吃点那容易上火的，可能就咋眼睛就开始发红，有
1: 对，
0: 问
1: 没
0: 题
1: 错。所以气性和缓的这个天麻呢。我们常常是在春天的时候给大家去用，春季就应该养肝，披发缓行，广步于庭，生而勿杀，予而勿夺，生而勿伐，这就是春三月的养生之道啊！这个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0: 是，
1: 我们讲披发缓行哈，披发缓行呢，缓呢指的是放松，
0: 对，
1: 穿的相
0: 慢
1: 对比
0: 慢
1: 较，
0: 的，
1: 对吧？比较宽松点的衣服啊，行是形体的行。这个披发，很多人说把头发披肩散发，男同志啊，那无所谓了。女士要给我整个披肩散发的出来，完了之后呢，你这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点不那么庄重啊？所以我们讲的那个披发呀，指的是不要弄成一绺一绺的那个小辫子，脏辫儿那种的啊，不要弄得太那个。
0: 绷着头皮那
1: 对对对，
0: 种是
1: 哎，
0: 吧？
1: 对对对，差不多扎个马尾辫儿啊，或者是正常
0: 松
1: 的
0: 松
1: 像
0: 的，
1: 对像刘康老师这样，就是弄一个比较端庄、比较板正的一个，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不是说春天的时候都得把头发给我弄滑了滑，不是那样的。但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个情志方面自我进行调整之外啊，还有一个养生的一些饮食之道。第一个要吃青绿色的食物，青色如肝。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我们可以要进行补益我们的肝脏啊，补益肝脏的话呢，实际上肝主对于我们的血，肝主藏血，如果它的功能开始下降之后，我们的血分呢就会容易变得很脏，嘴唇就会变得很差劲，那么脸上就很容易起斑，就是这个号称肝斑啊，
0: 对，
1: 外边人就是说，哎，这是它是过了更年期之后长了好多的那个斑斑
0: 斑
1: 点点
0: 斑，
1: 的肝斑啊，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有一些。脏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要想增强肝脏功能，第一个是当归、白芍，对于血液，枸杞啊、菊花或者是玫瑰花都可以啊。这花类的东西它有芳香走窜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像天麻，气性和缓，又入肝经之气分，不是不动，乃是不大动。不要那个
0: 消
1: 为了
0: 耗
1: 动
0: 太
1: 而动，
0: 大，
1: 哎，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天麻。那么肝宜缓之，所以可以缓肝气。而这个人呢，他老是抽筋儿，老抽筋儿的话，天麻挺好使的。芍药甘草甘草汤，那为什么能好使？是因为第一个肝宜缓之的就是炙甘草。那第二个，芍药它是。是入肝经的，刚才我讲一直在讲说养肝血的当归芍药，当归芍药，是吧？芍药一方面入肝经，另一方面呢，它促进静脉血回流，所以对于静脉曲张，对于抽筋儿，非常的这个有好处。那么如果是抽筋儿的话，我们芍药甘草汤加牛膝，然后呢再加上天麻，那就是好的无比了，几乎是百发百中，一打一个准儿，用以缓肝气。肝属木，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木生风嘛，肝胆呢。它都是属于这个木，所以木生风，它是怎么个生风呢？从生理上来讲的话，是肝与胆的关系。肝主木，胆主风。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也的确是有这个道理的。你比如说，如果没有植物，它的叶片进行吸进二氧化碳，吐出氧气，然后呢，而且它在蒸发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水分、水蒸气往上去蒸发挥发掉的话，我们就很难出现风。所以有树林的地方啊，它那个风其实就会比较和缓，也比较多。空气反而就流动。所以木生风的原理在于此。那么我们再来看，肝与胆之间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黄帝内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那指的是什么力量呢？为什么说五脏六腑所有的这些这个脏器组织取决于胆呢？是因为肝木胆风，它呢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是二月春风四剪刀啊，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拔出嫩芽来了，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生发起来了。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它这块生发了，后边才有生长壮生存。
0: 它是最基础。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的一个含义，它是起始的呀，没它带头的话就不行。这没有后来的一切。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讲说肝和胆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经常现在有人说肝风内动，肝风内动表现为就是手抖，头抖，然后呢包括我们身子可能会摇摇摆摆的，会抽搐。那这些情况我们去检查，人说了这个你这是属于脑神经怎么萎缩了这个脑组织脑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就没有办法再生了。然后呢这个可能得需要在你身上写上紧急联系人的方式等等这些情况
0: 留个手环。
1: 对，不仅仅是帕金森，而且有轻度老年痴呆的这种就是这个只能是给你一些营养素维生素B1B2B6B12等等这些东西谷维素帮助你营养一下神经，但是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几乎没有人有反应，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那么长时间了，这么大片的人在吃完了之后一直没有反应，还一直在吃，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0: 是
1: 中医那儿的话，人说你这是肝风内动所以天麻钩藤这些东西
0: 钩藤
1: 可以吃完了之后让人心情很愉快想不笑也得笑
0: 真好点了什么穴了这是
1: 所以说呢历史上是有著名的天麻钩藤饮，那也是一张名方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钩藤也可以直接入药膳的它药味比天麻要难喝一些，但是也还可以回头我们讲到钩藤的时候再细说
0: 好。
1: 那么这个天麻单用都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对于我们的帕金森，对于我们的记忆力、反应、思辨能力都有很强的帮助。这个事儿不用我多说了，就是多少的高考的学子就已经证明了。那吃完之后就是不头疼，吃完之后就是不头晕，吃完之后他记个单词儿、背个课文，他就是快，
0: 脑子就是好使，
1: 脑子就是好使。所以这些学生是这样的，这些老人是这样的，他们给你反馈这些时候，我们说有可能有一些道理有一些所谓的药理学，他跟你说的不是那么的，但是他记载了这种现象。给它归纳成了一个规律，然后呢记载在要点当中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退休的老师，咱们最好是多吃一吃天麻。针对于这种老年痴呆我的建议是这样的肾四味加上葛根粉葛根加一点点轻飘飘的桂枝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桂枝茯苓丸来活血化瘀 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对之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那个淤血的话，说我就是受过剧烈的外伤，或者是开过刀、动过大手术的，那加一点土元、土鳖虫啊，就是滋补性的活血的。因为人只要体内有淤血，就容易忘事儿。肾气不足就容易忘事儿，因为脑为髓之海了。
0: 对对，
1: 这个在这个基础底方之上，我们可以平时的时候有个食疗的措施。哎，我天天吃天麻呢，那对我们的脑子也是很好。
0: 对，平常炖，比如炖鱼、炖鸡啊，用的量自己把握，
1: 随便把握。
0: 哦
1: 啊，我们前段时间的时候，有朋友就是送给我那个鲜天麻
0: 啊，
1: 结果他是送错了，送过来是干天麻
0: 啊，
1: 所以我在冰箱里边冻着呢。鲜天麻冻不放不住。鲜天麻很容易就长毛了，
0: 赶紧吃是吗？
1: 对对对，这个鲜天麻是放不住的，直接就炖鸡炖鱼就行
0: 啊。
1: 然后呢，往里边搁一个，搁两个都一样，你看你家啥条件，
0: 多吃也没问题是吧？
1: 像我们家条件的话呢，就是一直没吃，就一直放着没舍得吃，
0: 存着，好东西得留着，
1: 等着跟他们谈合作，谈好了之后把价格压下来之后。
0: 我们都吃，
1: 我都吃得起的时候，各位也就都吃得起了。
0: 是是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麻这味中药。实际上有关于天麻的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式还有很多。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说不完了。咱们下期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请王老师先帮我们把天麻介绍完，我们再讲其他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

0: 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蠢步运动。双唇紧闭，一二，堵住气流，二二，注意双唇打响，来，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嘴唇力量集中，继续。

0: 唇舌力度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发音变好。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放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涂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怕他不够优秀，将来吃苦。焦虑的背后是你把爱变成了控制。心理学告诉我们，被信任的孩子才敢大胆往前走。一个小练习，每天睡前找出孩子做对的一件小事，认真说给他听。今天你自己把玩具收好了，真棒。你越松弛，孩子越有底气。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力，而是陪伴。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